0: 先给你冷链送到家门口。
1: 而且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鸡的内脏都清理得非常的干净的。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今天南京周边免费过江通道往市区方向整体车流量都非常大，包括燕子矶隧道也是有着超过20分钟的缓行和排队，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2: 中秋有专区，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位，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3: 冷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4: 早上好，早上好。
3: 节目一开场就听见奶奶买了两只鸡，然后我来表扬一下，我买的两杆背收到了，那个两杆背真的是手感特别的好，特别的舒服，而且真的好凉快。我们家女儿可喜欢了，然后只想说，哎呀，太凉快了。就是因为这个天虽然外面它比较凉快，但家里面还是比较闷的，
4: 闷热。
3: 就是，不开空调吧，你觉得闷闷的；但是你开空调吧，又怕着凉。所以这个凉感被哦，特别好。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安利给大家啊，特别舒服，而且那个料子特别的柔软。
4: 听大家啊，这个凉感被的话呢，不是随时都会在有。如果说哪天突然挂售罄就没有了啊！
5: 刘姨，单量不多了吧？好像。哎，等一下，
6: 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售罄过一次了，然后给大家补单，好像每种颜色只有20-30单。如果大家需要的，抓紧去买。
4: 抓紧时间啊！如果需要复购的话，就要抓紧时间。
3: 我们家老人家老奶奶最近因为手术住院，所以我正好看到你们教光小肉平台上有去买，果断。下单，
4: 谢谢谢谢。
3: 然后炖了鸡，叫你家老人家让他补补身体。这个挺好，真的很好，非常好的反馈，非常好，反馈非常好。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我请教一下磊哥，问一下就是休息里面的这个或者说换句话叫戏曲里面的老大。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啊？是什么样的唱腔？它跟其他的就是曲儿有什么区别吗？
4: 这老旦是
3: 肉哥，适不适合扮演老旦？
4: 肉哥不适合老旦，他演老旦太胖了啊，太高了。
5: 他的意思，老旦的唱腔是有什么区别吗？
4: 老旦的这个行当，首先呢，他是演老年妇女的，就是现在我们的老奶奶啊。他的唱腔呢，相对青衣和花旦来讲的话呢，是更红，就是激情澎湃一些。然后。与就是唱腔的唱调里面更沧桑一些，要有老年人的这种。声音哑哑的这种宽宽的感觉。
5: 那在选这样子的演员的时候，对他们的外形有什么要求呢？
4: 首先胖乎乎的，比如说你考戏校，胖乎乎的小女生通常都会被选择，可能是成为老旦，
5: 就到老旦那个地方。
4: 然后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声线要非常好。对，他不仅要求你高亮，有的是青衣花旦嗓的比较纤细嘛，他要求你宽。对，
5: 小肉应该是宽的呀。
7: 我是宽的，
5: 他是宽的。
4: 小肉演画脸。
5: 哎呀，对呀，从老袋到话，好的，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天气。
4: 你就不要坑害老袋了。
5: 哎呀，昨天。

0: 你知道吗，我们南京的高淳、还有我们江苏的常熟，降雨量竟然排进了全国前十。
1: 天哪，很多在南京市区的可能很多早班还在讲呢，
0: 对，
1: 说怎么不是讲的吗，说今天明天要下雨，没得下哎，就毛毛的吗，
0: 那只是离市区没下。
1: 对，
0: 高淳的雨量很大，
1: 对，
0: 江苏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警报，今天强降雨还将继续持续。南京今天白天是小到中雨，夜里是大到暴雨，23到29度。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渐止转阴，后天就恢复晴天了。
1: 所以这两天啊，如果不出门就尽量在家待着了，如果出门的话尽量随身携带个雨具啊。
0: 对，因为像昨天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江苏的多趟列车都会临时停运，所以各位今天出门依然带好雨具。
1: 那同时镇江也发布了一个中高考的环境管控通知，6月1号开始严控噪声和废气。
0: 这两天湿哒哒的，各位早饭有没有发现你的衣服特别不容易干，尤其是因为没有晒干，阴干的衣服总是有种很奇怪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那种刺味儿，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因为你以为你洗干净了，甚至洗了很长时间衣服，觉得洗干净了，其实 no， 因为在晾晒的过程中，空气有太多可以让细菌再次产生的因素。
0: 对，因为我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即便你非常认真的浸泡，其实啊，它依然还是很难去除衣服上残留的什么呢？比如说你身上的皮脂啊，还有一些微生物，这个东西如果是放在太阳底下暴晒 ，OK 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阴干的情况下，它的这种微生物它有可能在湿的这种环境当中
1: 开始了，
0: 它继续繁殖。
1: 所以
0: 臭就臭在这个地方。
1: 两个办法让它不臭，第一个洗完衣服之后烘干，
0: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洗衣服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长效的抑菌剂。
1: 马上就要中高考了，早饭们。小公鸡还不吃起来补起来吗？
0: 哎、对呀、
1: 啊，哎对呀、
0: 让孩子们的体力变得更好。
2: 雷雷娜娜，小瑞刘一，周一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就是新的一周，元气满满的一周。早上听到你们放这个两只大公鸡，真的是好欢乐啊！现在在上班的路上，跟早饭们还有你们打个招呼。
1: 谢谢。
2: 话说，好久没听到刘欢老师的消息了。
0: 刘欢老师的消息，
1: 好得很。前两天还收到他跟他夫人还有女儿一起在超市。
0: 哎，不要为他担心啊。
1: 只是前段时间那个膝盖做了一个手术而已。
0: 对对对对。8:19，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礼拜一。今天在半点之后是我们的润馨家长大课堂。我们请到的是南京小庄学院顶山实验小学德育副校长，也是我们江苏省优秀青少年科技教育校长邹立凡邹校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讨论的一个话题特别有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场景的。孩子在学校受伤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4: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2: 对，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呀！
3: 早上好，早上好。
2: 刘姨老师，我最近在追那个主角，对不起，我谁呀？我发现学习的小朋友小时候一定好苦，好苦，好苦，好苦，好苦啊！你在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呀？
3: 是的。
2: 哎呀，就是大家在一起，感觉。他那个年代也比你还要再晚一点哦，你那个年代比他那个年代还要好一点啊，就是疫情啊，真的人唱，我想唱戏这里就是角儿，这里就是人家都是有本事的，哪像现在那个五连发花钱修的以后，哈嘿，就没得用。
3: 说得好。
2: 哎呀，现在就是你像秦腔吧，这部戏拍的蛮好的，那个师傅对徒弟的那份责任心，真的是。把一生都扑在了舞台上，这才叫一生扑在了舞台上呀。
4: 你今天在感慨的时候，其实在准备节目的时候，雷老师也在跟我分享昨天他看那个电视剧主角
3: 孙浩，这次演得太好了。他是演的一个男旦，但是你看他的表演，你会发现他的男旦的表演非常善良。没有演的一个像南京话讲像个二椅子一样的。
4: 对
3: 因为男旦啊，他是因为在台上演特定时期他是演一个女性，所以在生活当中呢，他的这种行为举止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兰花指啊，
4: 对
3: 有一些女性的这个习惯，但是所有的男旦们他们表达的舞台是一个儒雅的人物。
4: 对，所以昨天你是在哪个
5: 组？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入，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520大牌美妆福利来了，带来大牌美妆特代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官网50毫升单瓶就要4000多，今天大牌美妆限时补贴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520，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锁定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滋养肌肤，强韧肌底，配精美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要面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查看吧。商城520宠粉福利，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7: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6: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7: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8: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 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全省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出门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首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4: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1: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2: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3: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丽。
4: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5: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6: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7: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1: 二十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3: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4: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2: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1: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8: 磊磊、娜娜、小肉，早上好。
9: 早上好。
8: 神奇啊，我刚刚在隧道里面听不到节目，然后我就自己答那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然后出了隧道节目又续上之后，正好听到你们在那放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心有灵犀嘛。
6: 哟，这个心有灵犀嘛。那你能心有灵犀的感应到今天半点之后的润心家长大课堂，我们请来的是哪位嘉宾呢？我们要掌声欢迎南京小庄学院顶山实验小学德育副校长，也是我们江苏省优秀青少年科技教育校长邹立凡，掌声欢迎邹校。
10: 大家好。
11: 谢谢，谢谢大家。磊磊老师好，娜娜老师好。
10: 校长跟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6: 是，上一次我们跟邹校长聊天采访特别的开心，磊磊老师发出了盛情邀请，
10: 对、
6: 说邹校有空一定要常来
10: 再来。
11: 非常荣幸。
6: 今天我们要跟收音机旁圈圈的家长朋友来聊的这个话题，它其实是在每个家庭都会遇到
10: 出现的啊、
6: 就是孩子在学校受伤了怎么办。
10: 这个受伤是可以分两种啊，一种呢就是比如说自己摔伤了，还有一种就是被别小孩打了，
6: 哎，或者是自己打被就同学之间发生了，
10: 特别是男生跟男生之间，小孩容易比如说打架，你推我一下，我搞了一下，小孩真是
6: 对，我印象很深，我一个朋友就讲，他说他们家女儿，他们那个就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上曾经就遇到过一件事儿，一年级的小朋友，两个小男生之间就发生了争执，
10: 是，
6: 结果呢，他们没有选择打对方，没有选择打，他们选择干嘛呢？是当时正在喝水，拿水杯里的热水去泼对方，结果其中有一个就被烫着了，哎呦，这两个妈妈就不依不饶了。这打人的就讲了，这个泼的就讲，我们家是被惹急了，哎，这是属于防卫。然后被泼的就讲说，你们烫人，你还有理。
10: 所以这个后期的处理啊，就看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他们的能力了、
6: 对，所以首先我们想问一下邹校，这种沟通啊，他是不是要有一个沟通的原则？
11: 应该说任何事都要有原则。刚刚其实磊磊老师说了一句就看各自家长的能力的时候，我心里面咯噔了一下。
6: 怎么呢？
11: 因为我担心这个听众们把这个能力想象成我有多大本事。这个能力我想
10: 是处理事情的能力。
11: 对，是处理事情的能力。
10: 因为你怎么处理孩子在看着。
11: 对，可是呢，可能有的时候家长认为孩子没看见
10: 啊，
11: 但孩子看的是清清楚楚的
10: 啊。
11: 那我们有什么原则呢？就刚刚讲的，毫无疑问第一原则就是冷静
10: 啊。
11: 刚刚我们娜娜姐说的这个两个家长，哎，我孩子一开始怎么了，哎，你孩子说明他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不存在交流了
10: 啊，
11: 一开始就很激动，激动的原因就是我孩子受伤了，就是这个激动。所以沟通的第一原则就是要保持情绪稳定。这个保持情绪稳定啊，
10: 也蛮难的。
11: 哎，真的很难。
6: 就是你明明看到孩子已经受伤了，你还要很稳定的在跟对方交流。
11: 这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现在一个工作压力很大，整个节奏很快。
10: 对，
11: 你看这 AI 都出来了，很多人觉得我干什么呢，我没事干了。我没事干压力就更大，压力一大情绪就更大。其实最近在很刚刚听大家聊，我自己也在看很火的一部剧，主角，
10: 对，
11: 印象最深的是米兰老师离开剧团的时候，递给了

0: 这个一清额、一本字典，
1: 对，是让他做个有文化的人。
0: 对，那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一个孩子，可能我们平常看戏的人都觉得练功很重要，
1: 对，
0: 早起晚回，但是要读书吗？要读书、
1: 对，
0: 那个时候没什么书读，读字典。当时我家老公还讲了一句，你们现在还教孩子查字典啊？是有的，语文教材上是有的，但是只是教了方法。你想一想，我们以前人情绪为什么那么缓呢？因为日子很慢。我们教给孩子查字典的方法，孩子回去他肯定不认识这个字，他要翻开。
1: 对，
0: 在翻字典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下子得到那个字的。他要从26个字母里面找。
1: 对，
0: 他得去查偏旁。查到以后看到这个字好了，他不仅仅看到的是这个字，看到是这个字的多种解法。
1: 对，
0: 然后这个字多种解法下面还有有的有例句的造句。所以他在慢慢的吸收这个知识。那我们家长也是在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所以第一个情绪就是他的过程。那么第二个，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你冷静下来就要想，我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孩子身上，那我的诉求是什么？这个诉求也分两种，不是我向对方提诉求，还要问我自己，我有什么诉求？那我们大部分家长，孩子已经受伤了，第一想到的就是赔钱。对不对？那我们其实内心更深处的诉求应该是什么？通过这件事情我怎么处理是我的能力的提高，就我们刚刚雷雷老师讲的。第二个，我孩子获得了什么呢？
2: 对，
0: 我孩子都受伤了，我他能获得什么？是只能看监控不能拷贝。什么情况下才能拷贝呢？就是由派出所出具公函到学校。有这样的公函，警察执法的时候才能拷贝这个监控。
2: 明白，
0: 这是第二个环节。好，当我们了解了事情真相以后，就是要求你要诉求就要明确了。比如说什么诉求明确呢？那我孩子受伤，你产生的医药费用啦等等。那我们的家长呢，有的时候心里面就比较着急啊，生气啊，那我这个医疗费用本来就该你出，那我还有精神损失费呢，我家长还请假了呢，还有请假这等等费用。家长也不要着急，如果你仅仅是因为这个，那第一个，你既然报警了，学校就会有这个要求，我们当地比如说街道司法部门会提供调解员。
2: 明白。
0: 这样有学校校方两方家长，因为如果是自己受伤的话就是你方，然后和调解员三方进行交流调解沟通，最后达成一致，就是赔偿。
2: 哇，所以你看，
1: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2: 而且是一个比较理性的解决的方案。
1: 对对对。
2: 哎，小肉，像你小时候是比较调皮的，你是有过把别人打伤还是被别人打伤呢？
3: 我一般都是前者，
2: 把别人
3: 打伤。
2: 真的？那你家人要天天到处赔赔礼道歉了？
3: 那个时候其实家长就是也没有那么在意受伤的这个事情
2: 啊，
3: 就包括就是被我打伤的同学，其实都是很好讲话的，
2: 是吧？
3: 当然就是首先我们的态度放在这儿，就是我把谁打伤了，然后老师让家长来。
4: 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5: 中国移动。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叫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2: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1: 是，
2: 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下拉菜单当中呢就有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啊，你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留言讨论，或者呢你看那个链接还有一个投诉的一个链接，那么点击进去以后提交您的材料，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2: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的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上面有很多的互动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
0: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约好的雨没来啊，当然可能晚上下了一点小雨，但是呢这一周可能上半周基本上都是一个降雨的过程。
2: 是的，
1: 所以大家呢这个外出出行啊，衣物增减啊，还是要放在这个日程上面啊，免得这个受影响，那么身体啊或者工作呢这个受到不好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节目当中呢仍然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您按照刚才所说的方式和我们来联络就可以了。节目上半段我们会接听近期啊、就是我们这个电话投诉的电话，节目下半段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一个处理的情况。
2: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接听热线。
3: 交广双声道投诉，
2: 有请来自于常州的陈先生。
1: 你好陈先生。
2: 你好。
4: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陈先生您说。
4: 我是反馈一个投诉。今年4月29号我在那个京东商城自营店购买了一辆新国标电动自行车。然后5月2号呢通过京东的物流我收到货了。5月7号我带着行驶带着我身份证、购车发票以及出厂的车辆合格证，我去我们当地的那个交巡警中队去上牌。结果发现就是在上牌的过程中，他们交警队通过那个车辆注册系统发现这个车辆合格证与本年就是4月30号已经属于一个暂停过期的状态。就没法给我上牌。然后当场我就联系了京东客服，我表示告诉了他的原因。并且呢我提出了我想我的要求，可能你不能上牌，那我就没法使用，我要求退货。退款。他们给我的回复是非车辆本身的原因，非车辆本身质量原因，是不可以退款的，不给退货退款的。他们然后再了解了一下厂家的回复呢是车辆合格证呢目前在升级。预计5月15日左右可以那个上牌了。
2: 这个回复是京东客服给到你的，还是飞鸽自行车这个品牌的客服给到的？
4: 我跟两方都给了我。因为我跟两方都联系了。
1: 那最后就是确定这个消息的是谁呢？是这个厂家还是京东客服啊？
4: 最后确定的是京东客服告诉我，还要继续等待，因为在5月20号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本地的。

0: 个教训特工队。
1: 对，他不说5月15号可以恢复吗？
2: 嗯，
0: 对，他说的是他起初说5月15号，然后我说再给他几天余量的时间，我到5月20号再去一次，结果还是不能上牌。
2: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这车子在手上根本就没法使用，因为万一一查的话，你这个不就要被罚了吗？
0: 肯定是违法的，
1: 对，
0: 我要被处罚的。
1: 电动自行车必须要上牌才能够上道路行驶。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直接问一下厂家可能比较好。跟他们沟通一下。
0: 我又问了厂家了。厂家先让我12号左右。
1: 12号，
2: 但是现在不是20号，已经证明他这个承诺的没有兑现嘛？
0: 对，
2: 对
0: 吧？对，
1: 你20号之后有没有再联系厂家？
0: 没有。但是呢，我刚才就今天啊，8:20几分的时候，我又去了一下村家，我们这个交警中队又去查了一下，这合格证还是处于一个过期的状态。
2: 那就承诺的这个完全没有做到，
1: 对
2: 吧？
0: 对的，对。
1: 那这几天你没有把这个信息再反馈吗？反馈给厂家或者京东客服都可以。
0: 我没有，一开始我联系厂家的，厂家态度并不是很好，他说你们应该跟京东去联系，不应该直接找我们厂家。
1: 那这个合格证过期是京东造成的吗？
2: 对啊，
1: 让你找京东，
2: 这个挺荒唐的，就是回答。
0: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毕竟我买是在京东那边买的嘛。
1: 对，但是这个合格证啊，它是厂家的呀。
2: 它也不是京东申请，也不是京东颁发的，
1: 对不对？这个车它是谁生产的？
0: 对对对，
1: 那不是飞鸽这个品牌吗？
2: 对。
1: 虽然你是在京东去购买的，那它只是一个购物平台，出问题的还是飞鸽这个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呀。
0: 对。
2: 那这个事儿，
0: 这两天我也没联系
2: 啊。这两天，但是他这个证就是要恢复的话，是不是有一个时间过程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购买之前，应该把这个重要信息呢告知我们消费者。这样的话，买不买由我们来决定。你不能说隐藏这个关键信息，我买车当然是要用的，你这个上不了牌，我怎么用呢？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坑害消费者的一个做法了。
0: 对，
1: 那你的要求是什么呢？
2: 退车。
0: 说法呢，退一赔三，我完全有理由。但我说实在的，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你把钱退给我，我把车还给你就行。
1: 你要求退车退款，对吧？哎，陈先生，
2: 他的这个
1: 手机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听到我们说话吗？
0: 哎，我在。
1: 就是你要求是退车退款，联系到了京东，怎么答复你呢？哎，我们
2: 你那个就是退车退款，对吧？
0: 好了，我再等下去啊。
2: 但是关键问题是，已经按照他们的要求等到他们所承诺的时间也没有兑现了。
0: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你承诺的下一个时间也未必能够完成，所以。

0: 进一步升级，
1: 对，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提醒？
2: 只有
1: 只有什么？你那个信号是不是不好？你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
2: 没有，
1: 没有是吧？那你刚才说只有什么？只有这个相关产品的介绍。
2: 车辆的介绍。
1: 嗯，没有这个，比如说合格证啊，或者是上牌之类的这个提醒。
2: 没有，没有。
1: 嗯，因为我最近还在关注这个事儿哈。
2: 车辆的一个信息。
1: 对
2: 对对对，
1: 因为像有一些这个车辆它是不合规的，它可能在最后呢会有一个标注，就是具体上牌与否，按当地的政策执行。我看有的车辆会标明这一点。那像这个的话呢，它至少还提及了。像你这个完全没有，就给大家感觉它肯定是能上的嘛。我买电动车肯定是为了那个上牌能用啊。
0: 嗯
1: 啊，这样吧，那个你现在就是手上有一些相关的照片啊信息，你发给我们，我们也让听友来看一下
0: 啊，
1: 好不好？
0: 哎，我看到它这个上面有个交易快照显示，这款电动自行车是新国标，全国可上牌。
1: 哎，对啊，
0: 你看到吗？它在首页是吧？
1: 嗯，
0: 有一个那个详情页。上面非常清晰的标注了，用那个你看，它是这个
1: 红框子标起来的
0: 加大号的字体标出来的，
1: 这个、
0: 新国标全国可上牌。
1: 这个就是承诺嘛，这个毫无疑问了，对不对？你自己没注意，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
0: 嗯
1: 嗯。
0: 然后大家再看后面的信息啊，就是在网络当中就是查询车辆的状态，上面显示证书状态暂停。
1: 对。
0: 这个证书指的就是合格证是吧？
1: 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可以跟这个商家和厂家理论一下的。你这个发了一个承诺好可以全国上牌的却上不了牌的这个电动车，你这个没有兑现你的承诺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肯定要去找他们的。那我们这个了解车子的听友可能都知道，这个飞鸽呢也算是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里边三大品牌之一。
2: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永久、凤凰、飞鸽，
0: 老牌子，
1: 老牌子，就大家认为这种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他现在说一个暂停也不一定说就永久是这样，但是呢他既然说了这个可以上牌，现在上不了牌，那你就得想办法帮人家处理。你是给人家这个退货呢，你还是给人家补偿呢，你还是怎么说法？你不能一下推过去说你在京东买找京东，那这个合格证又不是京东发的，你找他有没有用啊？他卖的你这个东西，你承诺的没有兑现，那就找你，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位消费者在飞鸽京东自营是和这个客服的一个对话，上面说的是小主，厂家反馈这个合格证和三 C 证在升级中，预计15号后可以正常上牌，但是15号我们消费者还说，等了几天，到了20号再去的时候，发现还是不能够上牌，
1: 是啊。所以这边呢，这个客服的回答肯定是有问题。你看啊，他这个第四张最后一张图，他您这边是可以骑行的，没事的，遇到交警呢解释一下再上牌中，可能吗？你这个卖自行车，你这个客服这样去回答，你不是教唆别人这个违规违法吗？是不是？
0: 这个说法实在是不像话啊！
1: 对，
0: 说遇到这个情况跟交警解释一下
1: 啊，什么交警一般不会为难的。你这真是，
0: 那如果开了罚单，他给你报销吗？
1: 对，
0: 陈先生，我不知道后面你有没有跟他再继续对话，有没有问他过这个问题？
1: 陈先生，
0: 哎，今天我们这个电话是不是有点问题？
1: 对，他信号好像
0: 反应有点滞后啊。
1: 是是是，能听见吗，陈先生？哎呀。这两天这个电话
0: 是有点问题啊，
1: 当时他这个跟你们咨询的时候呢，你们也说过这个承诺的时间，但是现在没有回复。现在陈先生呢，他买了以后用不了，所以先解决他个人的问题，就是这个车呢，他现在要求退，因为已经查过了，现在是上不了牌的。你们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跟京东去联系一下，让他们退掉？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京东造成的，是你们的牌子这个已经过期了。你看呢？
3: 啊，行，
1: 好吧，这是
3: 留给我一下。
1: 对、
0: 啊，
1: 这个是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可能现在还有很多听众呢，他们也在听，就是这个牌，这个叫什么？登记证啊，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呢？你现在在节目里面承诺的时间是可以做到的吗？
3: 对，这个产品是今天就恢复了。
1: 今天就恢复了，是吧？
3: 对对。
0: 那此前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合格证是处于过期状态。
3: 之前是审核是吗？
1: 一般审核要多长时间？这个审核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把相关信息再

0: 产品的售卖页面呢去告诉大家，这样的话呢做到心中有数，不然他买回去以后突然上不了牌，这个是很糟心的。这个上面可能也要跟那个就是京东要去联系一下，你们那个页面要改的。
1: 对，你看哦，他是4月29号购买的，到今天5月25号已经快一个月了，就是你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你们所售卖的这款产品它的合格证都是过期的。
0: 是，
1: 你们有没有告知消费者呢？那像这样的产品能不能够销售呢？
2: 对，这个我们会落实会处理。
1: 会落实会处理。
2: 对。
1: 那对于像这样的消费者，他等了一个月上不了牌照，你们有什么说法吗？
2: 我需要知道他订单一些信息。
0: 这个没问题，等会儿我们编辑呢会把这个相关订单信息呢给你，你跟消费者呢联系一下。但是刚才提出来这一点，在每一次这个合格证就是交接登记审核的过程当中，恐怕还是要重视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刚才我们也问了陈先生的要求，他呢是仅仅表示要求退车，他也自己表达了，我并不想要其他的这个过多的这样的一些补偿，这个是比较理解你们的。但是碰上有一些人要跟你们较真的话，要求补偿，要求退一赔三，这个可能还比较麻烦，要有官司可打。这个上面你们要重视消费者的这个相关的权益啊，好不好？
2: 行，
1: 好，马上把那个投诉人的信息发给你啊。
0: 哎，
1: 你电话不要挂。
0: 好，那就这样啊。
1: 哎，好，再
0: 见
1: 啊。好，陈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看，他说今天的恢复，早上你8点钟试了一下，发现不行。你要不这样，如果说你还要这个车的话呢，你今天再试试看。
0: 再试一下。
1: 你或者呢，你不想要了，你就要求退，这也没问题。
0: 对，或者你明天吧，我觉得是不是他有一个过程哈？明天你再试一下，再不行的话呢，你就跟他坚决要求退吧，好不好？
3: 好。
0: 我刚才也跟他说明了，因为之前也承诺过嘛，但是没有做到，所以这个事情呢，我就不太信任了。
1: 好不好，你自己拿主意。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说你今天要求退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因为你毕竟等待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前面他讲到的这个日期呢也是食言了，对不对？
3: 对，
1: 如果说你觉得你
3: 先看一下吧。
1: 你先看一下吧。好的，那我觉得陈先生还是一个就是特别好沟通的消费者。
0: 他因为他
3: 如果能今天上牌的话，我还是想买这个车，我还是想留着的
0: 啊。对呀，
3: 也挺麻烦的。
0: 就是他买这个车是要用的，所以我觉得厂家真的是要重视消费者。你看人家其实不是为了找你麻烦，我因为信任你这个车要用我才买的，这不是你们的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嘛。你硬生生要通过这种方式把人家给支走啊，说你要你找出京东去，那我觉得你这一句话不知道要把多少消费者要推走。与其你去做花大价钱做那个广告，你不如在这种事情上你做得好，通过节目的这个宣传，那一下子大家就对你们表示认可了呀，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反过来讲，你让人家去找京东，这个有点不像话了
1: 啊。好啊，那就你再等一天试试看好不
3: 好？好的，感谢。
1: 好，再见啊。没事啊，再见。
0: 好，再见。
1: 其实我们对刚才飞哥的这位客服人员的回复是不太满意的，因为问到他一些关键的问题他都没有回答。
0: 因为可能这个会涉及到他们在一些工作细节当中的这个叫不够这个细致吧。
4: 京分行赞助播出。
5: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6: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

0: 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慢一点儿。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善于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事故方面，江津沪高速的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离苏州沪通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暂时无法通行，请经过的车友耐心等待，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手术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既卖不掉又不出租，造成了资源的一个极大的浪费。那么你对于这些新能源车主而言的话，因为没有办法长租车位嘛，就意味着他没有办法安装私人的充电桩，那他只能被动的去前往公共充电桩来充电。这不仅费时耗力，也与国家推广新能源车、倡导绿色出行的政策导向的相悖的。
5: 嗯，开发商这边就是万科啊，他在打擦边球，对吧？既然说规定没有，那我们就租个3个月吧，让你就逼迫你必须要买他的产权车位，因为他现在这个做法就是因为卖不掉嘛，400多个只卖了60个，他就是说，用这样的方法逼迫你必须去购买。
4: 那以后是不是我们规定里边还得再写一条，如果这样去规定的话我再进行处罚。总之这些东西我觉得相关部门你不能只指望说他明确的规定了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你不是一个机器人啊，你在这个上面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行政处罚的手段和标准可依的。
5: 嗯，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就以小区业主的身份联系到了小区的物业管家，咨询租赁车位一事。
4: 嗯，
5: 那这个物业管家表示，万科地产至今没有把停车位的产权移交给物业。
4: 嗯，
5: 如果业主要租车位的话，目前只能够租人防车位。
4: 嗯，
5: 但是人防车位呢，没有办法办理充电桩。
4: 嗯，
5: 这个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4: 我不知道这个理由是真的还是假的。所谓的产权移交是什么呢？肯定不是说你物业持有这样的产权，只是说把这个使用权或者说管理权交给你，这个很困难吗？还是说一个理由呢？5月9号我们再次联系到了栖霞街道的物管科工作人员，回复说啊，在接到媒体的电话之后，他们再次联系了万科地产从中协调，截至目前万科地产仍然没有同意按年呢来出租车位。
5: 这个万科地产很牛啊，
4: 嗯，
5: 啊，你看这个当地的这个物管科多次协调，
4: 嗯，
5: 人家就是不松口。
4: 嗯，
5: 哎，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相关的规定里边他没有细则。
4: 嗯，
5: 他就敢于去钻这个空子。
4: 是，
5: 而且这个小区交付已经3-4年了，他就敢说这个车位他不移交给物业公司。
4: 嗯，
5: 你让消费者怎么办？让你这些这个主管部门也是无可奈何。
4: 对，
5: 那开发商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从4月30号开始，注意啊，从4月30号开始，
4: 嗯，
5: 就多次尝试联系万科地产的一位孙经理。那朱先生告诉我们，这个孙经理曾经就此事和他进行过简单的沟通，
4: 嗯，
5: 但是遗憾的是，这个孙经理，我们多次打他电话，就是不接听媒体的电话，
4: 嗯。
5: 那么在5月9号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事儿又反映到了万科集团总部的服务监督电话，希望这个万科地产总部能够去从服务广大业主的角度处理此事。
4: 嗯，
5: 但是5月9号至今，你看半个月过去了，
4: 嗯，
5: 万科总部也没有回复。
4: 所以什么监督服务热线啊，他们只是为了销售。哎，这些东西你对外宣称的是可以的，但是真正起不起作用就看这些细节，也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小区车位只售不租的争议，本质上呢是开发商盈利诉求和业主合理权益、公共资源高效利用之间的矛盾。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明确啊，不得只售不租，核心呢是保障业主的基本停车权，而3个月、半年的短期租赁看似符合这个法规字面的要求，实际上呢，它规避了新能源车主租停车位装充电桩的核心需求，沦为了一种形式上的合规。
5: 嗯，这个非常的尴尬，也非常的无奈。那么另外呢，我们想对这个主管部门说两句啊。
4: 嗯，
5: 主管部门表达了无奈，说协调了，但是地产公司那边始终不肯松口。
4: 嗯，
5: 所以他们呢也是受限于法规细节，没有办法实施行政处罚。
4: 嗯，
5: 但是我们认为你们是不是要更加的主动作为。

0: 回呢？
1: 对，
0: 因为那边他不同意，那这个事儿就无解了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加大调解的力度，推动开发商拿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呢？而不是说看着开发商的脸色行事。毕竟小区的配套设施的初心是服务业主的，你得要平衡好各方的利益，让他这个空置的车位活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保障业主的权益，才契合当前绿色出行的政策导向。
1: 所以你指望卖车位的人去这个拿出来给你租车位符合相关的要求，我觉得这是一种奢望，我真的不没有这种奢望。但是呢，国家的相关的要求它又不可能规定的那么细，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那是不是每出这样的新的问题，我们就得国家出台新的这个相应的细节的法律法规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大方向上，如果说政策是确定的这个方向，其实我们主管部门可以做事的这个调整的空间是很大的。不能很被动的只接受现在的这样一个字面上的意思，那好了，以后人人去钻这样的一个空子，那我们这个事儿就不用做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恰恰是我们现在呢，在变革的时代所面临巨大变革的时候，很多政策的一些缺失啊，这个漏洞很大。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主管部门他们要加大力度，另一方面有及时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哈，应该很快的向这个上面反映去，及时的做调整。你不能一个事儿就拖多长时间，那这个等到你做完了这个事儿，都黄瓜菜都凉了，下一个新的问题又来了。我每一个新问题出来，是不是每一次都要有一个新的政策调整呢？我想也不完全这么被动吧。
0: 好，知识性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那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啊？我们也欢迎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跟帖留言。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各位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我是张晨，
0: 我是于洋，明天上午的9点再会。
1: 再见。

0: 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苏州北枢纽路段有多车碰擦的交通事故，现在还没有撤离现场。那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着非常明显的积压。另外呢，往北京方向，在无锡北枢纽路段车辆也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立法。长江南京段呢是长江桥梁隧道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呢已经建成了跨江桥梁和隧道18座，在建4座，将建4座。其中呢已经建成的12座桥梁中有10座设有涉水桥墩，高铁桥、三桥、五桥桥群之间最小的间隔仅约1.4千米。2025年通过南京长江水域传播达到256万艘次。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是南京市2026年首个政府规章立法项目，填补了国内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专项法规的空白，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立法经验。规定提出了多项重要行为规范，例如船舶通过限制性桥梁水域时，需落实船长监航、舵机间值守、背锚撩头等安全措施，装载爆炸品的船舶、试航船舶、调拖船队等不得在夜间通过桥梁水域。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6: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10:04，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全新的一周，今天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共同倾听体育的声音。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和您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哈，两朵中国金花他们各自在赛场上的表现的情况。那同时呢，郑钦文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会正式亮相法网，那也期待着他能够取得开门红。除此之外，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主题哈，关键词那一定是和足球有关的哈。不仅会带您简单的回顾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第7周我们的苏超赛场上的一些这个赛事啊，那同时呢也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在过去的这一周的苏超赛场上啊，哪些球队的表现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哈，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那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到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然后像英超啊，包括意甲呀，都上演了这个大结局的好戏哈。那么在最终的这个比赛落幕之后，哎，几家欢喜几家愁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会和您共同的来了解。另外，今天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17天的时间哈，那如果算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凌晨开幕的话呢，那就是还有18天。那我们在节目中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去聊一聊关于世界杯的话题。那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各位一起。

0: 聊一聊一个世界杯的话题，就是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哈，如果只能选一支球队哈，你最支持哪一支球队？哎，说说你最支持的那支球队。当然了，他未必会是最后夺冠的球队，对不对？但是我们想听听看哈，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你最支持哪一支球队？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看看在今天的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那大家的一些留言的情况。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共同来了解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了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其中呢，32号种子王欣瑜以6-3、3-6和6-4力克去年青少年组的冠军塔格尔，首战告捷。
2: 面对陌生的对手，王欣瑜开场被对手连破带保，打了个措手不及。但中国金花很快调整状态，打出了侵略性。正如这一球，王欣瑜果断出手，反手直线变线，干净利落。首盘他两度完成破发，凭借一个破发优势，以6-3先下一城。
3: 其实第一盘我一上来我就打得很有进攻性，然后我也是想把节奏打得更快一些，给对手更多的压力，然后我觉得一开始执行非常好，但是对手其实到了第二盘他也是开始适应一些了，所以他也会开始移动，更多的移动我，然后他也是尝试着可以先打先进攻，然后他的发球其实在二发上他也是发快了很多，所以我也用了一些时间去调整。
2: 第二盘塔格尔调整了战术，他不仅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底线相持与线路变化，还改变了二发节奏，让王欣瑜难以适应。在持续的压迫下，中国金花的状态也出现了波动，3-6他被对手扳回一盘。决胜盘比赛过程宛如过山车，王欣瑜延续此前的主动打法，多次放小球都卓有成效，他越打越顺，一度取得5-1的领先。不过之后年轻小将展现出十足的韧性，奥地利姑娘多次挽救赛点，连扳三局将比分追至4-5。关键时刻王欣瑜顶住压力，稳住心态，在第10局再度完成破发。随着对手回球下网，这场耗时超过2个小时的三盘鏖战最终由王欣瑜惊险拿下，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20场大满贯正赛胜利。下一轮王欣瑜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科尔帕奇。
3: 今天太不容易了，这场比赛我觉得从一开始到最后可以说是横向过山车，然后但我觉得今天可以就是把这场比赛拼下来，其实还是重点是在我不管在什么时候我觉得都一直执行了我要去主动的去打，我要去主导这场比赛。
0: 此外呢，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选手王希雨在首轮的比赛当中直落两盘，以6-3和6-1战胜了黑山老将科维尼奇，晋级女单的第二轮比赛。
4: 头戴黑色球帽的王希雨从资格赛连赢3轮打进本届法网女单正赛，手感正热的他仍有伤病隐患。资格赛第二轮一度申请医疗暂停处理的大腿，本场依旧缠着厚厚的绷带。不过比赛开始后，王希雨火力全开，底线又快又平的进攻让科维尼奇完全跟不上节奏，第一个破发点王希雨就顺利破发，随后一直压制着对手，以6-3先下一盘。第二盘一上来，虽然科维尼奇利用王希雨的这拍回球下网率先完成破发，但中国姑娘不急不躁，发球局保得稳，接发球局拼得凶，强势连赢6局，以6-1再胜一盘，2-0战胜对手，晋级女单第二轮。全场比赛王希雨的一发得分率和二发得分率均高于对手，8个破发点他把握住了其中的6个。王希雨下一轮的对手将是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蒂斯特。
3: 比赛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个打法非常强势的一个球员嘛，然后我觉得自己能做就是在比赛中准备再快一点，然后尽力去跑美

0: 一分，然后去力尽力去扛每一个球，然后今天包括他的正手打得非常强势，然后调动很开，然后我也学到很多，包括去如何更好的去移动啊什么的。
1: 那么今天呢，将会有三位中国选手出战法网首轮的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以及从资格赛晋级的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丙。其中呢，郑钦文本届法网首秀将会在北京时间今天的傍晚5点在罗兰加洛斯的7号球场开打，他对阵波兰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会开启个人伤愈之后的大满贯复出的征程。我们一起为郑钦文加油，也为其他的两位中国选手加油。
2: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
1: 接着我们和您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先来说一下，在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的赛场上，中国选手李世峰21-16和21-17战胜了帕尼查彭，成功卫冕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男单冠军。
3: 李世峰是去年马来西亚大师赛男单冠军，今年他决赛的对手是泰国的帕尼查彭，这是双方职业生涯第一次交手。比赛中，李世峰打得积极主动，在后场不断地利用进攻压制对手，即使在网前被连续左右调动，他也能耐心地和对方周旋，最终等到了帕尼查彭的失误。首局李世峰以21-16获胜，第二局双方在开局阶段打得非常焦灼，连续出现平分的情况，但在9-9平之后，李世峰再次掌控节奏，

0: 收获了女单亚军。
1: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苏超的赛场，来看一看在上周末哈，上周六的这个比赛当中呢，盐城队、南通队、徐州队分别在客场战胜对手，带走三分。至此呢，盐城队在本赛季苏超比赛中依然是保持全胜，而南通队的赛季首胜也终于到来了。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缪鹏程的报道。
2: 本周南通队客场挑战宿迁队，作为上届苏超亚军，南通队在本赛季的前三场比赛中不但一场未胜，甚至一球未进。面对质疑，全队上架卯足了劲儿，要在宿迁客场找回久违的胜利。可开场仅一分钟就因战术犯规被罚下一人，只能以十人应战，这样的开局对于南通队来说可谓天崩。比赛第八分钟，宿迁队抓住人数优势，利用角球机会头球破门，先拔头筹。就在大家认为南通队将延续赛季不胜纪录时，落后的南通队并未慌乱。第35分钟，通过抢点破门扳平比分，打破进球荒后的南通队越战越勇。下半场第59分钟，南通队叶造池门前机敏捅射，完成十人逆转的致命一击。最终南通队以2-1带走胜利。赛后为球队扳平比分的南通队7号球员谭洪浩表示，比赛过程非常艰难，这是一场全队上下用众志成城换来的胜利。
3: 边路传中嘛，然后就跑到那个点顺势就打进去了，这帮助到球队扳平了比分。我们就是刚开始嘛，就少打一人，然后呢全队都拼尽全力为少了一个人的弥补他，每个人都多跑一人。
2: 淮安队坐镇主场，迎战积分榜领头羊盐城队。在这场榜首大战中，中场控制力更强的盐城队在上半场占据主动，多次制造威胁，但淮安队门将表现神勇，力保球门不失。淮安队则在前场定位球上大做文章，给盐城队防线制造了不少麻烦。下半场第53分钟，盐城队前场右侧角球开出，后卫唐景头球攻门，造成淮安队球员乌龙，盐城队1-0领先。比赛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双方先后出现禁区倒地情况，当值主裁先后两次做出点球判罚，但经过视频回放后又全部取消。最终盐城队客场1-0击败淮安队，豪取赛季4连胜。赛后淮安队主教练董松表示，比赛很精彩，即便主场失利，但队员们的表现值得肯定。
4: 我们回去之后先给队员做一个调整，因为这段时间备战大家很辛苦很累，我们上一周才打完常州的比赛，这周紧接着打盐城，这两场比赛的强度确实有点大了，我们做一个调整，完了之后给队员好好的把这段时间做的不足的地方我们再总结再打磨一下，希望等下一场比赛开始到来之前，我们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有一个可圈可远的淮安队继续战斗。
2: 在当晚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徐州队客场后来居上，凭借小将苗润东一传一射的出色表现，3-1战胜连云港队。此役过后，苗润东以4球独自领跑射手榜，徐州队也上升到积分榜次席。
1: 应该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苏超的赛场依然非常的精彩啊。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一些听友也发来了这个消息哈，说了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先简单的分享两条。小金鱼留言，他说陈婷上午好，我在苏州打卡收听哈，他说我看了周末的宿迁和南通的比赛，真的是
5: 再度取得领先。不过苏亚雷斯的球队踢得足够顽强，尽管好几次射门都被门框拒绝，缺少了一些运气，但在第88分钟球队利用一次角球由卡迪斯完成得分。包括本场在内，卡迪斯连续三轮联赛传射建功，展现出了火热的状态。最终武汉三镇客场3-3和山东泰山握手言和，连续四轮收获平局，山东泰山则遭遇联赛两轮不胜。
1: 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再次欢迎大家，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看到了刚刚有一些球迷哈，是聊一聊这个苏超的赛场，尤其我发现今天在节目当中南通队的球迷特别多哈，因为对于南通队的球迷来说，真的可能他们等待这一场胜利已经等待了1个多月了哈。那除此之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还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今天距离世界杯开幕哈，按照当地时间算呢，6月11号来算呢，就是还有17天。如果按照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开幕算呢，应该说还有18天的时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想问问大家，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你最支持的是哪一支球队哈？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聊一聊，来说说看。 今天呢已经是5月25号了，马上又是六一

0: 儿童节了，那么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呢，融合科技感和亲子温情的体育盛宴，2026第八届江苏省社区体育合家欢暨超然未来亲子运动会将于5月31号的上午在南京江宁区的麒麟生态体育公园火热开启。那现在呢，也是向社会招募600组热爱运动、乐于互动的亲子家庭，共同去打造一个充满科技感和汗水的别样的六一儿童节。那这次活动呢，分为萌宝成长组，就是4到6岁哈，活力少年组7到9岁，以及追风逐梦组10到14岁，会设置16个打卡点，然后不仅有足球、卡丁车、射箭、帆船、飞盘、趣味田径、匹克球等等运动的项目，而且还能够体验 VR 体验啊、无人机足球啊等等，让家长和孩子去感受未来运动的炫酷感。科学健身指导、公益义卖、智慧体育展示哈、等等，在这个公益市集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另外呢，所有的完赛家庭都可以收获专属的纪念奖牌和几张纪念品，更有多轮抽奖环节和惊喜等着你来挑战。即日起，你可以通过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去了解项目的详情，进行报名。5月31号，大家可以相聚在麒麟生态体育公园，在阳光下去尽情的挥洒自己的汗水。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今天只要799块钱就能够把这一套高端的护肤品带回家。你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799或者是兰蔻，或者然后去点击神最右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哈，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闺蜜、送给妈妈哈，都是非常的合适的。不仅这样哈，只要你今天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会再送给大家一瓶50毫升的极光水中样啊，应该说是非常的划算。记住，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799或兰蔻，点击神最右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就可以参与抢购。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那在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也欢迎你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

0: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京东电器618重磅大促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住，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积存，特灵活。那要是长期拿着呢？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0: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1: 哦，真是太好吃了。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0: 声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力。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

0: 体育说给你听。
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再一次的欢迎您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单元，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尔东晨，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哈，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大蓝鲸朋友圈。那今天在节目中啊，前面半个小时呢，可能对于很多的球迷的朋友来说，哎，都是和我一起再聊一聊刚刚过去的这个苏超啊。尤其我今天发现南通的球迷特别多啊，非常的开心。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继续跟我聊聊苏超的赛场。那当然，在接下来我们还想和各位去聊一聊这个关于世界杯的话题。距离世界杯应该说越来越近了哈，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当地时间是6月11号哈，所以还有17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要再一次看到世界杯的比赛了。那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来说说看你最喜欢的你最支持的球队哈，在大蓝鲸 APP 上来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些听众一些球迷在留言了啊，不着急，一会儿的时间会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下啊你们今天在大蓝鲸上的留言。我们接下来呢要先去聊一聊这个欧洲足坛。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昨天呢，英超的收官之战，10场比赛同时开球，在冠军提前揭晓的情况之下，悬念其实主要聚焦于最后一个降级名额，以及英超能否获得6个欧冠席位。托纳姆热刺最终呢是在主场1-0击败了埃弗顿，从而以2分的优势成功保级，他们已经连续2个赛季排名英超第17位了。
2: 英超收官是惊险上岸。本轮比赛之前，热刺领先联赛倒数第3西汉姆联2分。由于热刺在净胜球上领先12个，因此他们本场比赛只要打平就大概率保级。第43分钟，热刺开出左侧角球，帕里尼亚头球击中立柱后自己补射破门。继联赛倒数第5轮面对狼队打进制胜球后，这位从拜仁慕尼黑租借而来的中场球员再次打进了金子般的进球。之后的比赛，面对埃弗顿的多轮攻势，热刺球员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最终热刺用一场1-0的胜利让自己留在了下赛季的英超联赛。而另外一边，西汉姆联虽然在主场3-0战胜了利兹联，但他们依然只能无奈地接受球队降级的命运。英超收官是纪录诞生。在曼联客场对阵布莱顿的比赛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第33分钟角球助攻多尔古头球破门，这是费尔南德斯本赛季英超联赛送出的第21次助攻，这也让他超越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英超历史单赛季助攻最多的球员。最终曼联3-0战胜布莱顿，海鸥军团虽然输球，但他们依然以净胜球的优势排在联赛第8名，下赛季将征战欧协联。英超收官是枪手捧杯，阿森纳客场2-1战胜水晶宫，最终以85分的成绩获得本赛季的英超冠军。赛后，阿森纳队长厄德高捧起英超冠军奖杯，22年的等待终于在这一刻化为了那专属于枪手的红色彩带雨。英超收官是传奇告别，曼城主场1-2不敌阿斯顿维拉，没能用一场胜利收官。本赛季结束后，执教曼城10年的瓜迪奥拉，效力球队10年的斯通斯，9年的

0: 贝尔纳多席尔瓦都将离开球队。赛后，曼城为这几位给球队带来六座英超冠军奖杯的传奇举办了盛大的告别仪式，瓜式曼城就此落幕。由于维拉用一场胜利锁定了联赛第四，这也让英超下赛季的欧冠席位确定为五个，而这最后一个欧冠席位属于利物浦。红军在主场1-1战平布伦特福德，获得联赛第五名。萨拉赫在代表利物浦的最后一场比赛中送出了一记助攻。赛后，安菲尔德球场同样为即将离开球队的功勋球员萨拉赫和罗伯逊举办了告别仪式。他们两人在2017年的夏天一起加盟利物浦，而在2026年的夏天，两人的红军生涯也要同时画上句号。英超收官是异军突起，两支黑马球队伯恩茅斯和桑德兰分列联赛第六和第七，获得了下赛季欧联杯的参赛席位。其中桑德兰是在主场2-1战胜欧战资格直接竞争对手切尔西，这个结果让蓝军最终只能位列联赛第十，无缘下赛季的欧战赛场。
1: 那么英超呢，在本赛季最终落幕了，可以说最终的这个结局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对于很多枪手的球迷来说，真的非常的兴奋哈。虽然已经知道提前一轮可以获得英超的冠军了，但是当最终要捧起这个冠军奖杯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心情还是不一样的，因为22年的这种漫长的等待，从海布里的最后一吻到酋长球场的今日圆梦，所以你说，当看到他们庆祝这个获得冠军的时候，枪迷们怎么不泪流满面呢？我觉得那种感情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哈。那当然，我觉得，可能也有人在英超结束之后就真的选择了告别，你比如说曼城的瓜帅哈，瓜帅呢虽然最后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在赛事结束之后，曼城的全体球员和工作人员还是列队向瓜迪奥拉致意送别，而曼城官方社交媒体也发布相关画面，并且配文致敬致敬这位伟大的教练。此前呢，其实俱乐部就早已经官宣了，瓜迪奥拉将会在本赛季英超收官战结束之后离任，就此结束长达10年的曼城执教生涯。从2016年入驻球队开始，瓜迪奥拉重塑了曼城的发展格局。在10年的时间里，他共计带队斩获了20座冠军奖杯，可以说他为球队缔造了辉煌的一段历史。所以在告别之际，很多人还是向他表达了敬意，并且在内心当中依然会有些许的不舍。英超大幕落下，那最终呢，英超也确定有5支球队可以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的比赛哈，分别是阿森纳、曼城、曼联、维拉和利物浦。小小萨卡说阿森纳是冠军，他说昨天晚上真的是激动的睡不着，所以我说哪怕已经知道是冠军了，可是当最后的庆典，当这个英超的最后一轮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那种情绪我觉得才是那种激动的心情，可能真的是爆发到了顶点。他说谢谢阿尔特塔，谢谢阿森纳全队，我爱阿森纳。

0: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甲。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西甲第38轮最后一场比赛结束，至此本赛季的西甲联赛已经落下帷幕了。巴塞罗那提前三轮卫冕成功，皇马排名第二，比利亚雷尔大胜马竞锁定第三，而马竞最终排在第四。皇家贝蒂斯时隔多年再度重返欧冠，塞尔塔和赫塔费在最后一轮也同时赢球，分别锁定了欧联杯席位和欧协联附加赛的席位。皇家社会则是因为国王杯捧杯，从而取得了欧联的席位。另外在个人荣誉方面，姆巴佩以25球斩获了联赛金靴，亚马尔则是以11次助攻蝉联联赛的助攻王称号。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另外呢，意甲赛季的收官之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落下了帷幕。AC 米兰在主场1-2不敌卡利亚里，遗憾的无缘联赛前四，从而也错失下个赛季欧冠的参赛资格。
4: 最后一轮赛前 ，AC 米兰、罗马、科莫以及尤文图斯四队竞争两个欧冠名额。AC 米兰和罗马手握积分优势。末轮迎战卡利亚里，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开场不久就取得领先。萨勒马克尔斯突入禁区推射得手，但他们的领先没能保持太久。第20分钟，卡利亚里利用一次角球机会扳平了比分。卡利亚里虽然是客场作战，但他们本场的控球率占据上风，全场比赛他们狂轰25脚射门。第57分钟，卡利亚里再次凭借定位球机会取得进球。尽管 AC 米兰下半场比赛连续换上普利西奇、莫德里奇以及莱奥等进攻球员，但他们的攻势依旧没有起色，反而是卡利亚里越踢越放松，频频给主队球门制造威胁。若不是米兰门将麦尼昂的出色发挥，比赛早早就失去了悬念。最终 AC 米兰主场1-2不敌卡利亚里。随着罗马和科莫赢球， AC 米兰和尤文

你永远闻不到，因为那个味道真的不太好闻。那这样的臭衣服肯定是不可以穿的啦，扔回洗衣机再洗一洗再晾起来吧，就发现怎么这个臭味儿还在呀。直到你盼来了一个难得的大晴天，才可以让我们的臭衣服捡回一条命。所以你看这个抽象话题就来了吧，我们在阴雨天臭衣服，喷香水不算啊，又有香水又有那个臭味就更难闻。好，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个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来。还有一种呢是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在底下的对话框啊有一个广播互动，然后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接下来为你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吧，这也是很应景的云烟成雨。我看到通天大道的留言啊，这个有点像掩耳盗铃，他说啊，臭衣服嘛习惯就好了，毕竟呢咱们还有一个月的梅雨季节还没来呢。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温度生活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啊，而且呢这种闷闷湿湿的感觉啊，真的是挺像梅雨季的，这才

五月的下旬怎么梅雨天都来了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聊到一个比较抽象的话题，但它也实实在在影响我们，那就是一直下雨的话，这个衣服啊，洗衣机里面洗完晾在阳台上，它可能就会发臭了。那这个臭味是怎么来的？我们对于这个臭衣服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留言啊，山里人说，哎呦，臭衣服我觉得加点那个防臭剂之类的剂啊，然后一起洗它就不臭了。真的有效吗？这个市面上还有防臭剂卖啊，可以洗衣服吗？然后更多的朋友呢就讲到了一个在这种天气啊就感觉必备的家电，那就是烘干机。你看 Rangerly 就说一直用洗烘一体机就行，永远不会担心干不了。他说其实我挺不理解的啊，南方梅雨季节每年都有，为什么很多家庭不买这个烘干机呢？是怕费电吗？那好天气的时候就可以只洗衣不烘干也就行啦。确实啊，烘干机呢它比较费电，因为你会发现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啊，比如说2个小时左右才可以烘干一小桶衣服吧，确实比较费电。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使用习惯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家庭还没有习惯去使用烘干机。那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小乐来了也讲到了，说这种天气啊就得请出烘干机发挥它的作用了。没错，实际上如果你是在梅雨季节的时候用上烘干机，你会发现啊离不开它，确实是作用起到挺大的。好吧，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臭衣服的问题啊，它怎么来的呢？哎，你不能怪谁，只能怪自己。因为这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自己。晾不干的衣服之所以有那种酸臭的像臭脚丫子的味道，都怪细菌。这种细菌呢它叫奥斯陆莫拉菌啊，就是你可以理解这种细菌啊在我们潮湿的衣服上按了家还拉了屎。这个屎就是臭烘烘的物质啊。那么像这种奥斯陆莫拉菌是来自我们皮肤表面的，那我们每天都会洗澡啊，对不对？会换衣服啊，会用香水啊，然后身上还会有其他的菌群跟这种菌去打架，所以呢我们的身上没有明显的臭味。但是啊只要你穿着衣服，这些细菌就会从你的身上跑到衣服上去。那么等到洗完衣服又长期晾不干，那种持续的潮湿环境啊会给这种细菌提供非常好的生存环境，它们就开始发展壮大。而且呢这种细菌对于干燥环境以及紫外线的耐受力都是相对比较强的，哪怕你把已经发臭的衣服晒干了烘干了，它有可能还是会留在

知己知彼，剩下的就是好好战斗了。要给你的臭衣服留一条活路呢，怎么办呢？首先啊，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要用热水洗，因为很多细菌它是怕热水的，在40度到60度的温度当中它都会死掉。其次呢，就是你在用这个洗衣液的时候，最好选择除菌洗衣液，不要用冷水洗，用热水，然后再用除菌的洗衣液，就会好很多，它可以把细菌给消化掉啊。当然干洗也很好了，但是干洗要强嘛，对不对？你不可能每一件衣服都送去干洗。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你过几个月呀，得清洗一下你的洗衣机。像昨天我就花了大概1个小时吧，一般现在的滚筒洗衣机呢，筒自节就是1个小时，然后你可以买一点那个你的洗衣机自带的那种清洁液啊。洗衣机脏了以后很可怕的，其实我今天有几张图没给大家上，是因为我觉得在视觉上啊，这个愉悦度太低太低，甚至看了以后都觉得饭都不想吃。有一张那个脏洗衣机的照片，哇的天哪，你看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在脏洗衣机里面洗衣服，那只能更脏。就是洗衣机的缝隙是细菌的快乐老家，尤其是一些陈年老洗衣机的内部，你要是老是不清洗它，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永远就是在用脏水洗你的脏衣服啊，这特别可怕。所以勤洗洗衣机也是蛮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衣服也是要勤洗勤换的啊，不要让衣服上的细菌发展壮大。其实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这个常识课上就会讲到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呢，争取让环境干燥一点啊，晴天的时候抓紧时间去洗洗晒晒。然后晾晒的时候呢，尽量把衣服摊开来，然后过几个小时再给衣服翻个面啊什么的，就是让尽量让那个阴暗面对准阳光啊。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像烘干机啊、紫外线杀菌灯啊，好，这些其实作为生活当中的辅助品还是蛮有必要存在的啊，绝对是可以有效提升一下在南方生活的人这种生活的幸福感。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衣柜也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我们遗忘的地方，衣柜的干燥，你会发现用一样东西特别容易测试出来，那就是干燥剂。我曾经买过那种盒装的干燥剂啊，就是放在那个衣柜里面，结果一个梅雨季节过去，我发现这个干燥剂变成了大半盒水，你可想而知你的衣柜有多么的潮湿了，对吧？好了，这是在今天啊，这连绵阴雨几天以后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个温度提醒。那个陈磊说，其实洗衣服的时候想要杀菌滴几滴84就行了，可是84不能滴在有颜色的衣服上呀，否则你那个衣服的颜色就会花掉的，不太好啊。另外用84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它是有腐蚀性的。然后再来看到 Ranger 里的留言，他说烘干机是需要2个小时一般都干了，阳台需要2-3天都干不了。他说苹果说的对，就是生活习惯，江南一带的人从父母那一代传承下来，衣服被子特别喜欢晒太阳。是的，但是我发现有一点啊，我买了一个紫外线杀菌灯，晚上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开在那里，人不要在那个空间里面，然后它大概1到2个小时吧，它这个杀菌就自动完成了。你再打开门就发现，诶，怎么这个房间里面好像也有被太阳晒过的味道啊，真的很管用啊，推荐给大家啊，试一试。按理说我们这个时候可以上小黄车了，可惜我们是一档只做推荐不卖货的节目呀。

900了，900多了。那今天呢，我们到手的价格啊，这两组是499，所以这个还是非常优惠划算的。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499啊，就是它的价格，三个阿拉伯数字499，获得燕之屋官方小程序的这么一个链接啊，点进去就可以直接购买了。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5242-9899。

再来看到中国人中国梦啊，就讲到了关于给衣服消毒的问题。他说八四消毒液千万不能滴，说会串色的。没错，这好像是用一点点八四，如果你白衣服上了别的颜色的话可以用它去掉其他的颜色，但是如果你是深色的衣服或彩色的衣服的话，滴了八四你这个衣服基本上就毁了啊。他说梅雨季节呢，准备三套衣服，洗衣机烘干啊，然后再把阳台窗户通风。好了，谢谢大家的献计献策。今天是星期一啊，又这种啊这个闷湿的天气啊，又挺热的，所以呢给大家带来生活方面的一些提醒。半点之后也给你带来一个提醒啊，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一张网络图，哎呦可吓人了，是一张洗完头发啊，那个头发掉了一地的一个照片。同样因为这个观感不佳，我也不给大家上图了。然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洗头发的时候会用梳子梳头吗？哦，把你的答案啊，把你的洗头顺序、洗头习惯发到我们的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来。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啊，叫头发保卫战。

0: 号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1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1: 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

0: 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京东电器618重磅大促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入，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么可以放心行驶。但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仅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轻缓限速提示。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9: 被冷落过，
8: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9: 像一只适与正义
8: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9: 那么
8: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7: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半点之前咱们是针对啊连绵几天的阴雨天气啊，做出了一些这个温度提醒，关于怎么样做一个香喷喷的人。闲上之月说，苹果中午好啊，南京特有的闷热潮湿日子终于来了，人很难过，衣服干不了，没办法，该来的还是要面对啊，所以衣服尽量穿薄一点，速干衣首先。哎，你这倒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啊，速干衣，速干衣什么都好。哎呀，唯一的一点就是不够漂亮。我现在发现哦，就是打扮的好很好啊，就打扮的漂亮一点，出门你的心情会变好啊，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跟我这样子。好了，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啊，在互动直播间里面踊跃留言的各位朋友。 Ranger 里刚才给我们总结了他一下，他说 AI， 我问 AI 的家用臭氧机的核心原理以及使用场景啊。谢谢谢谢。好，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聊聊天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方式。另外呢，还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击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刚才我预告了一下，说半点回来之后呢，跟你说另外一个生活方面的这么一个小习惯啊，就问到你说你洗头发的时候会拿梳子梳头吗？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疑问呢，是因为前两天看到一张图片啊，觉得特吓

人。就是一个女孩，当然她长头发了，所以她掉的那头发呢，因为长，所以看起来掉的特别特别的多，就是特别吓人。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其实我自己在洗头发的时候也有就是湿发时梳头的这么一个习惯，因为我觉得把它梳顺了，然后可能会洗得更加的干净一点。后来我搜了一下啊，怎么原来热水湿头发和梳子的组合堪称是叫断发三件套啊！所以半点之后呢，我们就来进行一次叫发量保卫战吧，就跟你说一说正确的啊洗头顺序以及洗头习惯是怎么样的。

这三件套呢堪称叫断发三件套。因为如果你在潮湿的时候，头发潮湿的时候梳它，可能会增加你

你的头发断裂量变很大，如果啊再加上热水，那么这个伤害会加倍，尤其是女孩子这个长头发呢，这种伤害会更加的明显。那湿的头发时为什么不能梳头呢？是因为热水啊会让头发的毛鳞片充分打开，这个时候呢你的头发相当于失去了保护层，那你的发丝呢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啊湿头发的时候，这个头发的弹性增加，可以拉好长好长，但是强度下降，所以它容易在拉伸的时候断掉。这个时候梳头发呢，我给你比喻一下啊，就像是一个橡皮筋拉伸到极限的时候继续用力，那这个时候它离断就不远了。那么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洗头发的时候用大概多热的水温呢？很烫吗？很烫就不要了啊，因为最合适的温度其实是甚至有点凉，就是在38度、39度。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体表温度差不多就有接近37度了，对吧？38度、39度相当于只比你的体表温度高那么一点点。那么这个温度的水呢，是可以有效的打开我们毛鳞片，然后清洁头皮，又不会过度的损伤头发。水温过高就是在煮头发啦，如果你用了45度以上的水温，就会导致过度剥离头皮天然油脂，你的头发自然而然会变得很枯。然后呢，反复的高温也会逐渐降解我们头发的角蛋白结构，导致这个发干的问题会非常的明显，然后比较容易断，比较脆弱啊。尤其是如果你还再加上染过烫过，哎呀，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一个问题讲清楚，在你洗头发的时候，湿发时不要去梳啊。你可以在洗头发之前呢，先把头发梳的应该说是顺流一点，这样的话呢，洗头过程当中啊，头皮比较好清洁，掉发的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少。洗完头发之后呢，用毛巾轻轻的按压吸干水分，不要揉搓啊，揉搓也是会伤害我们的头发的。然后头发半干的时候去吹它，而且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也不要太高啊，就离远一点吹。今天我们是讲到了一个关于洗头发的习惯问题，我觉得正确洗发啊，你的头发会感谢你的，你的发量啊，到中年的时候不会变得很少。

0: 夏天到了，咱们方方面面的保养都得跟上。刚才讲到了洗头发，接下来咱们说一说防晒。你不要以为啊，这个阴雨天气没有紫外线啊，有个扎心的真相就是紫外线无处不在，哪怕是在下雨，当然呢它可能会少一点。所以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受欢迎的防晒霜，兰蔻精纯防晒。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夏天到了，如果你这个防晒没有做好呢，容易晒黑晒伤，还容易加速我们皮肤的光老化，细纹啊斑点啊通通的都会冒出来。那么今天推荐这款兰蔻精纯防晒呢，它既可以做到防晒，又可以做到养肤啊！它有50倍的防晒指数 ，pH 值呢四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所以不管是你上班通勤也好，周末逛街啊，出去玩啊，这个防晒力是完全够用的。今天是一个大牌美妆的福利，5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的价格是299，是不是超级划算呢？那如果你是一次囤两支的话，这个价格还要划算，399两支，所以平均一下200不到一支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

0: 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今年夏天我们远方的旅行呢，给大家准备了三条线路啊，一个就是你刚听到的大美青海山棕水源发现之旅。这两天呢，我同事憨憨在每天傍晚的时候都在直播啊，在青海，我每次看到我就觉得挺羡慕的。青海呢，它的风景人文特色很特别，今年我们是做了一个青甘环线的玩法啊，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的时间。那我们远方的旅行除了有青海，今年还有南北疆，南疆篇、北疆篇各有不同。南疆的话呢，我最感兴趣的一个环节啊，是要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要去捡玉，捡和田玉。你要是能捡到一块上乘品质的玉，那我觉得你这个团费啊，基本上就是叫白送了。好了，这是南疆8天7晚的时间，从南京出发直飞库车。北疆的话呢，时间长一点，10天9晚，而且今年我们去北疆去的地方还挺多，伊犁州、阿勒泰、天山、天池、吐鲁番啊，新疆特别大，从 A 点到 B 点的距离呢就挺遥远的，所以我们就特别做了一个叫大交通上的升级，就是去了伊犁州。我们是中间选坐飞机的方式啊，再去阿勒泰啊、喀纳斯啊、禾木，就省掉2天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好了，这个新疆的南北疆之行呢，同样是可以拨打400-007-1011去详细的咨询。还有啊，如果你是时间比较仓促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江西庐山6天的行程。这个行程呢，性价比很高，2999元每人，一家全含，高铁直达。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看山水，晚上玩玩古镇。泡泡温泉，吃吃江西菜，这些行程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谢谢小小乐，你的问候我看到啦。那要说到出去玩这件事情，肯定是啊，大家都欢喜雀跃的。可是呢，考虑到就是很多的上班族啊，这时间上面确实，你说动不动就是10天呐、啊，一个礼拜的啊，有点怎么说呢，有点紧张。所以我们就推出了像近距离的玩法，也很有意思。这是6月12号到14号啊，我们的盱眙龙虾节，今年这个龙虾节已经是第26届了，举办了26年了。它其实是一个周末，你就可以玩到的啊，6月12号到14号嘛。然后也给大家规划了一个叫2天1晚的行程。盱眙这个地方呢，距离哪儿都不，江苏的朋友过去肯定不是特别特别远嘛。你比如说像从南京自己开车过去的话，1.5小时左右吧，就到了，对吧？然后你可以到了之后呢，先去参加一下很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近1000人参演，有10几个方阵呢。然后一边玩一玩，到中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找一家龙虾馆子先去吃一吃。盱眙呢，龙虾馆子叫神仙打架啊，每一家都很好吃，你不用担心 不做攻略会不会踩雷？完全不会的。而且在那儿你可以解锁到龙虾的 N 种吃法，平常没有吃过你都可以在那儿尝一尝。然后订一个酒店，其实盱眙的酒店性价比也蛮高的啊。中午小憩一会儿，到傍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龙虾节广场嗨玩了。今年啊，这个龙虾节还请了很多的网红歌手到现场去，像冯提莫呀、小阿七呀、沧海一周呀等等，所以你可以一边吃龙虾一边听他们唱歌。只要你买了龙虾节的门票呢，每张门票啊都是有7到9千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要送给你的，所以你放心好了。另外还有像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都给你，可以给你安排到位。然后除了龙虾节可以去参加这个吃龙虾的活动，它的门票啊还可以抵景区的门票，有3个景点是你可以任选其一去游玩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啊，选择一个你喜欢的，然后去那儿赏山水美景。下午的时候呢再打包一点当地龙虾玩。

0: 行助理。来关注到，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等购票的老年旅客。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直行折上折。周中时段是指周一12点至周5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3: 好的，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时间是中午的12:02，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邢南公正。
4: 大家好，我是邢南杨晓。又到了中午的时间，我们又可以见面了，就是全新的一周，希望大家可以打足气啊。
3: 啊，打足气，
4: 接下来这一周继续干起来啊！
3: 是这周呢，有很多的新车要上。啊、
4: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跟这些新车有关系了。
3: 对，比如说有新款的 M9、未来的 ES9、奥迪的 ETX 等等等等。那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这周的新车。如果各位对于这些新车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了啊！
5: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起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3: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
4: 车市你先说。

0: 不过咱们先说几条召回方面的消息吧，又是发了几条召回，你周末没有说吧？
1: 周末没有。
0: 好，先跟大家去讲一讲。第一个呢，是跟大家聊一个我个人觉得还比较的严重，而且能够暴露出很多问题的一个事情。东风日产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了备案的召回计划啊。然后从今天开始起，召回2025年3月28号到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5到2026款的 N7 共计49465辆，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2025到2026年款的 N6 共计18800台。但是你要看它的召回原因的话，这暴露的问题就有点严重了啊。召回原因是由于设计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之后内部摩擦块磨损，踏板传动部件与突出的支耳干涉，导致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呢，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会为召回范围之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之后的油门踏板总成，而且 N6 汽车还需要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来消除安全隐患。等于看到这条消息之后，直接的感受就是这东西做耐久性测试了吗？今年才生产的车，然后就发现了在一段时间的踩踏之后摩擦块会磨损，然后踏板和之间会有干涉。不是，这东西做耐久实验没有，做了耐久实验会发现这种情况吗？
1: 当然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具体的这个用户的反馈哈，反正就是东风日产呢，既然做了这个官方的召回，肯定也就是也发觉到这个事情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关键是涉及到了有好几万，对吧？像 N7 是49000多，N6 是18000多，
0: 对，
1: 就是这个数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0: 这太扯了，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上市了10年的车，你说我发现了因为长期使用之后内部摩擦块有磨损，我还能理解，因为大家都陆陆续续弄出来了嘛，对不对？你是去年才生产的车啊，今年发现了说踩踏内部摩擦块会磨损，怎么个长期？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你没有做耐久性试验，让消费者帮你踩出来了呢？
1: 对，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的这个情况吧。就是我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哈，反正从就是描述文字描述当中来看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我觉得蛮扯的，就是这里面其实暴露的一个问题就是都在压缩开发时间，必要的测试是不是要测完。尤其是老牌企业，你不应该出这个事儿，对不对啊？
1: 好，刚刚是东风日产，接下来呢还有就是福特也要召回进口的探险者汽车，2017年10月1号到2018年10月4号生产的2017款到2019款的进口探险者，一共有7133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是暴露在冬季大量使用道路融雪剂的高腐蚀性环境中，后悬架前束连接臂球头可能会受到融雪剂的严重腐蚀而卡滞，导致连接臂的断裂。后悬架前束连接臂断裂会降低车辆的转向控制能力，增加碰撞风险，存在着安全隐患。福特呢也会为就旗下的这个要召回的车辆呢去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后悬架的前束连接臂，并且检查并调整后轮的前束，来消除安全隐患。
0: 其实这也是一个耐久性试验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只不过呢，这个耐久性实验呢，它涉及到了一个关于冬季的这种长期的腐蚀造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那这个只能说这个材料在选择的时候，可能在耐腐蚀性方面也欠考虑，对不对？
1: 我觉得是没有考虑到就是使用的场景的问题，就是他可能觉得在日常使用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现在冬天有的时候冰天雪地的，然后或者说我开车在东北啊，或者在某些地方的时候，肯定是需要融雪剂去进行一个道路方面的一个融雪的，但是呢它的这种就是化学物质可能会和里面的这个金属部件产生一些腐蚀啊，当然这个可能在耐腐蚀性啊或者各方面还是需要再去加强了。
0: 另外一个召回呢，阿斯顿马丁啊，这个呢有可能觉得阿斯顿马丁会不会不多呢，结果发现召回的进口的 DBX 居然达到了2033辆，这个数字对于阿斯顿马丁来说呢，真的是相当之可观了啊。那具体呢就是几个批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当然了，它的召回原因也是 挺奇怪的。由于后桥下摆臂扭转杆的紧固螺栓螺杆直径选型的时候选的偏小的螺杆直径，可能导致扭接杆的安装销松动滑戳，然后极端情况之下呢，可能会造成后桥下摆

0: 臂等悬挂部件和后制动器的损坏，增加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的安全隐患。这当年在选螺栓的时候选小了，然后2020年的车啊，到现在为止才发现，这么多年都没发现这个事儿，这是不是觉得作为阿斯顿马丁这么贵的车，也有点很难理解了啊？
1: 嗯，他其实我觉得没有发现，是因为可能车主没有反馈，
0: 就车主也没有极限驾驶，
1: 对他没有。

0: 啊，一开始会觉得匪夷所思，但是你会看到就是什么13个月、嗯、有些车企他们可能反正话都自己讲呗，
1: 对啊，
0: 对吧，
1: 最后这些车型一期的那个车机舱啊，咱制舱不是内置了原生的那个就是满血的豆包大模型嘛，哎，我发现它有一点类人化就挺有意思，你比如说我坐到车上之后，原来这种口令肯定不行的，我就说你好别克，我腰有点不舒服，
0: 嗯，
1: 他直接给我启动了座椅按摩，这个可能大家能理解，对不对，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你给副驾安排一下，
0: 嗯，
1: 他直接启动了副驾的这个座椅按摩，所以这个其实是他在思考这个问题，
0: 是是是，当然这个只是智能座舱方面了，
1: 对对对，就是以后 AI 在车上的相关的一些管理，包括对于你车辆驾驶和操作时候的这个介入肯定会越来越多，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的确是更聪明的脑子更灵光的 AI， 而不是就是开着车的过程当中你让它关灯它就来关灯的这样的一个 AI， 对不对啊？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要聊到的是一些新车啊，就是在本周会上的一些新车，然后这两天其实还有一条消息也比较的疯狂，就是 Stellantis 集团发布了未来五年的战略，看了一下这个战略让我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要投52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是4747亿元，这是一个无比庞大的数字，
1: 对，
0: 推出60款全新车型和50款改款和换代的产品，然后在2027年的时候要正式推出 Stellantis 的一个叫 Stellan One 的模块化的架构，可以支持燃油混动纯电，反正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它的自动驾驶啊、智能座舱软件架构啊、线控转向啊，它一并都会来，在2027年的时候将会正式的，就是见面、啊。
1: 就是当这些企业开始发力了之后，市场的局面可能又会有新的变化，对吧？
0: 我觉得其实这又是一步错棋，个人感觉，就是反正
1: all in 是吧？
0: 不是，是因为你太晚了。你现在说你再搞一个所谓的，动力架构模块化的平台，我说你这个再怎么比，你跟国内去比的话，你跟中国去比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意义。
1: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它是放在国外，就是害怕中国车过去大规模的开始铺开了之后，它没有还手之力、
0: 啊。你是可以搞个壁垒，对吧？你没问题。但是呢，你第一，你刚研发的这个东西，你得要卖大量的产品，你才能够把你所有的这个成本给摊销出去。4747亿是什么概念？
1: 哎，如果4000多亿要是都是给领跑的话，
0: 4000多亿，领跑拿400亿，他就觉得非常开心。别4000亿了，
1: 领跑说：“我把我技术都给你，4000多亿怎么样？”啊，
0: 我觉得这个反正看不大懂，就我不理解的地方是投这么多钱只为了搞一个这个架构和去铺开它的整个市场。
1: 我还听说 Stellantis 在跟比亚迪在接触
0: 啊，是吧，好吧，
1: 就是有没有可能他在疯狂的从中国企业这边买买买
0: 啊，
1: 然后最后把他所有的产品线都换一次，
0: 不理解，
1: 反正就很疯狂啊，对吧，
0: 希望他能卖得更好吧。
1: 好吧，那么刚才这个说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新款的问界 M9 啊，未来的 ES9 啊，奥迪的 E7X 啊，很多新车将会在本周上市，因为本周还有一个大湾区车展嘛，所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稍后时间会说一说本周的新车啊。
0: 好，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0: 电器六幺八重磅大促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入，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
4: 有很多车型呢，还真的是属于挺重要的车型啊。
5: 嗯，
4: 我们来按照顺序来跟大家说吧。今天25号，25号呢，法拉利会把它的 Luce 啊进行首发啊。
5: 嗯，这个跟我们就没什么太多关系了。
4: 对，就是，但是他不是说好自己对吧？不拥抱新能源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对不对？现在这些超豪、超跑陆陆续续都开始闷不吱儿的去开始去在自己的动力里边去加这样的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东西了啊。
5: 嗯，我们来说说，就跟我们稍微有点关系的吧。
4: 从27号开始说吧。
5: 嗯，27号新款的问界 M9 要正式的上市了。
4: 未来呢 ，ES9 也要正式的上市了啊。
5: 对，分别介绍一下吧。像 M9 呢，它这台车呢是在外观方面做了一些小幅度的调整，包括新配色、隐藏门把手、一体贯穿车灯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内饰方面呢，会有鸿蒙座舱的 4.0， 然后还有后排有一个32寸的升降式的投影巨幕，
4: 嗯，
5: 还有6颗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ADS5 的系统啊，反正这台车产品力还是。

0: 非常强的。
1: 但是我估计它的座舱肯定要改，因为现在很多的座舱都是5.2了
0: 啊，
1: 所以它可能要有，所以信息的更新可能要在27号当天去做信息更新。
0: 不是，它这个5.2只是它软件方面的问题。
1: 对对，就是5.2嘛，它现在是4.0嘛，对吧？马上是可能要升到5.2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去。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网上面炒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余承东在介绍这个问界 M9 的时候提到了新一代问界 M9 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
1: 那这个其实因为他在几个月前在换896线激光雷达的时候就提到了新一代，
0: 嗯，
1: 所以这句话现在被大家解读为说你这属于一年换三代了啊。
0: 嗯
1: 啊，
0: 对，你看一下，就是这个新款呢，其实相比老款来讲呢，其实变化不算特别大，对吧？
1: 外观做了一些维修，
0: 然后动力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因为相比现款动力其实是有提升的，它的 1.5T 的这个增程器是有提升的，然后另外纯电是120度的一个三元锂电池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其他方面，另外还加了一个就是领事加长，
1: 嗯，
0: 对吧？就是66.98万的那个版本。嗯，
1: 就现在对于问界来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0: 嗯，
1: 在过去的时候，如果你想体验华为的相关的一些技术产品的时候，你必须得花个30-40万、40-50万的，对吧？
0: 嗯，
1: 然后才能够分出个369等。但是现在，包括像深蓝干到15，这个华劲干到15，就这些品牌，就是把这个华为全家桶、华为乾坤全家桶价格往下一拉之后，
0: 嗯，
1: 你说你有华为就是豪华吗？这似乎这句话也成立不了了啊。
0: 对，就会对它产生一些冲击。但是呢，对于华为内部来讲呢，问界还是亲儿子，
1: 嗯，
0: 对吧？鸿蒙智行系列是放在华为店卖的，跟你放在其他店卖概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嗯，
0: 你去逛商场的时候，你会愿意去华为的专柜去看一看，
1: 嗯，
0: 顺便去看看车，但是你要去看车的话，你必须得到他们的店里面去才行。所以这个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的。但是不管怎么讲，问界 M9 一直以来都是问界的销量担当，尤其是它是打破了40-50万这样的一个价位当中的一个非常棒的一款产品。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次的一个突破，就是一方面还是走圈层，就会往上走更高端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台车如果能够维持住现在的一个销量就是体量的话，其实就是成功了。
1: 对，前几天的时候我就是见了一个在其他品牌去做智舱的一个工程师
0: 啊，
1: 他在开着一辆华为系的车
0: 啊，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
0: 嗯，
1: 他说车的确是不错，这也是我们学习的目标，所以我去开他，公司让我去开他嘛
0: 啊。
1: 他说但是我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什么？他说我用的是水果手机
0: 啊，
1: 我跟这个系统完全不兼容。
0: 嗯，
1: 所以我就他所有的一切东西，我为了体验他，公司又给我配了一个这个手机。
0: 嗯，
1: 他说如果是作为车主的话，你就要去迁就这台车。
0: 嗯，
1: 所以他说如果从一个座舱开发者的角度来说，他还是希望座舱可以包容性更强会更好。
0: 是他这个想法当然非常好了，但是呢，其实你没发现有很多的车主其实慢慢的也都会就是产生了阵地上的一些变更，
1: 嗯，
0: 对吧？原来我也是用苹果手机，
1: 嗯，
0: 但是好像我有了一些华为产品之后，的确好像它之间的无缝衔接，
1: 对啊，
0: 用起来非常流畅，
1: 啊，
0: 那我就换个，而且不是，关键是先换手机也没有多少钱，啊，
1: 但是他就当时提到一点，他说如果在他的车上也兼容 CarPlay，嗯，也兼容这个 CarLink，
0: 啊，
1: 也兼容这些就是 HiCar，
0: 嗯，
1: 三个系统都能兼容的话，其实是不是更好
0: 呢？你的想法完全没问题，但是你作为华为这个出品人来讲，
1: 嗯，
0: 我的确可以给你兼容，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体验，
1: 嗯，
0: 你还是得要换华为。
1: 对，因为他是座舱设计师嘛，
0: 对啊，
1: 所以他提到了这一点嘛，
0: 嗯，
1: 但是反过来说，作为车主可能没有这个痛苦，我只是换个手机的问题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所以你这个座舱设计师可能不是在像华为这样的大公司来做，
1: 嗯，
0: 啊，可能想法会不太一样吧。
1: 对，
0: 来再来看下一台车，也是近期要开启预售的，
1: 嗯，
0: 蔚来 ES9 啊，
1: 就上市
0: 啊，上市是吧？
1: ES9 27号是正式的上市，
0: 啊，那我不知道啊。
1: ES9 这个车体量非常大，
0: 嗯，
1: 可以用庞大来形容。
0: 嗯，
1: 前两天的时候刷了一条视频，李斌约了姚明去打高尔夫
0: 啊，
1: 然后就坐了这个车。
0: 嗯，
1: 就当时还有个就是说，你看姚明见了这个车，终于不用再顶头顶脚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车的体量可见一斑啊。
0: 嗯，
1: 但是放在一堆车里边，就是放在蔚来的那个展厅里边，就会发现这个车也真的，我在想这什么人需要去坐这台车呢啊。
0: 嗯，就是肯定自己家里有个大别野啊，
1: 嗯，
0: 是吧？那停车什么各方面很方便，
1: 放不下去，对不对？
0: 对，然后就是对于这种空间各方面会很有要求的一些朋友，
1: 那前就是那天看到那个他们蔚来 南京的那个就是建哥啊，
0: 嗯，
1: 他说他不是有 ES8 吗，
0: 嗯，
1: 他说他把那 ES8 换成了这个 ES9
0: 啊，又换了、啊、
1: 对，换 ES9、
0: 啊、
1: 他就觉得就对比了 ES9 之后就觉得 ES8 又不香了
0: 啊，
1: 因为 ES9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其实就是那个 ET9 的下放，
0: 嗯，
1: 对吧，技术的下放嘛，
0: 嗯， 嗯，是的，5.36米的一个车长啊，这个车本来就比较大。
1: 嗯，那在27号其实真的是一个好日子啊，包括像极狐的问道 V9 也会是在27号上市。
0: 嗯，
1: MG 品牌的 4X 就是 MG4 的那个 SUV、
0: 嗯、
1: 也会在27号去上市。还有一个预售的车其实是一个重磅车型，就是50星光 L
0: 啊，
1: 因为之前华劲 S 给的价格给了这么低，没有华为全家桶的一台大六座50又能给我给它造出来多少钱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甚至业界都说11-12万的这个价位。
0: 对，但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现在对价格这事儿吧，我就是越来越看淡了，就是你没发现现在车都是越卖越便宜，
1: 嗯，
0: 自从我看了小鹏 GX 卖到26万多之后，我就觉得
1: 就不相信爱情了，是吧？
0: 不是跟爱情没关系了，就是我是觉得说，就真的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1: 它就没有底线了。
0: 对
1: 吧、
0: 嗯、对，就是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个价格控制是怎么来的、
1: 嗯、
0: 你们怎么能把价格做成这个样子、
1: 嗯、
0: 但的确就是价格会一下子会很刺激销量，但是呢产品品质各方面难道就不去追求了吗？
1: 其实最早的时候当那个问界 M9 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认为国产新能源的大六座价格大概是在40-5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后来理想 L9 他们也大概是这个价位嘛、
0: 嗯、
1: 但是后来当一些就是真的是就是掀桌子的产品出来之后，虽然可能知道大家东西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但是至于差10-20万吗，差一倍的价格吗，甚至差2倍的这个价格吗、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去打一个问号，那就问国产的豪华新能源们到底该卖多少钱合适呢？
0: 嗯，不知道，反正都有溢价了。28号的时候呢，还有新款的吉利星越要正式上市，
1: 它也不得不上
0: 啊，
1: 因为
0: 对
1: 手们现在原来它是后来者，所以呢就按着那些对手们打。现在对手们纷纷换代了之后，吉利星越如果不出新的话，可能又被动了。
0: 对对对，所以28号对于吉利来讲，这台车很重要，因为这台车是完全靠走量的一款产品啊。
1: 29号的时候呢，奥迪的 E7X 就是那个不挂五环标的 E7X 啊，将会正式推出，这是它的 SUV 的产品。
0: 对，遗憾的是没试驾过 E7X 啊，但是从 E5 的那个感觉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它的设计原创度，包括它的整个做工用料各方面，还是非常能体现出它的豪华氛围的。
1: 嗯，
0: ECX 从外形设计上看呢，也还行，也还不错啊，但不知道实际的体验感受怎么样。
1: 就这个外观挑人
0: 啊，
1: 就是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因为它是很前卫这种设计嘛。
0: 嗯，
1: 但是你坐在它的车里边的感受，就是包括它的座椅的那种角度啊，
0: 嗯、
1: 贴合人啊，那其实还是老牌企业的一些经验所积累啊。
0: 还有就是你不能砸奥迪的标啊，就是你还是要保留奥迪的它的豪华感啊，虽然说它不是四环，
1: 嗯、
0: 但至少
1: 那尾巴还是上汽奥迪呢。
0: 是你至少有叫奥迪的这个名字，所以你的氛围感，你的做工用料还是要保持一如既往的高水准才行啊。
1: 终端 E5 Sportback 的价格降了不少、
0: 嗯、
1: 啊，那么 E7X 上市之后到底定多少钱的价格、
0: 嗯？
1: 市场的局面也在这放着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压力也挺大啊。
0: 是的，然后当天29号的时候还有领克10和10+的上市啊。
1: 嗯、对，
0: 嗯。
1: 这两台车就不需要太多的说了，是一个换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对，10卖的不是太好。
1: 对啊，
0: 嗯，
1: 我觉得10可能跟当年的这个营销的方向有一点点关系
0: 啊。
1: 当年营销的这个就看场发布会就记得它是
0: 游戏座舱，
1: 对吧？就是电竞房。
0: 嗯，
1: 但是其实电竞房这件事情好像现在看来并不是一个核心卖点了，
0: 嗯、
1: 只不过当年因为黑神话。悟空出来之后，很多人会觉得游戏是那一波热点嘛，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它的车机是可以运行黑悟空的嘛，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波热度过去之后，领克10在家族当中的这种存在感其实都比较低。
0: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也是谈到了咱们很多车企的一个营销的方式是喜欢跟风的，就你刚刚讲到的电竞房是那段时间相对比较火的这个模式或者一个概念，对吧？然后大 家都会纷纷的去为了就是宣传它的芯片的这个高算力，然后告诉你说我玩游戏玩多流畅，但其实真正的这个算力不是体现在最粗浅的这个游戏上的，你需要有更高的或者更高维度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去体现才可以，但是它好像就只是让消费者能够有一个很显现的感觉很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等你把热度一过了之后，你发现大家就会忘记它了，
1: 对啊，
0: 对，所以它就是比较吃亏吧。
1: 当天呢还有一台车，其实这台车对于广汽来说呢绝对

0: 是属于战略级的车了，就是有点必须成功的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是启劲的 GT7 啊，
1: 嗯，启劲 GT7，
0: 启劲是广汽和华为乾坤共同去打造的一台车，在它前面就要面临着自己的同门竞争对手、
1: 嗯、
0: Z77 啊，
1: 啊是，就是对同门，
0: 他们都是 GT 嘛，对吧？就一个是外公家的，一个是爷爷家的。
1: 我其实想的是小米苏七，
0: 我倒觉得他面前的真不是跟苏七能够去打
1: 啊，
0: 就他摆在他面前的就是 Z77。
1: 但是
0: 上届的 Z7T 就是启劲 GT7 最大的竞争对手，
1: 是是是，就是我同意你的这个想法，就是它可能最终终端去让消费者纠结的可能会是这样，
0: 对吧？
1: 对，但是呢，为什么我会提到小米苏7呢？是因为这是这个级别当中的标杆，而且他们其实面向的都是年轻人的群体。嗯、当我拥有200,000左右的这样价位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说，我是去选像苏7这么极致的运动或者这种可玩性的东西，还是说我稍微偏冷门一点，去选个稍微有趣一点的车、啊、
0: 因为启劲相对于上界还不太一样，你会发现其实上界在营销层面上面它还是有一定的声量的，广汽在对于个性化车型的打造的上面我一直觉得有点担心。
1: 嗯，
0: 摆在面前的一个例子就是浩博，
1: 嗯，
0: 浩博 SSR、
1: 嗯、
0: 上来之后几乎没声了，
1: 嗯，
0: 那可是中国原生态的第一台超跑啊、
1: 嗯、
0: 就新能源超跑啊、
1: 嗯、
0: 对不对？那现在它的声音比那个仰望U9少太多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其实对于这种个性化车型的这种打真的是觉得，
1: 其实广汽自己也很纠结，因为他你刚刚提到了浩博，就是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还正好去试了浩博的 A800 那台车嘛、
0: 嗯、
1: 然后当时跟他们的一个什么什么人去聊天的时候，我就问到了这个相对比较对他来讲有点挺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浩博和启劲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对、啊、
1: 启劲来了之后你浩博到底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尴尬的状态、
0: 嗯、
1: 他自己也面露难色，他说当然跟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是走成熟商务路线、
0: 嗯、
1: 而且我们896线而且他特别说，你要知道我们896线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0: 嗯、
1: 是全国你唯一能够买到的已经量产的800。
2: 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1: 好，我们后面一点时间来进入今天的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啊、
0: 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不清楚的一些事情，一些留言，一些说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 中国人中国梦他提到的是喜欢大车是吧、
0: 嗯、不是他几台大车吗？他说那前面那几个车都是大车
1: 啊，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里边啊
1: 啊
0: ,ES9 M9 他说都是大车啊
1: 啊，然后奥迪 1000X 德系底盘配置，但是不好的就是智能化交互体验欠缺，如果上华为支架就好了。 1000X 没有上华为吗？
0: Momenta
1: 那只是支架
0: R7、嗯、
1: 座舱呢？
0: 它的座舱，哎，奥迪的智舱是谁来着？
1: 啊，
0: 嗯，
1: 不知道。
0: 但是不至于很拉的
1: 啊，
0: 不至于很拉的那一套东西，其实，哎呀，你再讲难听点，它不就是智己吗？
1: 嗯，
0: 就是智己那一套原生的东西，在智能化里边也不拉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智己马上，我不知道啊，就是 1000X 到底用的是现在的智己的 LS6， 还是用的是下一代的 LS6？ 因为三季度的时候，智己不是要出新的 LS6 吗？据说电芯啊，包括可能是不是整个一个车机系统都要去改。
1: 如果 1000X 的价格很便宜呢，就是已经到智己的这个范畴里了呢、
0: 嗯、可能吗？20多万？
1: 为什么不可以？
0: 我的天，
1: 你 E5 现在才卖多少钱？
0: 20多万吗？
1: 不就是吗？
0: 但是E7比它大、啊、预售的价格之前定的是40多。
1: 不是，如果它比如说跟 LS7 或者 LS6 差不多价格、
0: 嗯、
1: 就贵那么一点点，
0: 嗯，
1: 就贵个一两万两三万块钱，那你觉得会不会心动？
0: 不是，会吧。我觉得如果要是心动也是因为设计层面上的。说实话，就看了一圈车，我最近真的是在看新能源车，看了一圈车之后我就觉得好的原生设计真的太少了。
1: 我觉得不可能啊，不可能、
0: 嗯、
1: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供应商啊，包括一些东西它其实很成熟的。对吧？你再加上你有智己这么多的，反正你智己走不出量，那还不如把东西交给奥迪呢。
0: 之前的预售价格大概是289,800到379,800，
1: 不就是吗？这价格也不算贵啊。
0: 如果它能够到22呢？
1: 啊，对啊，我觉得不可能啊。
0: 嗯，这是
1: 去好好大胆畅想一下。
0: 对对，万一呢，是吧？
1: 是啊。而且你上汽奥迪，你现在还是在一个品牌培育期啊，
0: 嗯、
1: 对吧？你不像一汽奥迪，你已经很成熟了
0: 啊。哎，其实仔细想一想，如果是当年 你说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奥迪的一个。

0: SUV，
1: 嗯，
0: 就是光预售价这一块估计要抢疯了吧？
1: 啊，
0: 对不对？
1: 不是，你想当年没有意思了呀。
0: 嗯，
1: 关键是你想它再往后发展到底该怎么办啊？
0: 嗯，
1: 对吧？好，这是奥迪的 E7X， 我觉得我其实挺看好这台车的，但是还是挺难，因为这个市场还是比较卷。
0: 就大家会认为就是 BBA 都是杂牌车嘛？你这都说实话，大家都这样想的嘛，对不对？
1: 对，但是它其实也改变了，就是我觉得各位有些偏见的东西呢，还是要稍微的，就是要改变一下。就如果你觉得它是杂牌车，你可以看看现在的 BBA 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反正我去试了奔驰的 CRA 纯电，我就觉得其实这台车，我个人体验感非常好。
0: 不是，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这些品牌在早期的时候，他们的确是拼拼凑凑来了嘛。但是最近，因为我上周，我今天早上讲了一下，我上周的周日去了一下广德，然后在泛亚那边跟他们的就是智舱、底盘、电池几个设计师、工程师都聊了一下，聊完之后就发现，其实大厂们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我要造一台不会出问题的车，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在测试的时候就会做的比较多。E7那个车就是致敬的E7，致敬E7，致敬E7。周末的时候大暴雨，在广德的高环，210的极速就跑210，就一点四个人在车上一点都不吃力，而且是在7%亏电的这种状态之下，其实这些东西是大厂们他们就有信心有底气的东西嘛。
1: 对，你刚讲到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安全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品质啊，做工这方面。

0: 感觉要好的。比如说我的人机交互，我用10次10次都能够很顺利的去执行去完成，而不是我需要连续喊好几声他还在给我一个回应。
1: 哎，他这个人机交互你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豆包加进去真不一样。
0: 所以我想讲到这一点，就是这个他其实对这个是有标准的，他是有一个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有一些产品它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也告诉你我有这个座舱，我有8295P 的芯片，但是你和整个的软硬件之间的协同就没有达到那么完美的一个程度。
1: 他们那天就讲了一件事情，就觉得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说。因为蒙门塔现在很多啊，蒙门塔跟每个车厂几乎都加了蒙门塔，然后他们就给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泛亚跟蒙门塔合作的时候，可就是一些细节嘛，他提到有一点，就比如说你在使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时候，就是刹车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要等红灯，他去刹车，就是后台又出了4条曲线
0: 啊，
1: 就是刹车力度曲线怎么去刹，在哪个地方去加多少力，这个其实如果适配不好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特别冲刹车特别生硬的感觉，但是怎么去做平滑，就是在里边去找到一条最合适的曲线，这个其实就是大厂才有嘛，你其他的东西我反正蒙蒙塔给我这套方案给了之后，我就按这个东西做，他也能跑，对吧？
0: 我跟蒙蒙塔人有过一次沟通，就是他们怎么跟大厂去进行合作，其实无非很简单。第一是我有我自己现成的一套解决方案，
1: 他有一个套装，
0: 你过来买我的，你过来买我的，我直接给你就是原生的去装在你的车里面，然后让你的整个的体验感还算是不错。还有就是你跟我共同开发，你告诉我你的需求是什么，我需要有更注重驾驶，我需要在这个底盘操控各方面要更好，我需要我的变道要更犀利。OK， 没问题，你派工程师，我派工程师，我们共同一起去研发3个月，我们共同去打造一件事儿。蒙蒙塔比华为要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可定制，
1: 对，
0: 华为是我直接强势的话语权，就直接告诉你了，
1: 就给你套这个东西了，
0: 对，
1: 这就是一些区别。后面可以讲的东西其实特别多啊，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去详细的来说一说。
0: 是的，
1: 反正呢，就是每天大家在中午的这个时间都可以关注我们的101车世界，在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的 APP 进行回听啊。
0: 是的，好，那我们就先结束这一段的节目哈，马上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了哈。
2: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车世界。
3: 关心他的人还要关爱他的车，关爱他的车就是用哈多。乌克兰生产，军工技术，交管网定制，超强联手。中国邮政热线11185-0，11185-0。
4: 除碳净，轻油路，保养盲区只需自己动手。除碳净，除积碳，确保爱车正常运转，降低大修概率。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江苏交通广播网，哈多除碳净，伴您时时刻刻顺顺利利。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好，接下来时间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啊。在哈多时间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特别是有发动机啊在车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你们的相关的一些需求啊。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我之外呢，依然是有我们的汽车人林启平在的啊。
6: 杨晓，下午好啊。我们关注到的是燃油车，其实已经不光是燃油车，现在新能源挂绿牌有发动机存在的一些插混，增程车依旧呢会考虑。遇到电话订购，电话订购呢，我们也说一下吧。11185，这是我们长期的在中国邮政建立的一个24小时的热线，打通之后直接说转人工就可以去购买呢哈多除碳净。
1: 其实特别是一些，因为刚才那个林一平也说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哈多除碳净呢，它可能是一瓶一瓶的嘛，就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会用，说我到底该怎么去用，我多少周期去用多少瓶，这里边怎么去讲究？如果在节目当中，你可以直接来问啊。当然了，你在节目之外，你可以去打这个11185转人工去咨询。 询也行，来跟大家说一说用法嘛。
6: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有些车友呢，包括昨天还有人问，包括刚刚在抖音还有人问说，哎，几万公里用一支啊？几万公里积碳已经很多了啊。老车新车呢有一个不同的用法。如果我是老车，我开了10万公里了，我感觉油耗高了，动力不行了，车呢启动也滞后。

0: 够了，你就按照公里数的折一半去用。比如说10万公里的车，十的一半呢，你就用5支。那情况特殊，我们在这些年当中呢，也总结了一个经验。有些朋友说，哎，我10万公里啊，我用了5支，怎么清的好像没那么干净？哎，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车友呢，加比较差的油，他明明95，他非得加92。然后呢，长期在市区当中燃烧不开，那积碳会多。你这个时候多用的1到2支，比如说5支，你用个7到8支，这样呢会清的呢比较理想一些。还有些车友呢可以用少一些，那为什么呢？他经常跑高速啊，几乎呢没什么拥堵。这个时候呢，比如说10万公里，他可能用个3支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要针对呢市区通勤和高速啊用的一些车的一些情况呢，去稍作呢一些左右的浮动，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在这些年当中，还有一些车友说，我全新车要不要用？全新车那看你自己了，对车的一个态度。有些人爱车如命，哎，我遇到过的。有些车友呢，不把车开残开废了，他不罢休的那种，
1: 不开坏不修。
0: 对，有这样的人啊，什么都不管，轮胎气都不打。那如果很爱车，我买的车呢，这个又是现在高功的一些涡轮，你随时可以用。用了之后你有感受的，你开车呢顺畅，燃烧充分，油呢也会呢去节省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对呢燃烧效率的提升，对续航的变长呢是有目共睹的。很多车友说，我加一箱油加了一只哈都不白加，我多跑了100公里。
1: 一般就是很多人单独去买的话，一瓶是168嘛。现在的活动呢，再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买3瓶送一瓶加一个杯子，然后买6瓶送3瓶，下单呢满199元是减50块钱，但是满减是不叠加的，结合你自己的购买，结合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一样的活动啊。
0: 是的，尤其呢我们在京东方面，我们再提一下啊，京东哈多旗舰店进去呢，直接搜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找我们。我们也在强调，我们节目正在直播25号，我们推荐的是大名鼎鼎的，来自我们交广网亲自推荐操刀定制的，来自乌克兰的一款综合性的燃油添加剂。目前柴油版的断货，汽油版的管够。大家呢记住，我们618的活动已经开启啊，买6支我们发9支，买3支送1支，还有券。
1: 有朋友可能会有个疑问啊，就比如说我加进去了，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开这个车，有些人可能就满箱油放那放着嘛，这个东西放到油箱里，它不会对油箱有没有什么伤害啊？
0: 没有的啊。其实车呢不能够放久，本身就如此。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呢，这个10天半个月，把车动一动，哪怕你这个长期压在那儿，轮胎呢其实也会变形。
1: 对，反正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爱护自己的车吧。哈多除碳剂，避免大修，保持工况啊，清洁你的积碳还有喷油嘴。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多时间就这样了啊。
0: 好，拜拜。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净，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净：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关心他的人还要关爱他的车，关爱他的车就是用哈多，乌克兰生产，军工技术，交管网定制，超强联手，中国邮政热线11185转0，11185转0。
3: 除碳净，清油路，保养盲区只需自己动手，除碳净，除积碳，确保爱车正常运转，降低大修概率。
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江苏
5: 京东电器618重磅大促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入，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

0: 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在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北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戏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诸葛亮、诸葛孔明在这大仗当中使用了激将法，激众将啊。一来是说这个黄忠黄老将军黄汉升啊，年事已高啊，不适合去两军征战。二来是说这魏延呢啊，你呢脾气太过急躁是吧？平常的时候呢，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魏延说：“我有胡子，谁嘴上没毛啊？”军师今儿是怎么了？包括身边啊，算是跟他最亲近，而且最欣赏、最了解他的刘备、刘玄德，此时也是一头雾水，心说：“我这军师啊，平常的时候不是挺客气吗？啊，怎么今天看谁都看不起啊？好家伙了，还要去荆州调我二弟关羽、关云长前来应战，这怎么话说的啊？马超是勇啊，马超是猛。”但是这玩意儿你把我二弟调过来，那我荆州怎么办呢？那是我的老家呀，那是我的老窝。老窝也不像话，嗯，还印度呢，是吧？还印度尼西亚呢，好家伙了，出国了是吧？反正那是我的根据地呀，对不对？这玩意儿要丢了怎么办？当然了，众将当中啊，脾气最大的，而且对诸葛亮最有意见的，得数张三爷、张飞、张翼德了。一听怎么着啊？军师啊，军师啊，

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呀！啊，俺老张想当初在长坂坡前，哎，三声吼啊，一来是啊喝退了曹操百万军，二来是将党阳桥梁喝断。当然了，有人后来用了夸张的手法啊，说我吼完了之后，好家伙了，那党阳桥的水都倒流了，我就这么厉害？嗯，这玩意儿你怎么就不派我上呢？诸葛亮嘿嘿一笑，呵呵，咱将军，想当初要不是因为亮两次用火，一来是火烧博望，二来是火烧新野，这曹操若不是惊心动魄，怎会退兵呢？哎呀，张飞一听，哎呦，我们这军师今天啊，反驳型人格啊，哈。哎呦，平常的时候都顺情说好话，今儿怎么着，谁都看不起呀。好好好，行行行，军师啊，啊，俺老张现在被你气得都要七窍生烟了，这么着吧，啊，我呀，愿立军令状。如果说我能把那马超击退，哎，甚至来说能生擒活捉，还则罢了啊，攻不攻的，赏不赏的无所谓。如果说啊，我打不过他，我真正丢人了，哎，军师啊，您军法处置，俺老张绝无二话啊！诸葛亮呵呵一笑：“三将军呐、啊，你真的愿立军令状吗？”哎，我真的，你随便怎么都行，军令状怎么写都行。把张翼德都快气晕了啊！好好好，那拿笔来，拿纸来。这边安排笔墨纸砚，好家伙了，还真立了一份军令状。张飞那儿，哎呀，跟那个就是西班牙斗牛士要斗那公牛似的，跟旁边，好家伙，这得了疯牛病了，怎么着？哈、啊，来吧，唰唰唰唰唰，签上自己大名啊！军师啊，我要抓住马超了，您看该怎么办？啊？如若抓住马超，那一定有功有赏啊。如果抓不住，三将军，那必定军法处置哦。没问题，哎，军师啊，大哥哎，你们就请好吧。啪，张三爷转身就要走，诸葛亮这一拦，三将军且慢。哎，张飞一愣，心说怎么了？军令状我都立完了，军师你要变卦吗？那我可急了。哎呀。哎呀，三将军别着急啊，光你立了一份那哪行、啊、军师一回头看了看张飞身后那魏文长，脸都气黑了啊。哎呀，心说这怎么回事呢？嗯，我跟这吹胡瞪眼等半天了，嗯，谁理我们呢？嗯，文长将军，哦，末将在，我再给你2000人马，可以做三将军的先锋官。你要多加仔细，小心从事，戒骄戒躁哦。哦，是。哎呦，魏文长心里边双挑大拇指，我家军师真会用兵啊！得令，魏延蹭的一下子把这令箭抢过去。张飞看了一眼魏延，又看了看诸葛亮，心挑大指说：“哎，军师，这先锋官给我选的好。嗯，哎呀，我们俩人一对急性子。”嗯，你说单派谁去都不合适啊，俩人急就急到一块儿去啊。哎呀，行吧，魏延虽然抢到前面去了，但是放心啊，这大功一定是我张老三的，就这么着吧。嗯，张飞这个人啊，粗中有细，之前几回书杨先生提过了啊，这也是诸葛亮非常了解的一点，故而啊才会这么点兵派将。这魏延先锋官领着2000人马是昼夜兼程，饭都不吃啊，饿了啃口干粮，渴了忍着点，是直到夹门关。兵马刚到关前，还没等扎住寨呢，有探马来报说，报夹门关前有一哨人马正在讨战。嗯，动手了吗？没有，夹门关孟达高悬免战牌，并未出兵。嗯，魏延一听，轻轻的摇了摇头，甭问呢啊，这孟达是让马超给吓住了。哎呀，我来正好，我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来吧，来关前应战。两阵队员，魏延在马上一看，嚯，阵是这员将挺威风。再看身后那杆大道旗，大道旗上

0: 竖着金字儿，一个斗大的马字儿。
1: 嗯，
0: 甭问了，马超的队伍。催马来到镇元将跟前，你是马超吗？
1: 不是。
0: 嗯，感情这位是马超的弟弟马岱。马岱一看，嚯，这哪儿杀出来一只生力军呢？再一看对面的人，哎呦，把马岱吓了一跳，怎么回事？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凤目，甭问呢，准是关羽啊。哎呀，马岱一看，这员将如果真是关羽的话，我得多加小心。嗯，心中主意已定。哼，你是什么人？我乃魏延魏文昌。马岱心里明白了，嗯，刘备派援兵来了，不是关羽。这心里边落听一半啊，这边认为对方是马超，那边认为这边是关羽啊，结果一个马岱一魏延啊，哎呀，两高仿，两枪板的啊，站到一块儿了，甭说废话了啊，这时候说什么都没用了，催马拧枪，俩人是站在一处啊，打来打去，打了十几个回合，马岱是拨马便败，魏延一看，嚯，什么玩意儿啊，都说你们马氏兄弟勇猛哦，感情就这两下子打几回合就跑，嘿，体力太差了啊，好家伙，赶紧补充点红牛啊，嗯，红牛打钱，跟你做广告了啊。魏延心说，今天你休想逃跑，催马就追。哪知道马岱这是诈败啊，各位之前提过了，张三爷是粗中有细，但是魏延这个人急功近利啊，总想立个大功啊，办件大事。他这一败下去，魏延就追。败来败去，魏延是追来追去。马岱一瞧，嗯，行，差不多了。嗯，机会来了。把手中这枪啊就挂到这德胜沟上，枪挂上，由打背后，嘿，就把这弓摘下来了。哎呦，明枪一躲，暗箭难防啊，就在魏延这么一晃神的功夫，心说他要用箭伤我，就这一功夫，一股金风啪，这就扑面而来。魏延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啊，噗，一箭正中魏延左肩，躲来不及了。哎呀，强攻加轻敌所致啊！魏延一俯身跑撤，趴到马背上了。哎呦，魏延这儿就败下了。马岱一看，嗯，一箭射中了，来吧。乘胜而追呀，提枪就追，刚追了这么一段路，就听着山坡之上打了一个霹雷，啊，休赏我将，一骑战马飞起来，挡住了马岱的去路。呵，这员将连人带马好像是一朵乌云，只见手中丈八蛇矛这么一拧，啊，啪，拧枪便刺。哎呦，西凉马家的枪那是一绝啊，使枪得看马氏父子啊，任何人在马氏兄弟马氏父子面前那得让一让，可如今这一丈八蛇矛真把马岱给吓一跳，赶紧右脚这么一踹，啪唰，这脚往外这么一蹬，这马呀一拨头，这枪啪走空了，幸亏这一闪，不然马岱得穿个透心凉。这时候好家伙了，这员将已经糊在眼前了，马岱一瞧啊，这模样甭是别人，嗯，张飞张翼德，再加上这武器啊，丈八蛇矛肯定就是他呀，得了吧，哈哈，回家吃饭去吧，哈哈，哎呀，这玩意儿能打得过他吗？再看张老三在马上是嗷嗷怪叫啊，来将你是何人？我乃西凉马岱。哎呀，我管你什么马岱、马毛、马尾巴、马尾什么马蹄子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来吧，你给我在这吧，啪，又是一枪，二人站在一处。嗯，马岱心说，我也不能回啊，我也攻不上去，我跟他耗一耗啊，让他知道我们老马家不是酒囊饭袋，来吧，比划比划吧。哎呀，看对面这张飞呀，真是猛啊，力大无穷，出枪够准，够快，够狠。这玩意儿啊，我得打到什么时候去？俩人打来打去，就听后边啪一声炮响，张飞一愣，哎呦， 心说怎么回事，马超从我后边杀上来了吗？嗯，这怎么，哎呦，一看不是对方来的增援，是自己的救兵来了。谁呀？大哥刘备刘玄德。张飞也觉得奇怪，我大哥什么时候来的？嗯，这是诸葛军师的安排吗？哦，军师真是料事如神的。到底是不是真是啊？张飞他们刚一起兵，诸葛亮就让刘备说，说主公啊，您赶快接应，以免易得有所闪失。所以刘备也马不停蹄地跑来了。愚公，这事儿这仗咱得打赢。于私来说，我三弟受伤了，那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伤害，我不能让我三弟吃亏，故而催马来到了张飞的跟前。马岱这儿给逼走了，刘备这儿赶紧问张飞，三弟呀、啊，你没事吧？哎，大哥我没事啊。你跟马超见着面了吗？没有。嗯，他派他弟弟来的。不是，那刚才跟你战那员将，就是他一兄弟叫马毛，哪有马毛啊？嗯，马蹄儿，马蹄儿也不对啊。嗯，马眼没有啊。哈哈，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马岱呀、啊？哦，好像叫那玩意儿。什么叫那玩意儿？是吧？你也忒看不起人家了啊、嗯！这样，兄长，您先到关上休息片刻，待小弟捉得马超，你我兄弟再续谈不迟。哎，不行不行，刘备给拦住了。三弟呀、啊，咱们赶快进关吧。为什么？不能这么打啊！现在文长已经中了箭伤了啊，说明咱们出师不利啊，故而要从长计议，休息片刻再战不迟。不是，哥，我一点都不累。哎呀，不累不累，放在一边。先随我进关，哥，我得不听话。哎，好嘞，好嘞，好嘞。你别看张老三啊，跟谁都混，就跟刘备这儿客客气气。刘备硬把张飞给拉进了加盟关。进关，先给魏延调治伤势，然后又跟着孟达商量怎么据守这个关卡。第二天一早，听关前三声炮响，人喊马嘶，探视来报，说报主帅，马超讨战。点名叫三将军出营。张飞一听，哦，好，来得正好，我正等着他呢。张三爷把手往上这么一扬，刘备砰把他手腕子抓住了。三弟呀、啊、别着急啊，你我先登上城楼一观。不是，张飞也觉得奇怪呀、啊、不是，哥，马超讨战不出征，咱看什么看？哎，三弟呀、啊、官邸也很重要，你听大哥的吧。来来来来来。说着话，兄弟挽着手上了马道，来至在城楼，手扶垛口往下这么一看，不看便罢，看了之后，刘大爷是倒吸一口冷气，这仗难了。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这一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0: 各企业各级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历史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体彩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我们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体彩专家王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再来看到大乐透哈，目前呢我们大乐透8.8亿元派奖活动还在火热进行。那么看到今年有个非常大的调整啊，就是首次将派奖全部聚焦在了固定奖上。也想问问老师，那么派奖到现在啊，购彩者得到的回馈如何呢？
3: 那我想购买大乐透的购彩者呢，或多或少都应该体会到了，那这次派奖小奖的含金量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那像2025年的大乐透派奖，固定奖总共是派出了6亿多。那可能有人会问啊，那活动规则不是派6亿吗？为什么是6亿多？那是因为啊，最后一期派奖奖金不足，那这个不足的部分呢，就是用大乐透的调节基金进行了补足。那用调节基金补足派奖奖金呢，是派奖活动的常规操作。那它可以保证派奖的承诺落地，稳定大家的购彩预期，那维护游戏公平和市场的秩序，让每一组符合条件的中奖都能享受到同等升级的实惠，也保证了每一位中奖者都能拿到足额升级的奖金，不缩水不打折。那这里就当个小知识分享给大家了。去年派奖固定奖是18期派完的，那单期派奖呢最高是5221万多，最低呢是2700多万，那平均下来是每期3000多万。那今年的派奖前6期，也就是从260507到260555期，就已经派奖了3.1亿多。那其中单期派奖最高的呢是7089万，那其次是6472万，最低的是4020多万。那派奖成色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拿最小奖5块钱这个奖金来说，这也是我们大家中奖频率最多的奖级了。那以往派奖活动是额外派发50%的奖金，也就是2.5块，派奖后到手是7.5块。那在今年的派奖中，它的派奖金额呢提高到了100%，直接翻倍，也就是派奖后到手最少是10块。那如果叠加上奖池超8亿、3至7等奖奖金提升这个机制啊，到手就是14块。那像260517的派奖就是这种情况。那3到6等奖的派奖呢，还是对应奖级的50%的派奖奖金。那如果奖池超8亿，回馈到手的奖金也会更多。相信这一点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想要参与派奖呢，只要满足大乐透单期单票的投注金额满18元就可以了。如果你不知道选择什么号码，或者不确定什么投注方式，那不妨选择大乐透套餐票，可以直接帮你搞定啊。大乐透套餐票呢，是由不同注数的单式投注与复式投注组合而成。那单式呢，保证了覆盖面； 复式呢提升了命中率，那一票融合了两种投注方式的优势，这个号码呢是可以机选也可以自选，省时省力，上手轻松，那可以让大家在不增加负担的前提下享受到更丰富的购彩体验。那套餐票呢共有18元、28元、58元、88元四档，那其中所包含的复式都是非常经典的小额黄金组合，那一旦中奖呢往往能同时命中多个奖金，例如一张28元套餐票中的6+2复式部分，那我们设定啊后区只中了一个号码的情况下，如果前区中出了两个号码，那你就中出了4注7等奖，那如果前区是中出了三个呢，就是3注6等奖和3注7等奖，那如果前区是中出了四个号码，就是2注4等奖和4注6等奖。在派奖助力的当下，多奖级叠加下的总奖金呢非常超值，那如果再遇到奖池超8亿，那收获呢将更为可观。
2: 也想问问王丹啊，那目前除了有我们的体彩大乐透派奖活动以外，还有哪些精彩活动可以去关注和参与？
4: 你马超，只听马超在那吵吵，谁让张飞马前收手？因为昨晚上他弟弟马岱回去说了啊，怎么长怎么短，可把马超气坏了。哎呦，你羞臊了我弟弟，等于羞臊了我。我弟弟啊，也就是我弟弟，他没我厉害，你知道吗？哎呀，毕竟马超跟马岱放在一块儿，俩人不是一回事啊。虽然我弟弟长得跟我一样白吧，这个传统相声里边。这个麦布头其中还有个桥段吗，是吧，他怎么怎么白，马超马岱都比不上了他，对吧，

将军马援之后，世代功勋。嗯，你是干什么的？山野匹夫，你是卡拉米呀、啊？哎呀呵，张飞、张翼德一听啊，在马上是嗷嗷怪叫啊！哎呀，小马啊，小马，你这个口气够狂的呀！哎呀，你呀、啊，你就给我在这儿吧，撒马过来，看枪，拧枪就刺。马超、张飞双枪并举，战马齐飞。随着两军小校的喊，刘备这儿听着倒吸一口气：“三弟呀、啊，哎呀，马超刚才在两军阵前用的是绝命三枪啊！哎呀，这招确实厉害，而且力度、速度、精度、准度，哎，这是一等一的虎将啊！哎，要不是我瞧了，哎，大哥，甭管他什么枪啊，他是什么？”手枪、气枪、自来水枪是吧？我管他呢，嗯，我那玩命枪他就受不了。这一句话，在座的文武都笑了。张飞猛地想起个事儿来，说：“大哥呀，您跟他父亲马超不是不错吗？别闹啊！他叫马超，他父亲也叫马超啊。他叫马小超，他爸爸叫马老超，像话吗？不是，那他爹叫什么？西凉马腾，这名儿起的能好了吗？”坐那儿哪儿疼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你什么意思弟弟，你不是写过那个衣带诏吗？刘备摆了摆手，衣带诏的事儿怎么能如此声张呢？刘备往左右看了看，啊，我也是吓出毛病来。哎呀，在自己阵营里边反正说了也无所谓，都是我的人我的地方。三弟呀、啊、阿哥你这脑筋不错，衣带诏的事情你还记得？哎，我怎么能不记得？那时候在许昌，在曹操那儿住着，是吧？那时候说实话，嗯，挺委屈的啊。那董国舅、董承晚上来看您，您不是在那衣带诏上就签过你名字吗？啊，卖身契？什么叫卖身契？就是签到一块儿，我们就结盟了。哎，对对对对对，啊，哎呀，反正有这么个事儿。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京东电器618重磅大促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入，京东618又好又便客。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在417苏台高速由台州往苏州方向香城枢纽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至无锡东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缓慢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3: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
4: 在。路口如虎口，转弯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2: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5: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6: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7: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2: 深度
8: 他是怎么开的？怎么会有穿的鹏飞呢？
2: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9: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秋华、老大、幸福、徐志鹏以及好朋友啊，非常多啊，非常感谢王丽制造彩虹春天我打卡和关注。那么在阴雨绵绵的周一，我们先来看到出行安全方面一个冷知识，就是和汽油相关的啊。你也知道呢，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是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了，这是目前我们国内首批实现了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的赛级汽油。但平时看到我们车友呢加油更多的是92号和95号还有98号汽油，为什么赛车要用专门的103号？这不同标号的汽油到底有何区别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权威解读吧。
10: 92号、103号这些数字主要对应汽油的研究法辛烷值，反映的是汽油抗爆能力。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
11: 同时呢，我们淮安交警部门呢，依法对李某的超速行驶、危险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啊，都做出了这个罚款、教育批评啊、批评教育等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处罚，责令其接受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李某呢还需要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对方驾驶人的人身损害、车辆维修等相关费用，并且呢他自身因这个颅脑重伤啊，后续需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还可能呢留下后遗症，身体与经济啊均承受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1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

0: 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有看到此刻咱们常熟好朋友听众纪超在评论说，天哪，速度那么快，不要命吗？得小心啊。那警官，我们再回过头看到这起真的是本不该发生的事故险情，就像我们听众之前评论的啊，好好骑个车双手握把不行吗？最后看到呢，不单单要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还要承受非常疼痛的脑部的重伤，还有所有的经济赔偿，就是为了去酷一把，真的值得吗？这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非常不值得。我相信此刻这名当事人骑车人李某肯定是肠子都悔青了，但也看到警官事故依然发生，伤害已然造成，所以希望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的车友，特别是骑车人，能去汲取教训了，千万别去这样的一时冲动干傻事儿啊！当然警官说到翘头炫技，包括大家延伸到了飙车炸街，也看到最近咱们江苏各地交警都在进行夏季的飙车炸街专项整治，那上星期也有多地的交警进行重点的探讨过啊。我们看到今天这起，虽然它不涉及到非法改装，但是危险的驾驶举动和陋习也是非常致命的，也非常值得去好好的警示警示。特别今天我们看到是5月25号，要去好好的爱自己。想问警官，作为一线的民警，您觉得我们骑车人啊，怎么去更好的、更安全的爱自己呢？
2: 结合本次案例啊，延伸分析当前我们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普遍存在的一些风险隐患啊，我这个简单的提示几点啊，帮助我们广大的驾驶人认清危害，这个规避风险啊。第一点呢是主观类的隐患，就主要是安全意识淡薄、侥幸心理突出。这个大量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案例显示啊，多数的电动车事故啊，源于我们驾驶人的自身的一个驾驶陋习啊，比如说一些超速飙车啊、闯红灯啊、逆行啊、接打电话呀、边骑车边看手机啊、酒后骑行、追逐炫技等等啊，这些呢，特别是在一些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啊比较常见。这个驾驶人呢，普遍抱有这个短途不会出事儿啊，车小灵活没事的一些侥幸心理，漠视规则啊，轻视风险，最终呢酿成悲剧。第二点呢，就是客观类的隐患啊，主要是车辆的这个隐患突出，防护的措施啊有缺失。我们部分这个驾驶人呢、也是一些集中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啊，这个私自的改装电动车啊，加装大功率的电池，改装刹车，加宽轮胎啊，导致了这个车辆的性能不稳定啊，日常呢又不保养车辆啊，刹车失灵、灯光损坏、轮胎磨损等一些这个常见的问题啊，不进行一个及时的维修保养。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超过80%的电动车的这个事故当中啊，有驾驶人不佩戴安全头盔啊，这个行为的出现啊，一旦发生碰撞的摔倒，头部是极易遭受到致命的伤害的啊，头盔的缺失呢会让伤害的这个指数啊直接放大数倍。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环境内的隐患啊，通行秩序的混乱啊，预判能力的不足。城市道路中啊，电动车与机动车混行啊，非机动车道被占用，路口视线盲区等一些问题目前还是普遍存在的啊，特别是在晚间、雨天、雾天等恶劣环境下，驾驶人视线受阻，刹车距离变长，若再叠加一些超速啊、抢行啊这些行为，那么事故发生的风险就会大幅的上升。所以今天我们淮安的这起电动车事故是其典型的啊任性炫技、漠视规则引发的悲剧，为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在此呢，也向全省的车友听众们提出这个倡议啊，第一，首先要敬畏法规，摒弃危险驾驶的恶习，我们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啊，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翘头炫技、不接打电话、不分心驾驶，双手一定要扶稳车把，保持一个匀速的通行，坚决杜绝一切的危险操作。公共道路啊，是通行的空间，不是我们个人表演的场地。任何任性的行为都会威胁到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第二个就是规范的防护啊，全程佩戴安全头盔，骑行时必须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系紧卡扣啊，这是骑行的保命装备啊。本次事故中呢，李某未佩戴头盔，直接导致颅脑重伤，而头盔呢，可以在这个摔倒的时候啊，起到一个缓冲撞击、减少头部伤害的一个作用。关键的时候，它是可以挽救生命的啊。同时呢，定期的要检查这个电动车的刹车、灯光、轮胎，绝不私自改装车辆，从源头消除车辆隐患。第三呢，就保畅通。

0: 啊，我们呢主要是第一是盯紧这个时段精准的管控啊，我们科学的调整的勤务部署，以早晚高峰啊，学校的上下时的时段啊为重点，在城市的关键路口设置固定的检查点位，平峰时段呢加大重点段位，这个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路段的一个巡逻的检查的一个密度，严厉的查处不系安全带、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向行驶等一些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第二呢是全域巡查不留死角，以城区主干道、农村重点道路、城乡结合部为管控重点，采取措施执勤、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一个勤务模式啊，我们实现了一个管控的全覆盖无盲区啊，尤其针对是一老一小这个重点群体啊，开展了一对一的宣传劝导，细致讲解戴头盔啊、安全使用、规范使用这个安全带的一些使用方法啊，切实呢增强我们重点人群的这个安全防护能力。第三呢就是教罚并重，提升意识啊，严格执行这个执法与宣传教育相结合的一个处罚方式啊，在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的同时，现场普及一盔一带的法律法规和春季安全出行的一些常识啊，讲解交通陋习带来的严重危害，引导我们广大的驾驶人呢、啊、自觉的摒弃交通违法，养成文明驾车、规范防护的一个良好的习惯。同时呢我们这个拓宽了一些宣传阵地啊，营造了这个气氛，让这个更多的交通参与者能够融入其中。一是呢立足路面的一个常态劝导啊，依托这个高峰岗、护学岗、农村劝导站等一些阵地，充分发挥两站两员的作用，常态化的开展一盔一带的宣传劝导活动，现场纠正一些这个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提升我们群众知危险、会避险的自我防护能力。二是呢我们强化这个阵地的精准宣传，我们充分利用这个违法处理窗口啊、路面查包站等一些固定的宣传阵地，摆放这个警示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借助路面 LED 电子屏、电子诱导屏啊、交通诱导屏等滚动的播放一些宣传标语，以直观醒目的方式啊，持续的强化交通安全提示，营造人人关注交通安全的一个浓厚氛围。第三呢是借助我们淮安交警的微信、微博、抖音等一些新媒体平台，发布一盔一带的典型案例、安全提示与科普知识，深度剖析不规范使用头盔、安全带的事故危害，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守法出行，共同筑牢春季安全的这个交通安全防线。
1: 戴盔系带，平安常在，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当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全员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当骑行乘坐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也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带，才能真正的安全常在。
1: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3: 周一的以案说法，我们看到呢，同样是和骑行安全密切相关，但这一次呢是侥幸闯出了大的祸端啊！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周刚看到这段监控画面，虽然有些昏暗，但也能看清啊，是一名骑车人。当时呢是在斑马线附近，真的是小心翼翼，甚至是停车观察。可以看到，即便他那么的谨慎，仍然被撞飞了。怎么回事呢？
0: 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路口。

0: 淮安市淮海西路和人民路的路口。整个的事发的全过程是非常具有典型性和警示性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也从这个案情回顾、原因剖析、责任认定、风险警示等多方面，给我们这个全省的车友啊展开一个全面的分析啊，以案为鉴，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呢，严守交通法规，规范路面通行，杜绝侥幸心理，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道路通行环境。我们首先来聚焦我们这个事故的全过程啊。5月2日凌晨1时许，我们淮安市公安局交警部门接到我们群众的报警，淮海西路人民路路口发生一起两车碰撞的交通事故，有人员倒地受伤，车辆呢是严重损毁啊。接警之后呢，我们执勤的人员是迅速的赶往事故现场，开展现场勘查、痕迹固定、调取监控、询问当事人等工作，完整的还原了这个事故的全过程。
1: 这个事故全过程此刻也在我们大蓝鲸上啊，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警官们看到这不单单是个路口，而且监控也非常明确，是一个有信号灯控制路口。事发前我们看到被撞的这辆骑车人啊，电动自行车，他在斑马线前呢有一些犹犹豫豫的，他是在故意的闯红灯吗？
0: 的确是啊。这个事发时，我们电动车驾驶人王某啊，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淮海西路人民路路口时，准备实施这个左转。按照这个道路通行的原则啊，非机动车左转应当停在这个停止线后，有序等候信号灯，待左转绿灯亮起后再安全通过路口。但是呢，王某呢心存侥幸啊，并未在停止线后规范的等候红灯，而是提前将车辆驶入了路口中央区域违规停留，占据了直行车辆的一个通行空间。
1: 所以警官，这应该算是越线停车是吗？
0: 对，这是一个违法行为啊，越线停车。紧接着呢，数秒之后啊，我们发现这个看到监控上、路口的这个左转信号灯由红变绿，王某随即启动车辆啊，准备横穿路口完成左转。就在此时啊，直行方向的徐某驾驶一辆电动摩托车高速驶来。我们大家可以在监控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当时电动摩托车的车速是非常快的。等到发现这个过马路的电动自行车时，他已经来不及采取任何有效的制动避让措施了，径直撞上了处于路口中央的电动自行车，将电动自行车连人带车猛烈的撞翻在地。碰撞啊，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有多大呢？我给大家补充一个可能我们看不到的一个可怕的细节啊。监控中徐某驾驶的电动摩托车失控滑行，车身呢与地面猛烈的摩擦，发出这个一串的火花，最终向前飞出了20余米才停下。
1: 天哪，这个火花我们在视频最后是能亲眼目睹的啊，请大家您来看看现场的可怕。那么看到警官在一个灯控路口前火花四溅，还失控滑行20多米，并且双双可都是肉包铁啊，也看到我们听众非常揪心，也观察非常仔细，在说有发现当时横过斑马线那名骑车人好像是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但电摩因为他车速太快了看不清啊，想问您他有头盔保命吗？双方的后果如何呢？
0: 电动摩托车的驾驶人呢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但是呢由于呢并未伤到关键的部位啊，经过医院的这个紧急救治，两名伤者呢均无生命危险啊，伤情呢趋于稳定。尽管如此，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啊，在电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头部是最容易受撞击损伤最致命的部位，安全头盔啊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有效的缓冲分散这个撞击力啊，避免我们头部直接与地面包括一些其他的异物啊，地面的一些异物发生碰撞，大幅度的降低这个颅脑损伤、脑震荡甚至死亡的风险。所以正确的佩戴合格头盔就是我们关键时刻的保命屏障，能够在意外发生时啊守住我们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 特别我们看到此刻天气越发炎热，大家会发现路上全副武装防晒的汽车人越来越多，但是严格佩戴安全头盔包括系紧卡扣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啊！也希望大家能去引以为戒，看到我们今天的一案说法，您还敢不佩戴安全头盔吗？当然警官，我们再回到今天以案说法的事发情形，那作为骑车人而言，在这几个事故当中其实严格佩戴头盔是远远不够的啊。他确实佩戴头盔是他们降低事故后果一个保命的工具，但并不是必

0: 避免事故发生的关键。刚才警官特别提到，在灯红路口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他是越线停车，提前驶入路口，而电摩呢，直行车速极其的快。那这个时候，双方发生了猛烈对撞险情，应该由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认为说，应该双方都在闯灯啊，承担同等责任。也看到王中奇认为说，双方应该同责。春天我认为说呢，他观察非常仔细啊，说当时电动自行车他不该在闯红灯之后在路中央等信号灯，是越线停车嘛。而当时的电摩呢，车速太快了，并且他认为当时电摩是不是在闯红灯或者说在抢黄灯，他认为呢双方都有过错，相较来说可能是骑摩人过错更加大一点。他也警示大家，十字路口应当充分的减速慢行，注意观察才是行驶安全之道啊。当然警官也看到一些不同的观点，在说当时电摩应该责任更加的大才对，因为电摩他加速执行非常不应该，并且他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也是违法行为。那想问问我们一线的事故民警周刚啊，那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您作何剖析呢？
1: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电动车这个驾驶人王某啊，他的核心违法行为啊，是未按规定在停止线后等候信号灯，提前驶入路口中央。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车辆行经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必须在停止线内进行等候，不得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不得占用路口的通行区域。王某呢，无视交通信号灯管控的一个规则，将车辆呢停放在路口中央，直接侵入了这个执行车辆的一个正常的行驶路径，把自身呢处于一个危险的区域，让这个后续的执行车辆啊无法提前的预判，及时的避让，为这个这起的碰撞事故埋下了一个重大的隐患。凌晨的时段啊，这个路面的光线差，视线弱，路口盲区的风险本来就偏高啊，违规的越线停留更是进一步放大了一个自身的风险，是事故发生的一个关键的前置原因。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电动摩托车驾驶人徐某啊，徐某驾驶电动摩托车超速行驶，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加剧损伤后果的一个直接原因。凌晨一时啊，路面这个车流量是非常稀少的啊，徐某呢产生了这个深夜无人可肆意提速的一个侥幸心理，在路口路段并未减速慢行，保持了一个高速的直行状态，直接抢黄灯通过路口。高速行驶状态下，车辆制动距离大幅度的延长，我们这个反应的时间啊被严重的压缩，即便发生路口突发的一些情况，也无法及时的刹车避让。同时呢，我们电摩驾驶人徐某行经路口时，未仔细的观察路况，疏于瞭望路口动态，未能提前发现违规停留的王某，错过了一个最佳的避险时机，最终呢，直接引发了剧烈的碰撞，导致车辆失控滑行，人员受伤。另外啊，这起事故的发生呢，还有一个客观环境的原因。
0: 想请问怎样的客观原因呢？
1: 由于事发时间啊为这个凌晨一时啊，属于一个夜间的一个通行时段，路面光线呢是严重的不足啊，视线受阻，我们驾驶人呢对路况、车辆动态的识别能力啊是会出现一个严重的下降。加之呢这个深夜的车流量少，驾驶人呢普遍这个警惕性比较低啊，超速啊、抢行呐、违规通行等一些违法行踪呢更容易发生。这个双向叠加后呢，路口通行的风险呢是显著的升高了。正常的路口通行秩序被违法越线、超速行为打破，双方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相互作用，最终呢酿成了这起交通事故。
0: 好，那警官所以看到，正因为当时是在深夜凌晨，观察视线非常不好，
1: 对对，
0: 我们在行经路口前更该干嘛？去多谨慎、多减速、多观察和多守法啊！所以目前来看，双方都有明显过错。那么看到此刻，咱们刚留言好朋友田荣认为说，应该是双方承担同等责任。想问您呢，目前咱们淮安交警作何定责呢？
1: 依据综合调查证据核验啊，结合我们双方违法行为对这个事故的作用大小啊，我们淮安交警呢依法对做出了如下的责任认定：第一，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承担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经路口，违反信号灯通行规定，越过停止线，在路口中央违规等候，违法占用路口通行空间，存在着明显的交通过错，其行为呢是事故发生的诱因啊。

0: 第二，电动摩托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徐某驾驶电动摩托车行进路口超速行驶，未减速瞭望，未及时避让路口的突发情况，超速行为直接导致了碰撞的发生，损害后果的加剧，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直接原因。他们相应的这个承担的法律后果啊，如下：第一呢是行政处罚。我们交警部门呢，依法对王某违法越线等候、违反信号灯通行等行为啊，以及徐某超速行驶、行进路口未减速观察的行为呢，分别作出罚款、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等行政处罚，督促二人呢深刻的认识到这个违法的危害。第二呢是民事赔偿这方面啊，我们按照主次责任的划分，徐某呢需要承担事故的主要民事赔偿责任，王某呢承担次要的赔偿责任，双方呢依据比例承担对方的医药费用和车辆维修等经济损失。
1: 那想问问警官，也看到不少听众认为说应该是双方承担同责，那为什么最后咱们淮安交警定责是电摩责任更加大呢？警官啊，
0: 我们可以从视频上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这个电摩的驾驶人呢、完全是抢黄灯的一个行驶啊，违反了通过路口时应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这个红灯停、绿灯行、黄灯注意减速慢行啊，这是一个通行的一个原则啊。他在这个黄灯闪烁、红灯即将亮起的时候啊，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呢加快加大了这个车辆的油门，快速的通过了路口，导致了这场这个事故的直接发生。而另外一位电动车驾驶人呢，虽然也有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呢由西向东方向呢所有的车辆依次通行，该驾驶人呢他选择了等候，待左转绿灯完全亮起后啊，他才选择了一个再次通行，所以他承担本次事故的一个次要责任。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安全行，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你我同行。
1: 好，想关注更多元的出警安全警示，也可以关注大蓝鲸上咱们的屡见不鲜说安全短视频专栏。最后再来警示一下，今天下午呢，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啊，请大家谨慎出行，注意雨天路滑，文明守法喽，拜拜。
3: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9: 京东电器618重磅大促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入，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2: 慢下来的理由，
11: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2: 泥的源头，
11: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2: 冷却后的呼吸，
11: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

0: 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的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6: 启程吧，
5: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时间到了5月25号周一下午的15:3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2026山宗水源大美青海房车电台融媒直播第四季再度开启了12场融媒的专场直播，憨憨带着各位来探索大美青海。此刻就连线到正在青海的我的搭档憨憨老师。憨憨你好。
8: 哎，朗你好，声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好。哎，很高兴啊，我们又再次的如约而至了。上学两天啊，我们的节目呢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价值版的，所以呢就没来得及跟大家呢汇报一下我们在大美青海的一个直播。其实星期六和今天啊，我们的直播团队小伙伴们呢马不停蹄给大家呢展示到了青海的一动一静。
7: 哎，
8: 先来说一说动啊，动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星期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最有名的啊这个西部地区

0: 久负盛名的西宁野生动物园。那说到高原地区的这个动物啊，那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西宁野生动物园来感受一下。你看大家要是能想呢，可能有兔狲啊、雪豹
1: 是
0: 啊，还有朋友们呢比较期待的那个雪莉，还有高原上的荒野猫啊，荒漠猫啊。那大家近距离的去探访，我觉得还是蛮震撼的。而且西野对于动物的那种救助，那种人文的关怀，也是深深打动了我们。在直播的开始之前啊，有一位来自无锡的小姐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她看到我们穿了江苏广电的这个衣服啊，特别问：“哎，这不是我家乡的媒体吗？”我说：“是啊，我们就要来这给江苏的朋友来介绍到西野动物园的那种精彩，包括他们的无微不至对于动物的那份救助。”然后小姐姐说呢，她就是动物园的爱好者，南京的猴山森林动物园是他每年都要多次打卡的。那西宁野生动物园其实去年他刚刚来过，今年又来，我就问他两年来了之后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啊？他告诉我说，在人文的关怀上，他发现西宁野生动物园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他说接下来的岁月当中呢，他会每年啊依然来我们的野生动物园打卡。他说这个动物园的特色在于哪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动物园是在高山上的动物园。一般我们的动物园好像安排的更多的是有平地，当然也有些山势啊在里面。那西宁野生动物园呢，大家就一进门啊就得爬山，然后攀到这个山的半腰，然后通过栈道，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自在的像狗熊、狼、老虎，哇，都是完全采用那种有点放养的感觉啊。老老你是来过的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上次没有进去，所以非常的可惜。这也是不是跟当地动物的习性有关系？他们也需要在高海拔或者有落差的环境下生活啊。
0: 哎，他们真的，那这边呢，因为还好啊，西宁它整个那个海拔大概2000多，所以呢，像这些的动物啊，他们的适应能力呢都是在3000多到2000多之间。
1: 嗯，
0: 啊，相对而言呢，他们都是生活的还比较自由自在，因为他们不太喜欢热，你知道吧？他们就喜欢凉快。那西宁我们也知道嘛，中国夏都。所以常年温度呢大概控制在25度左右，就是最炎热的夏天可能也就27、28度样子，但是到晚上就极其的寒凉，所以呢动物在这儿自由自在的开心的生活。不过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兔狲啊，我们这次呢有点小遗憾没看到，因为对，几个兔狲呢他们现在年纪呢比较大，我们的西宁野生动物园跟红山森林动物园一样，动物是有权利拒绝来会客，年纪比较大呢自然进养老院，所以他们现在在兽医院里面呢开始共度自己的晚年的美好生活。
1: 对对对，我还记得上周跟你连线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西野，我还说哎，韩老师你一定要帮我看一下兔狲家族，因为他们家是有名有姓的，就已经去世的一个很有名的兔狲叫孙思邈。
0: 哦，对对对对对，是很有名。但因为现在他们年纪比较大，而且这里的这个动物啊，也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它西宁野生动物园，它不是说要把最年轻的动物什么带到这个动物园里面给大家做展示，它更多的是救助，就是野外受伤的。然后大自然当中啊，可能种种原因，有的时候是摔伤啊，有的时候被其他动物咬伤啊，就是奄奄一息的很多动物呢，是送到了我们的西宁野生动物园来进行这个救助。救助完了以后，他们要给它进行一些驯化，就看它能不能继续到野外。但是如果经过专家的一些评估啊，发现它已经失去了在野外的这种生存能力，那么就没有办法再放养，那么他们还是就把它放在动物园里，
1: 就可以进事业编了。
0: 虽然是对他们动物园好像我们生活更加的安逸啊，就是生活的时间会更久一些，但是可能也少了一些野外的那个自由。不过我们的动物园呢还是努力的把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啊打造得更好，而且呢这个每天也不会说把动物一定到了某一个时间点把它赶到这个户外让他们来强行营业，也没有啊，他们的那个休息房的那个门是一直开着的，所以动物呢如果想跟大家见面它自动会出来，如果它不想见面呢它也可以在房间里面好好休息。我觉得这点还真的是让我们要竖起大拇指来为西野点赞。
1: 有没有感觉我们游客反而成为了这个24小时出行的牛马了，对不对？因为动物说哎呀，这怎么这群人一直都在外面，他们就不休息，我要休息啊。
0: 对对对，所以那天来看我还挺开心的，就雪豹是看到了上山下场啊，特别的自由自在，蛮开心的。而且动物园呢当时也给了我们大家做直播一个小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想要看动物啊最好呢是一大早，还有呢就是动物园快下班的那个时刻，相对而言那两个时间段当中呢动物的最活跃，就是早上的10点钟之前然后呢还有就晚上下午的3点到5点来到西野是比较好的。中午时分呢动物它也是要午休的，可能更多的时间还要睡觉。而且西野动物园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啊，他们为西部地区的朋友单独制造了一个充满了童真的这个熊猫馆，那个熊猫馆就之前像银川啊附近的啊西藏的一些朋友包括新疆的一些

0: 朋友，那家乡是看不到这个熊猫，那可能要走得比较远，要去四川。那么对，要去成都。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西宁作为中转站啊，就离西部地区呢更近，而且特意呢是制造了这么一个可爱的熊猫馆，里面四只熊猫，大家呢也是方便可以前来走近一点的地方，就可以跟国宝来一次亲密的接触了啊。
1: 哎，你有没有去西野的文创店去逛一逛买一买？
0: 哦，有。那说到那雪豹的文创特别多，很可爱。然后呢，还有这个土巴鼠，哎呀，看着我真的是觉得萌心大涨。而另外呢，因为西野的那个雪豹不是最有名吗？所以你看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哎，你也看到我朋友圈发的了。你看我跟那个直播的讲解员，我们每个人都把那个雪豹的大尾巴啊，就是
1: 太可爱了，
0: 穿戴在我们的那个腰部，因为它是像一个那个透明的小皮带一样的，然后穿上，哎呀，那个一走，然后包括头上再戴个发箍，我觉得那个可能更加适合你啊，就萌萌哒的感觉，哎呀，让我们是爱不释手啊，真的，
1: 就是遗憾自己人类为什么不长尾巴呢？
0: 哎，但是你知道吗？那个雪豹长那个尾巴，其实它有很多功能的呀。它晚上睡觉把那个尾巴当做它的那个床上的那个垫背的，还有枕头，就是可以很好的去保暖，你知道吧？
1: 哎、
0: 而且雪豹长得真的很漂亮，就是白白的，然后上面像那花纹，有点像金钱豹一样的。但似乎呢比金钱豹多了一些萌的状态，所以整个西宁它的那个城市的吉祥物、啊、也是以雪豹为这个代表的，而且起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宁宠。啊，柠檬，柠檬，对对，叫柠檬，就是那个柠呢，是西宁的那个简称，那个萌呢，就是他们萌萌哒嘛，就叫柠檬。所以大家如果来到我们的西宁啊，无论是在机场也好，还是在你的旅游目的地也好，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可爱的雪豹文创的身影。
1: 我觉得汉汉倒是给大家解锁了一个青海新的打卡地哈，就比方说只去青海湖或者一些五A级的景点，就是西宁野生动物园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普遍的那种动物园，它也是没有动物表演的。哎，这个就是对吧？这是汉老师说的移动。
0: 这个动物园我仔细还观察了一下，它是国家四 A 级景区、所以可见打造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哎，对，这是移动。那你这个周末还体验到了一静，这一静是在哪里啊？
0: 就是昨天要特别告诉大家，那你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前世今生，自然要去打卡的就是
1: 博物馆，
0: 青海省博物馆。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是叹为观止啊，然后呢还很关心这个青海省博物馆啊要不要门票，告诉各位这是完全免票的。然后免票你也不用提前预约，你只要带个身份证到了那个门口，现场刷一下身份证也就是可以进入了。然后呢，我没想到那个省博啊，它展厅还挺大，然后呢分为好几个区域。我们昨天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青海当地的来龙去脉，然后呢上至5000多年那个旧石器时代，然后呢再看到了新石器时代，一路走来再从我们的唐朝，然后明朝，再到清朝，再到今天的青海，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呢做了一个很深入的了解。但是我没想到那个沈博你是来过的，对不对？
1: 对，我当时去看他那个跳舞陶，
0: 对，
1: 去看了他的陶器，
0: 印象特别深刻哦。然后呢我们要感慨的是什么，就是因为西部地区啊跟我们江南地是完全不一样的，江南的空气的水分含量特别大，
1: 对，湿度大，
0: 所以就是因为这里特别的干，所以那么多的彩陶，你还发现从地下当我们作为考古挖掘出来之后，你叹为观止啊，就跟新的一样，直到今天还保持得这么好，就是因为这里特别的干燥，所以那么多古人的智慧啊能够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我没想到那么早的大概5000多年前啊，古人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所谓的一些笔，然后在彩陶，就是他们制作的这个彩陶上啊，今天来看呢，哎，就是现在最流行的那个咖啡色，叫美拉德，哦，美拉德颜色，对吧？然后上面你看画出了有他们图腾的一些崇拜的像青蛙的那个蛙手，然后呢还有两个人共同劳作的啊，一起在搬东西的场景，这个在整个青海当地啊，那个图案也是成为了我们省博的一个标志，在很多省博的那个他那个推开门上啊，大家都看到扶手上，他都是把那个作为他的一个标识，那就预示着你看很早人们当地就很勤劳啊，通过劳作来享受劳动给我们带来那份收获的快乐。
1: 就是马家窑文化，包括我刚说他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就是那个跳舞陶，一群小人手拉手就在陶器上跳，感觉是马上就要从陶器上跳出来了一样。其实千年前的人类也很有智慧哦。
0: 智慧，然后他们观察生活，对吧？把一些鸟类啊也画在那个陶上，然后包括啊，可能他们当时已经开始学习打网了，就是打网打鱼，做网打鱼，然后很多的那些网格的那些纹饰也都运用在了那个彩陶上，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然后慢慢到了开始进入这个商朝时期啊，你看就发现了当地也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而且青铜的那个制作就更加的精细了啊，有一些镂空的像小鸟。

0: 然后镂空的一些宫灯，哇，我真的是被古人的那种工匠精神深深打动，而且极具艺术的那种美感。哎，甚至于啊，他们还做了一些那个灯啊，它像树挂一样，就是树上，然后每一只树枝长出了那个精美的那个宫灯。然后我当时还跟那个讲解老师在沟通，我说这个好像又跟四川我们去过的三星堆又有点类似。哎，他说还真是。所以大家啊，建议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青海旅行的时候呢，抽出至少半天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省博里面去走一走，去逛一逛，也是感受一下青海当地的那种人文特色，就是跟江南完全不一样啊。
1: 你是吃了拉面之后才去了省博，你有没有专门去找一下那个拉面的这个文物、啊、
0: 找到了拉面的文物就是因为我去过拉面了拉面的这个我们的就是培养拉面大师的基地，然后再来到那个省博，老师那个讲解老师也就蛮好奇的，他说哎，你怎么就能知道4000年前这里就产生了这么第一碗啊这个面条。哎，我说因为当时呢我们这有点类似于像西方的那个庞贝古城，可能也是当地对发生了一些灾难，然后一瞬间哈、啊、就人们当时那个场景就完全被凝固了，当考古专家打开了那个就是倒放的那个碗之后啊，打开然后就发现了里面最长的一条啊，那其实看上去啊，它那个面条的宽度有点像酒液一样的，对吧？
1: 你现在很专业，对，你是拉面专家。嗯，
0: 哎，然后呢它就保留了，所以呢就是反而啊比我们对面条的研究，因为意大利人一直觉得他们的面条人类的起源大概2000多年、
1: 嗯、
0: 对，他认为他们是世界第一，但是呢我们后来在青海发现了距今为止4000多年前的这个面条的这个原型，而且就是因为当地很干嘛，所以那个面条还是依然保持当时那种栩栩如生的感觉，所以把面条在人类的历史又往前推了2000年，所以一共呢是4000多年，所以世界上第一碗的这个面条的发现就在青海。
1: 而且你可能去到省博，你就会看到他当时发生那个故事，就是在他的这个发掘现场其实还看到很多很感人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一个他最后啊 DNA 比对应该不是母子，但是在灾难发生的一瞬间，一个成年的女性瞬间把一个小孩就是抱到了自己的怀里，就是
0: 为了保护那孩子，
1: 为了保护那个孩子，但当时的那个灾难，因为已经是不可避免了。但那一瞬间，后面专家进行 DNA 比对，发现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所以那一刻也让人觉得哇，好感动。
0: 对，人间大爱啊！哎、嗯，然后呢，在这个里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我们的直播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位大哥，因为他是全程啊看着我们直播。特意走上来跟我打招呼，原来又是我们江苏的伙伴啊，这位大哥是常州的，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友，他呢带着他的爱人，因为退休了以后啊，就是一路自驾。哦，我说你自驾难道不累吗？他说一点都不累啊，我开500公里，然后我的老婆再开500公里，我们用了4天的时间赶到了青海的省博。哎呀，我说真的是好有缘哦，跟我们一起相约。然后我说那你的此行目的地是哪里呢？他说我要从青海一路继续的穿行，然后来到朗朗的家乡
1: 新疆
0: ，他要去。
1: 南疆，
0: 还要呢去这个和田，最关键是他去红旗拉甫，他去看望啊，在当地的一位我们江苏的部队的军人，他说要亲自的给他送上来对江苏的一些问候，那、他们之间还是有些渊源和故事的。因为昨天的那个直播呢，时间太匆忙了，我们直播完了呢，又要开始收拾行囊，要为准备今天啊，我们大美青海。我们江苏广播这个最新的2026年的这个听众朋友的旅行团的一个首发团做准备，所以跟那个大哥呢还没聊多少，但没关系啊，大哥说加了我的微信，回头啊如果节目方便的话也是可以来跟他连线，哎，介绍介绍哈、啊、这一路他的所思所想，大美西部地区给他留下的是震撼的感受。
1: 哎，这条路其实他走的非常经典，就是从西宁然后一直到新疆的南疆，如果大家对西域36国感兴趣，其实走这条路他是国道315然后再走这个 G215， 所以这个大哥他是一个真的很专业的自驾达人，而且可能一直有关注我们江苏广电的很多的节目。
0: 是的，关注我们很多的节目，然后大哥退休了，我觉得身体也特别的好，也没在家带孙子。哎，跟你讲啊，还有一点啊，重点，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这两天呢住在这个西宁市区，因为我们这两天的这个直播区域呢都是以西宁啊为中心轴，在这附近直播。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啊，我们做完回去以后，发现了，哎，这个酒店的楼下停了一辆非常好看的哈雷，小伙伴们。没有沟通，但每个人呢都自己拿着自己的手机把那个哈雷的那个机车拍下来，哎、真的是擦得非常干净。我们当时就在想啊，这是不是一位年轻人啊拉风啊做这个准备？但没想到就隔了一天，第二天早上，然后呢我们准备出发直播的时候，那个哈雷的主人来了，我一看白发苍苍，极具艺术家的气质。后来呢我就走上前，嗯，你知道吗？因为

0: 那时候主持人嘛，自然就是非常的低调，
1: 社牛
0: 那个大哥，对，去沟通，跟大哥交流了一下，说他呢是在那个您是哪来的，他告诉我他是四川成都人，然后呢现在60多岁，一生当中就喜欢骑摩托车，已经拥有了好几辆摩托车。然后呢我说那你没有加入到摩托车队吗，是自驾的这种方式来玩，他说我还不喜欢跟别人玩，我就自己喜欢一个人拉风的骑着摩托车。他说那我说你这次骑到青海大概4-5天的时间，你来玩了哪些地方呢，他说我刚刚从茶卡盐湖才回来。我说那茶卡盐湖回来挂你的车还能洗得这么干净，因为前两天呢陆陆续下了一点小雨，他说我告诉你因为我很爱干净。
1: 它的那个焰心温度啊，可能会达到800度，接触纸张或者一些其他的可燃物，比如说像窗帘，经常我们会放在这个拐角处去燃蚊香嘛，大概1分钟左右就会产生明火，10几秒钟可能就把纸壳包括一些易燃物就烧尽了。此外呢，像是电蚊拍和杀虫剂，如果这两个东西同时使用，也有可能会产生明火，这种场景也非常多见。因为电蚊拍呢，它其实也是有温度的，高温电弧会引燃杀虫剂当中的可燃气体。那花露水中其实是带有大量的酒精，喷洒后如果花露水啊接触到了明火，也容易灼伤皮肤。所以消防部门在这个季节提醒各位，首先使用电蚊香你就要远离像窗帘、床单这些可燃物，包括在单位使用也是一样的。那而且啊，要把这个蚊香放在金属支架上，一般你购买的时候它都会带一个小的金属支架，睡前外出的时候那一定要彻底的熄灭蚊香。电蚊拍呢，在它通电的时候你不要用手或者是水啊不小心碰触到网面，一定不要和杀虫剂包括一些其他的驱蚊喷雾混用。喷完花露水之后也要避免靠近明火，夏天这个季节防蚊虫更要防明火，做到人走火灭。这给各位哈，在夏季驱蚊保健康的同时也带来安全提示。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有一个大蓝鲸互动话题哈，也和我们一会儿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系，问到各位在你的城市有哪些地标建筑呢，可以来晒晒图，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进行分享。在南京就很多了，南京有南京眼，然后还有我们江苏广电的发射塔，在南京艺术学院附近哈，还有哪里啊，长江大桥对吧，绝对是南京的地标，包括南京的双子塔，南京人更喜欢叫它这个路由器，两个塔长得真的很像现在的路由器。那诸如此类的包括紫峰大厦，还有现在南京的第一高楼在河西。哎，各位在你的城市又有哪些地标建筑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跟各位来分享凝固的音乐中去找到城市的诗意，因为建筑哈，有人形容它就是一曲凝固的音乐，哎呀，很有美感哦，非常有诗意的一个形容。那今天我们就带各位在建筑当中去找到不一样的旅行打卡方式。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欢迎各位哈，通过这两种互动方式。

24位中外建筑大师合力打造的艺术群落，很可惜里面很多的建筑其实都已经慢慢的荒芜了，有点破落了。主楼的建筑师是25年的时候普利兹克奖的得主刘家坤，四方当代美术馆他是特别擅长用光的美国建筑师斯蒂文霍尔操刀的，会议中心呢是日本的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矶崎新设计的，在这儿呢你也可以住进王鹏的三合宅，还有智利建筑师马修斯克劳的睡莲之上。如果你喜欢那个北京附近哈阿那亚孤独的图书馆，那么你不要错过，在省内其实也有宜兴大拈花湾的西壤酒店，在这儿呢董工用他的这个清水混凝土陶土重构了江南的院落，光风水树景有9个小小的世界，讲述着各自不同的主题。还有推荐一个博物馆，它的建筑师叫何敬堂，南京城墙博物馆，这个建筑的亮点就是用映射包括透明作为表皮的设计策略，用这个建筑消影术突出了城墙它的重要性，它就是重要的展品。还有呢就是苏州博物馆本馆了，那我们节目介绍一直在说它的建筑师是贝聿铭，这是建筑大师贝聿铭为自己的故乡苏州所设计的中而新苏而新的一个典范之作了，白色的粉墙玻璃屋顶包括开放式的钢结构，它是突破了传统大屋顶的一个采光问题，呈现出的是非常简洁的几何效果，有时候不得不佩服大师的作品，那绝对是大师级别的。你拿着手机，你哪怕不用专业的相机，拿个手机随便构图都特别的出片，都能拍出那种强烈的对比反差感啊！这就是苏州博物馆本馆了。还有在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它的建筑师叫刘家坤，它的亮点呢是兼具了砖窑感和宫殿感的当代公共建筑，把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建筑材料了，但是在这儿真的是用到了极致。还有美术馆刚才说到还是在苏州啊，哇，苏州的小伙伴太幸福了，埃世家美术馆它的建筑师呢是安藤忠雄，清水混凝土的诗人安藤忠雄，他也是一贯延续了自己这个朴素的建筑肌理，立体园林回游性为设计的核心，也充分在这儿啊演绎了建筑的小而美。包括宜兴的 UCCA 陶美术馆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建筑师哈，叫魏延武，他呢用陶板的外立面营造了无感的建筑，哎，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视觉在建筑上能感觉到，那嗅觉味觉怎么去在建筑上去感受到呢？这是在宜兴 UCCA 陶美术馆。还有剧院的设计，有苏州湾大剧院、苏州狮山大剧院，哎，这个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尤其是狮山大剧院，它的建筑师叫妹岛和世，用独特的玻璃包括张拉网建筑表皮，就好像是云朵般的那种飘逸感。不知道各位哈，在省内还有哪些你觉得很漂亮的就像永恒的诗篇一般的建筑，可能是古代的也有可能是现代的，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趣旅行的板块，一起来互动，一起来晒图。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方，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
1: 这一款胫骨壮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二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十几种关节必需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
1: 大了。父母这个叫含辛茹苦啊，
2: 哎，
1: 对孩子这一把屎一把尿喂，也不一定喂这个啊，
2: 不一定喂
1: 啊，
2: 一把屎一把尿，
1: 为什么喂这个呀？
2: 真喂不大，你听我的，真的，你是真的，哎，
1: 过来人啊，
2: 没过来，没过不来这个。
1: 这不确实是很多父母把孩子慢慢养大了之后，
2: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对孩子真上心了，
2: 是不是
1: 啊？刚开始自个儿。

0: 儿是孩子，自个儿还玩呢。
1: 嗯
0: 啊，但是你生了孩子之后，你自个儿也一下就成大人了。
1: 对，
0: 对于孩子这感情，父母谁的孩子自个儿的孩子自个儿不爱吗？
1: 哎，
0: 遇着什么情况，我们以前遇着多少个情况都问过、
1: 嗯，
0: 或者扪心自问过、
1: 嗯，
0: 说这孩子一旦有什么情况，
1: 嗯，
0: 要你的一切，
1: 嗯，
0: 去陪护他。
1: 哦，
0: 你愿意不愿意换去？
1: 那绝对的，
0: 什么都给。
1: 对喽，
0: 对吧？这都没跑的。
1: 嗯，
0: 原来那会儿我一朋友，
1: 嗯，
0: 是一个交通警察。
1: 哦，
0: 他就遇到过这么一档子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
1: 嗯嗯嗯，
0: 就这爸爸。
1: 啊，
0: 骑着个电动车
1: 哦，
0: 带着妈妈，妈妈手里抱着他们家小孩、嗯、
1: 这说实话，这个不行啊，
0: 这个是不允许的。
1: 对，
0: 我为什么拿这个举例子？
1: 嗯，
0: 就是说一旦发生事故，
1: 对，
0: 你说我不可能让这孩子出事的。我们俩人，我们做人肉店，我也没把他护住了。
1: 对，那你不是你愿意就行的。嗯、
0: 这护不，第一是护不住，
1: 对，
0: 第二有时候就是。他你要遵循科学，
1: 你车也刹不住啊！
0: 你车没站住或者怎么样，你自个儿你我死死的抱住，
1: 嗯，
0: 出问题你抱不住，它是一个物理科学，
1: 对吧？
0: 惯性，
1: 嗯，
0: 他那个就是因为出了什么事儿
1: 啊、哦？
0: 前面一辆拐从那前正面驶过来一辆那个大的那个渣土车
1: 哦，
0: 他这边
1: 嗯，
0: 爸爸带着妈妈，妈妈抱一小孩、嗯，小孩两三岁，
1: 嗯，
0: 看着那个渣土车过来之后。嗯他这爸爸这稍微慌了一下
1: 哦，
0: 那个把呀、
1: 嗯、
0: 不知道怎么不听使唤，
1: 哎，
0: 滋溜一下就奔那渣土车去了，
1: 多危险！
0: 就这个时候，
1: 嗯，
0: 当父母的
1: 怎么样？
0: 就本能啊，
1: 哦，
0: 一看坏了，我可能刹不住了，
1: 那怎么办？
0: 我和我老婆刹不住，上去了，
1: 嗯，
0: 孩子我们得保下来，
1: 怎么保呢？
0: 前边的爸爸喊一句，
1: 嗯，
0: 把孩子给我扔了，
1: 哎，就是让孩子脱离危险，
0: 就过去了，不知道怎么着，哎，老婆当时反应快，嗯、啊，我去你的，一抖手，
1: 怎么样，
0: 把孩子扔边上一臭水沟里了？
1: 哎呀，你看，
0: 哎呀，就得千钧一发之际，
1: 怎么样，
0: 那个渣土车刹住了，
1: 刹住了，
0: 他们那个电动车在渣土车之前，渣土车刹住了，
1: 也刹住了。

0: 正儿八经的给大家做到的优惠，可以来看一下，
1: 就是全棉的啊，一款是全棉的，122.5，122.5块5毛5。对对，这为什么？这是什么补贴？这是
2: 125补贴，
1: 125补贴，那12月5号才好使呢，我这
2: 122.5块5毛5。
1: 这个是 polo 衫，有一款 polo 衫，还就哎，我跟你说啊，现在 polo 衫啊，用的场合还挺多的，
2: 对，
1: 配运动服可以，
2: 嗯，
1: 然后你。就是单位里边如果需要稍微正装一点，
2: 对，
1: 你又不想穿那个板的衬衫，
2: 对
1: ，polo 衫是没有弹性的，
2: 哎
1: 啊，而且这个我建议大家都买120那个，
2: 嗯，
1: 它是全棉，
2: 全棉，
1: 然后99.9块9那个呢，料都不一样，混纺，嗯、
2: 对
1: 啊，所以就这两个，你们自个儿就是不差这点钱，我觉得就买全棉就挺好、
2: 哎。而且人说了啊，叫商务 polo 体育衫，
1: 那是怎么说？
2: 就是你不是商务的，你不要穿
1: 啊，
2: 对吧？
1: 你
2: 说
1: 吃吃烤串去，这就没必要，
2: 对
1: 啊，你商务烤串是可以。
2: 多多的买卖去吃商务烤串。
1: 这个我觉着啊，就是有几点 polo 衫在家里边真的是备用。我偶尔，我平常都是穿运动服，
2: 对，
1: 偶尔需要正装出席的时候，我也懒得穿正装，然后我就跟人商量，要不咱来个 polo 衫吧。
2: 嗯，
1: 人说啊，有领就行，有领就行。
2: 对啊，
1: 就
2: 现在你甭别的，你连证件照
1: 哎
2: 都要你有领子，
1: 你带个领。
2: 对啊，
1: 对吧？
2: 你所以你穿这个叫应用场景很丰富。
1: 对对，
2: 啊、
1: 我有时候去主持那个马拉松，
2: 嗯，
1: 主持这种比赛的时候，
2: 对，
1: 然后他们有时候就说，姐夫您穿正装吗？我说那个
2: 要穿的，燕尾服是肯定要有
1: 赛事穿。什么正装？我跟人翻这个，
2: 你显得对人尊重啊！
1: 尊重我穿个带领的行吗？
2: 啊，
1: 那就完了吧，就穿个 polo 衫，
2: 哎，
1: 就挺好啊。来吧，福利款，这是福利款啊，
2: 嗯、
1: 全棉，
2: 对，
1: 122啊，122.5毛5，对啊，快5，
2: 显然是有国补的、
1: 啊，对对对对，
2: 对吧？
1: 显然是
2: 因为
1: 补完之后下来的，
2: 对
1: 对，有人还有券，
2: 对，
1: 5元券一加变117.5块5毛5，
2: 哎，
1: 这多好这个。德云直播间开心铺子啊，你点链接还哦，我们还有一个69.9块9的那个防晒，
2: 嗯
1: 啊，那个防晒服，你有需要的话你也看一下。
2: 对，
1: 这是在我们的2号链接，对吧？
2: 对，
1: 2号链接，这个防晒服呢是这样，它是连帽的，而且是情侣款，
2: 嗯，
1: 男女你可以一人一件，也不贵，2件才130。
2: 对
1: 啊，你这挺好的啊。
2: 那个女士的还有专门的那个，就是一大兜子那个连体的
1: 啊，
2: 就从上到下就是全能给蒙上。
1: 那是另外一个链接啊，那是另外一个链接、嗯、啊，它是防晒指数达到就是 SPF 50+
2: 哦，
1: 这个已经达到就是户外比较强的防晒指数，
2: 嗯、
1: 而且防蚊啊，它不是那种特别稀松的那个
2: 面料、
1: 嗯、啊，面料。
2: 嗯
1: 抖音直播间啊、
2: 嗯、
1: 开心铺子，
2: 对，
1: 这四个字进来，
2: 嗯，
1: 然后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
2: 嗯，
1: 其实有时候就是放松一下情绪。
2: 哎，
1: 你说现在咱们很多人真的就是他这个健康，有时候自己开始感觉我必须要开始注意健康的时候，
2: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他的健康已经出了一些问题了。
2: 哎，因为他觉得他肯定是有哪不舒服了，
1: 有哪不对付了，
2: 浑身上下好就精气神倍儿足，不行了，我得养生。那没有人
1: 没
2: 没知道吧？
1: 就我跟你说啊，凡是开始说，哎，我觉得我以后、
2: 嗯、
1: 我可能还真的少喝点冰的。你看，一定是有什么问题，
2: 就是肠胃有这个问题，
1: 哎，有什么问题？
2: 哎，要不能熬夜，不能熬夜，哎、那肯定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2: 哎、
1: 还有人就说，哎，我最近我觉得我得戒酒了。
2: 哎，
1: 就这一句话你就知道他肯定是因为点什么，
2: 多新鲜呢，
1: 对吧？但是到这个时候，其实是已经发生了。
2: 对、嗯，
1: 所以我觉着啊，这、
2: 嗯、
1: 还真是说你。活灵活现精气神好的时候稍微注意点这个养生这类的，
2: 是
1: 有一些尝试性的，
2: 嗯，
1: 就是都知道，
2: 对，
1: 但都做不到。比方说我就说一简单的不熬夜，
2: 哎，
1: 就这个不熬夜这个事儿，
2: 嗯，
1: 有多少人说能做得到？
2: 哎，是有心理学家分析过这事儿
1: 啊
2: 是现代人之所以熬夜就是因为压力和焦虑。
1: 对啊，
2: 哎，就是而且就是难得那块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1: 好，
2: 这属于一种叫自我心理防御的一种方式。
1: 哎，其实就是你说我10点以后，
2: 对，
1: 孩子好不容易睡了，
2: 哎，
1: 这会儿我可以踏踏实实的，没有人打扰的，拿着手机开始刷刷刷，尤其是看短剧什么的啊、
2: 哎，
1: 也不用费脑子。
2: 这咱也不是说凡是熬夜都一点都不好啊，
1: 啊，
2: 咱有一个好处，我前两天看过一个采访
1: 啊。
2: 经常熬夜就是玩的啊，不是说熬夜工作
1: 啊
2: 你要说工作玩 PPT 然后写东西写文案那
1: 不
2: 算
1: 啊，
2: 就是你的熬夜你不愿意睡觉，你是拿着手机在玩，你是刷短剧啊，你是打游戏啊，你是看什么小说啊，
1: 对，

0: 这样的人，比那个到点儿就睡觉、睁眼就起床上班的人
1: 啊，要
0: 不容易情绪崩溃。
1: 哎，他就是想提供情绪价值，
0: 他有一个叫情绪缓冲期。
1: 对，
0: 哎，
1: 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个，你把自个儿身体的其他机能拖得太垮。
0: 对，
1: 那就不行。所以就这个度，这个平衡，
0: 哎，
1: 怎么去掌握？
0: 对，
1: 当然有人现在很多人说啊，说我们这熬夜我没办法。
0: 嗯，
1: 我们叫被动熬夜。
0: 那、哦、为什么呢？
1: 上班
0: 啊、哦，那个是
1: 我们
0: 没办法，
1: 我们动不动就加班，动不动就加班。
0: 对。
1: 对对吧？但是这个我还是说啊，你们可以向老板提的啊。
0: 哎，
1: 你看我们小冷客
0: 哦，
1: 小冷客
0: 提过，原来他工资一万二呢。
1: 哎呦，
0: 后来提过两次嘛，
1: 就变成一千八了。还到处打听为什么给我降工资？
0: 那你还不
1: 前脚出来，那边财务就收拾消息了。
0: 提过
1: 啊，
0: 是我没说不能提啊，能提啊，
1: 啊能提，
0: 反正你
1: 提了之后你不加班嘛，就把那个加班相应的费用去掉嘛，
0: 哎，有什么不能
1: 提，我们加班这么贵吗？我也想加班，
0: 真是。
1: 反正小两事那会儿，因为是这样啊，我们搞这个现在叫这新媒体，
0: 对，
1: 新媒体它的工作的时间段。就不像你们老说什么朝九晚五到点下班，
0: 对，
1: 没有，
0: 哎，
1: 随时可能过来拉过来开会，
0: 嗯，
1: 选货。你们以为小坦克坐在后边这女王宝座白给他的呢？
0: 哦，
1: 你看我们台里边的好多选货，
0: 嗯，
1: 啊，我们好多开这个就是大厂之前的这个商务会，
0: 嗯，
1: 小坦克得出席的，
0: 哦，
1: 但是没办法，晚上那段时间加班，
0: 有，
1: 后来就找领导，
0: 哎，
1: 王总这个老加班吧，就是，
0: 哦，行，变下个月变九百，好吧？
1: 哎，等会儿不是
0: 、啊，行了，没问题，我同意，可以啊。
1: 我这个提，我提。提一下，就是提一下而已啊。
0: 是我没说不让提啊。
1: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觉得像我们，尤其是女生
0: 哦。
1: 那你看我们女生，我结了婚当妈了，就是女生最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就怕熬夜，一熬夜她那个皮肤就不好了
0: 哦，
1: 老加班。
0: 几点算熬夜呢？
1: 就是咱们动不动就九点开会嘛，晚上一块招过来要晚上开会，然后出品，就九点钟，晚上九点那个班我就不想加了。
0: 哦，九点钟，
1: 九点到十二点就这段时间里边的，那是最好的养皮肤的时间。
0: 哦，这个这会儿加班是不行的。
1: 就我是提出我不想在这个时间加班。
0: 王总怎么说
1: 啊？王总当时一听啊，也有道理。
0: 对，
1: 毕竟男女不一样。
0: 是，
1: 那照顾你一下呗。
0: 怎么照顾？
1: 你不想九点到十二点晚上啊这个时间加班？
0: 对，
1: 你这样，我跟那个我们这个办公室说一下
0: 啊，哦，怎么说？
1: 把你那段时间调成正常上班
0: 啊，
1: 就不算加班了，
0: 行，什么
1: 好吗？你不是不想那时候人家加班吗？
0: 重点是加班和上班的。
1: 你说了你不想在那时间间加班吧？
0: 那也不能上班啊，关键
1: 不能上班。你想，你还想干什么？
0: 你不是
1: 把这加成九百？
0: 哎呀，这你去。

0: 现在人啊，这个多补充自己是有必要的啊。平常你说充充电，
1: 对
0: 你纯干那个一点儿长进都没有的那个所谓的业余爱好，实在是你自个儿也觉得空虚。
1: 对，这个叫
0: 当你把手机那个小姐姐跳舞的视频关掉的那一刻，
2: 嗯，
0: 你会觉得莫大的空虚寂寞向你袭来。
2: 是的，
0: 是的。那你怎么办呢？
1: 我
0: 打开另外一个。特别好，哎，特别好，怪不得有这么多小姐姐跳舞呢。
2: 我跟你说，真的，在网上你看这真没用
0: 啊，
2: 一个都记不住，长得都一样。我发现，
0: 但是你确实你停留的时间长，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推给你那么多长得都一样的小姐姐呢？
2: 没，
0: 大数据是懂你的，
2: 没那么长，
0: 没有那么长。但是现在最可气的是什么 ？AI 已经介入这个赛道了。
2: 对 对, 对
0: ，AI 已经把那个小姐姐做的要多好看有多好看。
2: 这个千万就是，但是还好啊，
0: 有 AI 提示，
2: 下边有 AI 提示。
0: 对，
2: 未来我觉着有很多系统都已经查不出来是 AI 了。
0: 哎，
2: 你信不信？
0: 真的
2: 啊！
0: 然后你还在那儿巴巴的给自己吃方便面的钱给人打赏呢。
2: 对，
0: 发现是个 AI
2: 啊！
0: 这抠脚大汉制作的，你
2: 这还真的，现在连脱口秀都 AI 了。
0: 对呀、
2: 啊，
0: 对对。
2: 天哪！
0: 好，
2: 来，马上先到我们那个广告时间啊！
0: 来，抖音直播间继续直播啊！
2: 啊，让我们后边那个真人小姐姐跟你们聊会儿天啊！
0: 来，
2: 这不是 AI 啊？
0: 对对 ，AI 做不了这么差。
2: 对对对，什么建模这是？
3: 开心方向盘有百年品。

0: 制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寻味十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8: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9: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9: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10: 京东电器618重磅大促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入，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5: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玄武湖隧道双向通行都比较拥挤，那么其中往新庄方向要10分钟，模范马路隧道往古平港立交，九华山隧道往新庄，西安门隧道往双桥门沿线，应天高架双向吉士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这些路段呢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现在从机场路行驶到应天高架1865的河流处大概需要14分钟。绕城公路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这几个河流点车辆会比较集中。过江通道中，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车辆在隧道进口排队积压，长江大桥往江北的车辆较多，已经排到古平港立交，请耐心通过。最后提醒大家，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南京站始发的5月25号第5455次列车，以及途经南京站的5月25号 K1557次、5月26号 K1555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免费办理退票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6: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17: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嘞，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好，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我们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各位如果说没有在开车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到抖音里边来看我们的现场直播。
1: 哎。
0: 啊，这是视频直播啊。
1: 嗯。
0: 除了我们俩人之外呢，我们身后的女主播小坦克也在啊，
1: 经过一个周末的练习，他应该会有新的作品会奉上啊。4.5万赞的时候，请各位洗耳恭听。
0: 现在已经是29000赞了，28000赞，
1: 对，
0: 29000赞，我的天哪，这今儿还是蛮快的，我觉着啊，好啊，这个今天有预告要唱什么了吗？
1: 没有，不知道呢，
0: 就是不知道怎么死是吧？以往还能知道点啊，
1: 也，以往你也料不到，哪怕是知道哪首歌，你也不知道怎么死。
0: 有人说我就不信，一直都能那样吗？那个，
1: 哎，这答案一直那样，不会一直那样的
0: 啊。
1: 因为你看着是那样的，但是实际上他
0: 哎，
1: 你比如说你被判处了枪毙，你看对方拿机关枪过来，你再也没醒了，他是拿机关枪把你砸死的。
0: 哎，横竖里都是一下啊，
1: 你已经做好了被崩的准备了吧？哎，他给你砸死了，
0: 哎呀，多可怕啊！这个，
1: 哎。
0: 啊，唱什么？唱红豆啊，红豆。
1: 哎，不是
0: 红豆，
1: 不是这个歌，不是。
0: 好，来来吧，反正点起来，点起来。现在已经3万赞了啊。
1: 嗯，
0: 这个音乐这个东西呢，从我们节目里边看得出来。
1: 嗯，
0: 不是说热爱就可以。
1: 我也都在小看嘛，
0: 不是每一样乐器，西洋乐器、中国乐器
1: 啊，
0: 都是有它的。这个艺术成分，
1: 哎，独特传承。啊、
0: 其实真的，就是学好了、练好了都不容易。
1: 那是
0: 那个我有幸啊
1: 啊！
0: 我真的，我这是真事。
1: 嗯，
0: 我以前在交响乐团里边，
1: 哦，
0: 我是吹小号。
1: 你看，怪不得他姓小啊，所以他就吹小号，
0: 姓吹。
1: 不对，
0: 所以就是啊，
1: 吹大号、吹小号、吹单簧管都是姓吹
0: 哦，
1: 你就得姓小，
0: 姓小，所以是小号，
1: 叫小号
0: 啊，姓单的呢，那姓单。
1: 姓单的叫单簧管，
0: 皇上管吧，应该是听着喊叫
1: 单簧，
0: 这不淮扬菜系的，这都是。这个我以前是那个交响乐团，
1: 对，
0: 交响乐团我们70人的编制，
1: 嗯，
0: 我们叫铜管乐，
1: 对
0: 啊，小号、圆号、
1: 对
0: 长号、
1: 哎、
0: 定音号、
1: 哎、
0: 然后木管、嗯、啊和

0: 我们是铜管这一批，
1: 嗯，
0: 坐在这儿，那边是木管，嗯、
1: 木管
0: 啊，后边我们后边打击乐，
1: 哎，
0: 前面是左手中提，右手小提，第一提琴，第二提琴啊，然后大提琴、大贝，你瞧、嗯，这真待过，我就是在我首席小号，
1: 对对对 对, 对，
0: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1: 嗯，
0: 也是就高年级的呢，
1: 哎、
0: 他会就是我们那会儿用谱子
1: 哦，
0: 那个谱子高年级都是。直接给你谱子
1: 啊，
0: 因为他们毕业了，他们不用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拿着他们用的谱子，
1: 嗯，
0: 我手里拿那份那师兄的谱子，
1: 嗯，
0: 很有意思。
1: 为什么？
0: 他那个上面会有很多笔记，
1: 对，他自个儿标的嘛，
0: 很正常。
1: 哎，
0: 但是他这个笔记在我这个上面，我就觉得我有点看不懂。
1: 为什么看不懂？
0: 他这个，在这个某一个曲子，他这个。就是那个拉德斯基进行曲，你知道吗？哒当哒啦哒啦哒啦当哒啦哒啦哒啦当哒啦哒，它前面
1: 对
0: 每一小节前面，他写了一个低头，
1: 哎，谁低头？
0: 就那意思，我演奏者低头。
1: 哦，可能是低头吹出来的音色更好吧？
0: 不应该不是
1: 啊？你不
0: 但是但是人家是那什么呀？人家是诗歌呀，对吧？人家给了谱子，就是人说了严格按照这个谱子。
1: 哎呦，
0: 所以我们就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呢，我也就是。就是顺着、
1: 嗯、
0: 我们几个人的谱子，几个小号，四把小号，我首席
1: 是不是
0: 都有这个字儿？低头
1: 哦，
0: 我们四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都低头啊！
1: 哎，
0: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为什么要低头？我不低头会怎样？
1: 哎，你试试。
0: 就后来有，
1: 你试试
0: 因为就是平常排练低就低了，你
1: 对
0: 正式演出，
1: 哎，
0: 我们几个小号在那低头不好看
1: 哦。
0: 我就在某一次演出上，
1: 嗯，
0: 我跟那哥几个就说了，我说、
1: 嗯、
0: 我打算不低头，
1: 嗨。哦，那还教人家一起不低头？
0: 我就这个位置，我不低头，
1: 啊、
0: 我能怎么样啊？
1: 啊，
0: 对，不低吧？
1: 哎
0: 哎，结果拉德斯基进行曲，好多人都稍微有点那个听过点的都知道
1: 啊。怎么样？
0: 很有气势。
1: 对，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到那儿就
1: 每次结尾曲的、这个、
0: 结尾曲，结尾曲返场曲、
1: 哎
0: 嗯。
1: 对，
0: 指挥一抬手，
1: 嗯，
0: 来，拉德斯基啊，拉德斯基啊，
1: 哎，
0: 拿了个小棒一敲，
1: 哦，
0: 走。啪！第一个音出来，我没低头、
1: 嗯、啊，没不低头怎么样呢？会，
0: 我后边是打击乐，那俩大镲，
1: 哎，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哎呀，
0: 梆，
1: 哦，加上了，
0: 给我拍傻了都，
1: 哎呀，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哦，合着是躲躲这个？
0: 我说这大师兄怎么的？就是说他们那个。有一个
1: 我想
0: 吹小、
1: 啊、我想问问后边那个敲镲的那人他是个机器人吗哦不管前面有没有脑袋都拍呀、啊、
0: 不他就是、啊、他就是因为要敞开头这样打的砰砰砰砰他空间不够
1: 哦
0: 啊
1: 合着你们那个乐团平常训练的地方也太小了哦不够挥胳膊的，
0: 哎，
1: 就只能前面低头，
0: 哎，就得来来来，哎
1: 哎，
0: 所以我每一次，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他都没事儿，那个，
1: 哎，
0: 一次没低，梆梆梆。我们那个大师兄就是、
1: 哎、
0: 就是，确实是我那个手机小号上面那个、
1: 啊、
0: 前面比我大一岁那个，
1: 怎么样呢？那个、
0: 脑袋大，
1: 哎，脑袋不是大，是扁。
0: 你要找什么样？我要找头圆的，
1: 哎，
0: 头扁一点的行不行？就是他是吧，
1: 原来也不扁的，让这镲拍的呀。听完这个故事，我就终于理解为什么有那个狗啊，那尾巴是上下摇的了。
0: 哎，为什么呢？
1: 家里地方小，左右摇摇不开。
0: 你高兴起来，你看他们家狗你就知道。
1: 哎，家里这地方应该住的地方不大，
0: 买房小吧？
1: 哎、
0: 你怎么知道？
1: 你看那个、
0: 狗上下摇，
1: 狗尾巴上下摇。
0: 我们家的狗尾巴就这样摇的，就是地儿大的。
1: 所以吹拉德斯基脚低头的，肯定是排练厅小。
0: 太小了我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对对对
1: 哎呀哈学点艺术吧其实艺术不是为了让你真让以后你去当音乐家当大师啊
0: 陶冶一下自己总是好的嘛
1: 你起码在不选择看小姐姐跳舞之外、嗯、还能有一个事儿可以干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吧你们你今天真的就晚上叫哎包括还有什么、
1: 哎、
0: 心情低落的时候
1: 哎
0: 心情有些人就不可能保证一直心情好啊
1: 对
0: 有时候音乐是干嘛的呢
1: 嗯
0: 舒缓自己复杂的情绪
1: 对
0: 遇着点什么的罗芳台里边受点什么气
1: 回家敲锣去
0: 哎
1: 可解气了一敲啊他倒是没事旁边邻居都疯了都
0: 小姐姐又失恋了
1: 哎呦我天真的就是学一点乐器啊包括有所一技之长你对他感兴趣了、
0: 对对
1: 你觉得无聊了或者说是空虚了寂寞了你可以有事干
0: 这叫陶冶自己啊
1: 哎你换句话你如果说什么都不会
0: 啊
1: 什么都不感兴趣
0: 就是
1: 看书
0: 哎其实看书我觉得看书是就是有、
1: 哎

0: 人把看书形容成一个人最便捷的作弊方式。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他可以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边把某一些大家倾尽毕生的智慧全部都摄入进来。
1: 哎，而且呢，看书啊，是真的能让你体会到人生的宽度。
0: 对对，
1: 什么叫宽度？人可能延长不了生命长度啊！我说我活800岁，我活1600，那胡说八道。
0: 现在科学不允许。
1: 但是你能多体验几种不同的人生。
0: 对，这就是
1: 看书，
0: 看书。
1: 哎，你看，你看，误读孤儿过的什么日子？
0: 哦，
1: 哎，那么《双城记》那两个城市写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对对。
1: 哎，外国人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山东啊，红高粱产那个地儿，大家过的什么？白鹿原那边是，你看不同的人生，
0: 你
1: 会发现，哎呀，生命的宽度被你拓宽了。
0: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不是白说的。
1: 但是说实话，真的，现在好有多少人家里边还有藏书的？
0: 藏书少，现在都电子书，
1: 而且
0: 所以现在电子书是人类进步的电梯。
1: 哎，那也快不了多少，那玩意儿你不定上哪儿去了，你知道吗？那原来楼梯是往上的，现在电梯是乱去，不定上哪儿去了。
0: 对，
1: 而且呢，现在家里边装修啊，是也弄一个所谓的叫书房啊。
0: 哎，对对对，
1: 你们自个儿一说说，你们那个书房里有书吗？
0: 就有茶海。
1: 除了茶海之外，有一批那个书壳子，
0: 那书壳子是买来的啊！
1: 我天，
0: 大厚的那种古书的壳子，
1: 什么四大名著啊、中外名著啊都有啊！
0: 你打开之后发现什么都没有，
1: 哎，这是一个空壳，
0: 假书。
1: 哎，我这你好多家里真的就是刘磊家里就是这样的。
0: 哦，刘磊对，刘磊因为他也是认字少嘛。
1: 哎呀，家里真的一本书都没有，
0: 没办法。
1: 但是前两天。他们家刘坏水学校让组织一活动，叫每人往学校的图书馆里边捐一本书，
0: 捐一本书，你随便挑一本，
1: 可把他难坏了、啊、我的妈呀！哎呀，哎，跟你们老师讲，我捐一不过瘾呀！
0: 你
1: 不行，
0: 这就不行。人家说就是这捐书，这是有意义的。
1: 这怎搞啊？怎搞啊？
0: 对，这刘磊他们家真没书。
1: 我的妈，哪会有书啊？我跟你讲，自从你妈打麻将那天起
0: 啊，
1: 我们家就没那书了。哎呀，
0: 哎呀，有书的话，他不让看的。
1: 曾经放过书嘞，那天都书的了，回家一看，怪我
0: 啊！
1: 所以我家里面摆书摆的。
0: 你摆书你也不看。
1: 后来就把我和书一起放到绞肉机里面。哎呀，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你没看现在我身上有点脂质纤维吗？你还看到了？就是那个是脚的呀，
0: 这边还有个字呢，愁。
1: 就把那几本书跟绞肉机还有我一起绞的了。
0: 哎，这是混合了，你这。
1: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没那书了。
0: 没得书，
1: 那明天就要上学了，人家小朋友都有书呀，我们家不能没得，这丢人。
0: 哎，这你总要配合一下孩子。
1: 哎，是烦，你们老师也是，真是不
0: 叫老师也是，就
1: 哎，学校也是的，哎呦，真是的，好把孩子教好不完了吗？哎呀，
0: 这不都是为了孩子的生长吗？
1: 哎，你不管，你先睡觉
0: 啊，行不行？
1: 我来给你想办法
0: 啊！
1: 我的妈，当天晚上翻箱倒柜啊，看哪个犄角旮旯啊，像藏的是什么什么佛龛后头啊，
0: 哎呀，
1: 鞋盒子里头啊，
0: 这还能找呢？
1: 我又找，终于第二天
0: 啊，
1: 他儿子起床的时候。一看刘磊红着一双眼睛啊，
0: 我的天哪，
1: 我的妈，就
0: 找了一晚上，
1: 打了夜仗一样。哎，
0: 怎么样？
1: 哎呀，一抬手拿出一本书来，
0: 哦，总算是找着一本书，
1: 把它交给你的老师
0: 啊，
1: 就说你爸爸尽力了，
0: 是的，倒不至于。
1: 哦，
0: 总算找了一宿，找了本书。
1: 哎，儿子挺高兴。哎，不是醒了吗？怎么可能家里面一本书没得呢？
0: 对对，你看，
1: 对不对？拿着书，捐，一个人每个人写什么名字
0: 啊？
1: 叫谁谁什么什么什么捐的什么什么书？谁谁叫什么书？到他那样留坏手了
0: 啊？留坏手。
1: 老师，这是我的，那你自己写，我不认识
0: 啊。你不认识呢，还呢？
1: 哎，你书名字不认识吗？我不认识，你资源都这个书名字
0: 什么？
1: 哎呦，我不晓得，你看看，老师，哎，来，我跟他一起。真是，平常让你好好学习，不认字不？那刘坏水捐赠
0: 什么书？
1: 空调的保养与使用说明书，这什么东西啊？
0: 说明书啊？
1: 都对呀。
0: 空调保养使用说明书，
1: 空调保养使用说明书什么东西啊？
0: 这不是书？
1: 是什么？老师，
0: 说不完了吧？
1: 你讲还是书啊？里面还有知识？
0: 仿图管理的
1: 有没有知识？
0: 赵氏里边有些知识我还都不知道呢。
1: 哦，那你不学吗，老师？
0: 那我学哪干嘛？
1: 活到老学到老，哎，你真是，
0: 你真能替老师找事儿，我
1: 的。当然了，你赶快，那 上图翻到图书馆里面显眼的位置，万一哪天图书馆里面空调坏的了，哎呀，也能用得上的。
0: 你把你们家绞肉机说明书拿过来看看，我倒是真想看看。
1: 哦，我们家绞肉机的说明书不能给，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好多隐藏功能，我妈要天天要调，比如说里面放辣椒水啊，或者
0: 要从哪个口子往里放，绞的那个程度也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有毛细，有二珠，
1: 还有那个臊子，哎呀，肉臊子，
0: 还有柳叶，你吃拉面来了，
1: 还有是条。四，哎呀呀，都有
0: 条切丝，
1: 我们家那个说明书，我爸还要用呢，不能给你，不给你。
0: 刘磊，刘磊的媳妇每次惩罚刘磊，进脚上就是之前，说明书往那儿一扔，你自己看一下子吧，
1: 自己跳一个，
0: 你跳一个，
1: 好，在他们家这是有刑法呀，这就是。
0: 老公，上面你摁一个，哪个按钮的？
1: 我跳一个第36条吧，我看看36条，36条不行，36条太轻了，怎么才放节目啊？这放节目不行。今天放的这个错误太严重了，光放节目不行。
0: 哎，这事得放火药。这歌王回来了啊！
1: 歌王回来了，4.4万赞了，
0: 已经知道了。马上待会儿到广告之后回来要唱歌了。这个跑都跑不了啊！你们就喊，太喜欢艺术了。
1: 有意向性歌曲吗？
0: 来啊！
1: 有意向性。
2: 目前评论区只看到一首《红豆》，如果没有新的歌名出现的话，或许就是《红豆》这首歌了。
0: 或许就是我这。王菲在后边念啊，这
1: 算你倒霉，王菲，
0: 千万不是红豆啊！
1: 你们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出一个别的歌，
0: 绿豆都好啊。不听红豆，你建议听暖高原啊，我不建议，我都觉得不建议这个。黄俊飞，Don't Break My Heart，
1: 嗨，
0: 黑豹乐队的
1: 啊，行吧。哦，黑豹是这两天据说那个谁窦唯的闺女
0: 啊，
1: 前两天唱窦唯的歌了。
0: 哦，是吗？
1: 哎，
0: 我还真没
1: 注意。礼拜五的时候叫窦靖童啊。
0: 啊，窦靖童我知道啊。
1: 对，
0: 窦靖童那个不是一直跟着那谁的吗？
1: 对
0: 啊，
1: 是的。家务事儿我们就不打听了。就是说在
0: 但是人家确实还很有点范儿的。
1: 哎
0: 啊，很有点范儿的。
1: 啊，城里的月光，小城谣
0: 啊
1: 都行
0: 啊，邓紫棋就唱的那个《Don't Break My Heart》的
1: 哦，
0: 我还真不知道，
1: 哒
0: 哒哒的哒哒哒哒，对吧？那首歌
1: 《爱的代价》，你挑一个吧，挑一个吧，
0: 待会儿挑，
1: 这帮老邓挑的都是老歌，哎，也没有什么新歌，
0: 挑不出什么新歌来，我也看出来。恋曲1990，
1: 我的妈呀！你听这名字，
0: 我天，
1: 上世纪90年代歌曲，
0: 哎呀，
1: 还是上世纪90年代
0: 见过慈禧啊，我你是真见过慈禧啊，哎呀，
1: 恋曲1990，我的天哪，
0: 青苹果乐园，我女人是老虎，
1: 哎呦，我的妈，
0: 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1: 哎呀，
0: 看见了一定要走开。
1: 哎呀，
0: 这歌当年火的时候，就是在当年 MTV 下那个最火的那个年代，
1: 就是里边终于有那个，就是有人演这个了，
0: 哎，有演剧情了，开始
1: 小和尚，
0: 天哪！
1: 白月光一无所有，太老铁血丹心，我的妈呀，没脸看了，这歌都
0: 哎，你别说啊，铁血丹心让他唱，没准还挺好玩的，
1: 哎，粤语的。哎，他唱粤语。
0: 一黑蒙，那个能唱吗？能唱，你看没？
1: 还点头了呢。铁血丹心，
0: 老，到时候你评估一下，好吧？啊，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跟我们这样马上到广告之后回来
1: 啊。
0: 歌后就要唱歌了啊。咱继续抖音不下播，咱们稍后见啊。
1: 一会儿见。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夏日正酣畅，
5: 人生更欢畅。
4: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5: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5: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0: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1: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8: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提醒大家，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有车辆抛锚，正在清拖，后方车辆积压到机场路，交通恢复呢还需要一段时间，请注意避让。目前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内环北线双向全线排队，应天高架吉庆门隧道、凤台南路高架车辆通行都是比较缓慢。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路和汉中路车多有积压，中山东路大行宫往中山门方向车辆走走停停，绕城公路铁金桥段、双龙大道段车辆较为集中。那么现在南京周边过江通道中只有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需要排队，其他都可以优先选择。 最后提醒大家，南京交警严查无证、无牌非法改装，无证驾驶、非法改装或者无牌车辆上路行驶，都是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在驾驶过程中追逐竞赛、轰鸣炸街，甚至通过社交平台传播，造成不良影响或构成寻衅滋事，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索。

0: 好，时间是18:05啊，我们的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铺子
0: 啊，开心铺子。
1: 对，
0: 哎，就叫沙洲。
1: 行行，送你一个，
0: 哎，送一个，
1: 送一个，送一个，送一个。
0: 人家支持咱这么长时间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对，沙洲优皇开心铺子。
1: 再送一个，行。广告中心说：“我拿我东西送人，像话吗？”
0: 你看咱谁跟谁啊？
1: 哎呦喂，行吧，开心铺子啊，那个两个方式正在直播啊，
0: 一个是广播1011啊，
1: 一个是抖音
0: 开心铺
1: 子，
0: 抖音上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啊，
1: 哎，
0: 进来的时候关注一下，现在赞已经点到了49000赞了，
1: 已经定歌了
0: 啊，
1: 定歌了，
0: 定的是
1: K 歌之王。
0: 哦，
1: 陈奕迅，
0: 陈医生的啊，Eason 的啊，
1: 对喽
0: ，K 歌之王，我天哪，怎么一下拐到这儿来了？我天，
1: 不知道，
0: 我再没想到最后来定了 K 歌之王了。
1: 他也就是一时兴起，
0: 有伴奏吗？没有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啊，那就是清唱啊，因为陈奕迅的歌呢，确实
1: 最好轻轻的唱，不要太重这个东西啊。
0: 哎，各位准备一下啊，抖音直播间就开心铺子，要想听歌的赶紧进来啊。
1: 嗯，
0: 问能唱粤语版的吗？
1: 你先来这个，你试试，你要能挺过来，
0: 哎，咱们再说，再加量，对吧？这样的就。都这样的，有人就第一副下去就基本就不行了。
1: 哎 ，K 歌之王，我的妈呀！
0: 来来啊，来来，
1: 这就
0: 来了。好
1: 的，哦，他唱的就是粤语版的。
0: 哦，哎，
1: 上来就是最大剂量啊！来吧，
0: 哦，好，来来来来来来，
2: 就来了啊！来，给你，
0: 粤语版 K 歌之王。
2: 对对对，
0: 听不懂粤语版，你们都不知道从哪骂起，来吧。
2: K 歌之王，
0: 嗯。

0: 起我将这深情付轻给你，还能拼什么？拥抱又没另类身份，便宜的唱出世界情歌的瞬间，还能拼什么？有谁我不可改动人？谁托的歌词神到你凄人，谁人要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来吧送给你旧吉把万人流泪过的歌，如从未听过，谁人与幸福无停论，才令我因你有呼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将我满听心事也一铺到我胡
1: 拼了，
2: 还有人送墨镜的，
1: 我们胡台小头都乱了。
0: 不是我，他这底下有一个
1: 有注
0: 音，
1: 音音
0: 对，我本来不想，我想唱标准，
1: 啊、唱唱，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他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继续
0: 啊！谁人要相信，也是一生这苦情对白，

0: 你要 floating building， 爱爱爱爱那么多，看你用力捉我失手，八四八 K 还附送你我的歌火，看。看你卖力冲呀！
1: 哎，你骂人可不行，这里边这怎么还有骂人的？这不是这不是，怀疑你在骂我。
2: 这不行啊，这是专家听评组能听到。
0: 快，没几句就快结束了。
1: 哦、不行，我还没听够呢，你再多唱两句。
0: 我再换个国语版行吗？那、这个、
1: 哎、不行不行，我可喜欢听那骂街的那个。
2: 胡台都不行了，我胡台都掉桌子眼去了。
0: 这么好笑吗？怎么都在笑啊？你怎么经营说可知我是我，我只想跟你无拉尖在爱好眼里那好坚决，
1: 咽不下去了，
0: 大把暖住住到拥丢我，
2: 完了吧，
0: 没了，
1: 不行，没听够，你再把那个副歌再重复一遍，快点。
0: 好的，
1: 哎，来，没听够，我还想再唱，还得快，来，再快。
0: 好的，我先找到副歌。
1: 哎，就我都没听到副歌这里头。
0: 有啊，有啊。
2: 来。啊。

0: 流泪过的狗，从未听过谁言语，三火某天轮才令我养你，有否天叫地爱爱爱爱那么多，憎我生憎我满天生树，日日抱到硬我。行吗？
1: 骂呀，这是骂呀，
0: 这不是副歌吗？
1: 就这样吧，我觉得
2: 我也有点不适，我稍微的有点不适了。
1: 毁灭吧，毁灭吧，谁也别好。我的妈，
2: 这孩子他自个儿都，他就你看他听了广播特意进来瞅瞅的这个。
1: 哎呀，
2: 哎呀，
1: 哦，现在知道不行了，
3: 不行不行。
1: 啊、唱完了之后就，哎，不行不行，这歌不行，
2: 这歌看来不行。
1: 你刚才选的是，
2: 他就是主打一个敢上啊！
1: 我的妈呀！秦始皇看来是做的是对的，秦始皇干嘛了？
2: 哎，
1: 秦始皇做的是对的，是干嘛了？焚书坑儒了，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好多是
2: 考
1: 开着车
2: 专门停车
1: 进来骂街的。哎呦我的妈呀！
2: 姚明先生歌手，这个我也就是真的不知道，你知道自己唱的是嘛吗？
1: 他肯定不知道，而且那么长的那一句，他也不喘气儿，中间是吧？
2: 啊，
1: 还可怕！
2: 我轻易看不到胡台能乐成这样。
1: 哎，胡台是一个挺内向和
2: 就是哎对情绪控制能力蛮强的一个女生。
1: 哎，那时候真不行了，真不行了，
2: 他就完全不知道。
1: 充十万，别充了，别充了。
2: 啊、
1: 现在五万赞，十万还得唱一首。
2: 十万唱第二首歌啊，但是建议不要再点了啊，这个赞啊，这个对身体不好，啊、没有必要啊。来说一下那个，都我们那个江苏广播给大家带来一个兰蔻
1: 防晒
2: 精纯防晒霜。
1: 对，这个兰蔻精纯防晒霜平常要1400一瓶，
2: 50毫升的啊。
1: 哎，现在呢是299一瓶，
2: 50毫升的，399两瓶。
1: 哎，
2: 兰蔻的
1: 还不得了。嗯，
2: 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全程蚂蚁链可以溯源的。
1: 嗯，
2: 我觉得还可以吧。
1: 对
2: 啊，这个各位可以在江苏交通网的官微里边回复“防晒”俩字儿。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回复“防晒”啊，
2: 就可以了啊。这有人问，那个像欣欣这样唱歌，在他自己的世界里边，他唱出来的歌是走调的还是原调的？
1: 他一直认为挺好的，他就是回家，他觉得他，你们也给他录过屏啊，也发给他也过呀。他回来之后觉得他跟原唱是
2: 一样的啊，这就跟色盲眼睛里边他看的颜色跟我们眼里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1: 对，
2: 但是真的是，好吧，这是，所以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再点赞了。
1: 对。就不要再受二茬罪了啊！十万赞还得再听。
2: 明年今日，哎呀，又是粤语版的。
1: 他不要讲，不要炸了，不要。
2: 明年今日，
1: 太可怕了，这个。
2: 伊森跟伊森干上了哈、
1: 哎，
2: 来吧，抖音直播间叫开店铺子啊，开店铺四个字，各位可以转场进来啊。
1: 对，哎呀，刚才抖音里边刷了一视频，可好玩了
2: 啊！
1: 就是这狗啊，特别淘气啊
2: 啊！
1: 哎，好多人因为他唱歌关注了我们。这是干什么？有什么想不开的？生活中怎么了？这是
2: 他可能准备下载两个歌声当闹钟，当早上起来闹钟。嗯，
1: 笑什么？笑是刚才刷了一视频，那狗现在调皮到什么地步？
2: 啊、
1: 农村啊
2: 啊，
1: 反正有那个点好啊，还没响那个炮仗
2: 啊。对对对对，我看过，狗叼着就往你这儿钻啊，
1: 然后啪，直接给那狗炸晕了。刚才我开了一个，那二踢脚当。那狗还没松嘴，砰！第二下，咚！那狗就躺下了。哎，就是说，为什么是讲这个？就是说，狗再通人性，
2: 对，
1: 它也是动物，
2: 它这没肯定没你懂得东外。
1: 哎呀，就是有时候你说我们家狗不咬人啊，那是跟你。
2: 对，
1: 我们家狗可乖了，那是在你家。
2: 对，
1: 对吧？你说咱们就老说那个牵狗，遛狗牵狗绳。
2: 对，
1: 好多人就说我们家狗这么乖，在家连叫都不叫，怎么还用牵绳子吗？
2: 就是啊，
1: 那是你是没看见它属于兽性的一面。
2: 对，就是这个，有时候兽性是突然间被唤醒。
1: 对，
2: 你必须得有一个保底的一个这个安全法则。
1: 对了，
2: 对，
1: 所以就是狗这个东西，你包括啊，你看啊，你那个什么，这狗。拜托你给我看两天，我这出个门
2: 哦。
1: 你别以为他在人家家跟在你家一样。
2: 对对对，这倒是。
1: 哎
2: 啊，
1: 前两天刘磊就是
2: 哦，
1: 他邻居，也就是那个他怎么认识那邻居？他进了一个养狗群， 因为比他听别人说的啊，养狗群里边小姐姐特别多，
2: 哎，都是比较那个，哎，这，哎，又年轻又漂亮的，
1: 哎，刘磊当时一听，呜哩乖乖，那个群怎么进啊？咱拉我一下子，拉我一下子，快点，
2: 拉进去之后发现这群里边只有他一人没狗，
1: 哎、人家别人都晒自个儿狗照片啊，
2: 你也晒人，我无所谓啊，我家还不好看、
1: 哎、
2: 不好看，
1: 哎，
2: 你那什么狗啊？哎，一般狗，一般狗，一般狗，
1: 天天打听人家在哪儿，因为有。什么养狗遛狗群里边有什么？比如说
2: 有聚会，有聚会，
1: 哎，在哪个草坪，哪个公园？
2: 对对对，
1: 然后人家就天天去。
2: 好，十几个人，你想想，那么多狗在那儿跑，刘磊反而就自个儿去。
1: 哎，自个儿去，
2: 别人也不知道他没带狗。
1: 哎，因为大家都把那狗放旁边嘛，自己在那聊天嘛，他也跟人家去聊。哎哎哎，你这个口红蛮好看的。哎，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香水味道不错
2: 哎。哎，
1: 你皮肤好呀、啊
2: 哎！
1: 我的妈，你这
2: 是，你这哎几岁？几岁？二十七啊！我的妈呀，真是在我眼里面大学生，大学生
1: 真是哎呀，跟人聊，一来二去的还真找着，就同住一个小区嘛。
2: 对对对，
1: 人那天还真有事麻烦他了。
2: 哦，
1: 那个群里问刘哥，你这两天你还能带让给我带一下我家小哥啊？
2: 哦，带这什么？
1: 哎，
2: 带一下小狗
1: 出去旅游一下子。哎，哦、那个没人看。哎，叫狗，叫狗。
2: 哦，刘磊，行不行、啊、你？
1: 哎，我来问你，狗放我家、
2: 啊，
1: 我跟你一起去旅游。
2: 你等会儿回来。
1: 哎，因为我是个旅游博主啊，你
2: 哎呦，我倒是晓得
1: 老游游记，
2: 行行行，
1: 你关注一下子，哎，你到哪边我都有熟人，哎，什么甘肃、青海，我打个电话，
2: 哎，哪边好吃，哪边好玩。

0: 怎么玩？
1: 哎，
0: 对不对？我们两个人一辆车子，
1: 哎
0: 哎，带个睡袋，带个帐篷。
1: 你等，你想的太细了，这个还要带个睡袋，带个帐篷，我天哪，露营去跟人家？
0: 不是，在我你跟着我玩，我跟你讲，那各种玩法，
1: 哎，真的跟我一去好玩的不得了，
0: 跟男朋友去，
1: 跟男朋友去，哎，
0: 哦，
1: 真是男，他也不晓得打也没好玩，
0: 这是，
1: 哎呀，这样的，我带他报个团，我带他。

0: 去了。
1: 哦，
0: 那狗啊，有的时候会有应激反应，
1: 哦，
0: 尤其是不在主人家，主人离开的时候，
1: 哦，
0: 会有应激反应，哦，也是刘磊没看住，拖鞋咬坏了。
1: 哦，这把拖鞋咬坏了而已嘛。
0: 哎，不，刘磊，你想，那这个是什么
1: 啊？
0: 这人家狗懂事哎。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人家狗给我制造给你接近的借口呀！
1: 嗨，
0: 哎，
1: 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拿着这个拖鞋找人去，人刚一回来还狗的时候，手里还拎着个拖鞋。哎呀，其实有个事啊，我不该讲啊，不该讲啊。哦，但是呢，哎，这既然是你那个什么，你家狗那个什么拖鞋
1: 啊，哦，
0: 那哎，其实
1: 咬坏了。
0: 哎，小狗啊，不懂事
1: 啊！
0: 哎，你不要打他，你不要打他，不要不要！哎，不能是不能是，
1: 我就讲一下子，
0: 人，
1: 啊，
0: 人姑娘挺懂事。哎呦。那不好意思啊，那我赔你一双拖鞋了
1: 啊，赔个拖鞋啊。
0: 哎，你拖鞋多少钱买的？
1: 哦，
0: 65。
1: 你也晓得我那个拖鞋，我平常我都是用好牌子，
0: 哎
1: ，LV 什么的，
0: 哎，
1: 但是你这个不是 LV，
0: 哎，对呀，对，那你说 LV 干嘛呀？
1: 哦，是
0: 啊，
1: 不是，
0: 我就是讲，哎，
1: 配得上这个65吗？对不对？
0: 这个有国补哎，有国补哎，有国补，有加上国补10000。啊，
1: 还不行，
0: 啊，还不行，有省补，有省补，
1: 啊，
0: 哎，有省补，啊，省补6000，
1: 哎，还
0: 不行，哎呦，
1: 你认多少？对不对？毕竟是你家小狗，你认多少？
0: 人家说这样子吧，您这拖鞋我看了这牌子，我给你买一双，
1: 哦，
0: 买双新的，
1: 哦，
0: 你也别说多少钱了，不就完了吗？赔给你，
1: 啊，这倒是，
0: 行啊，行啊，行啊，那个。要赠品啊，赠品啊，不要盗版的哦，不要盗版的，
1: 这还要是正品，
0: 看看
1: 你本身就是盗版吧？
0: 你那个，您这拖鞋我看网上看了一共29，
1: 哦，所以要赠品啊，你要买一个15的肯定不行，
0: 就别在乎这9000了，啊，别说过两天
1: 盗版也有点，你是不是有点侮辱我们盗版的智商？
0: 盗版说
1: 我老仿29的拖鞋，
0: 哎，别过两天人家拿着一个哎快递盒
1: 啊，
0: 哎那个刘哥那个给你买的拖鞋，哎呀谢谢
1: 啊，
0: 哎这是那是吃个饭
1: 啊，
0: 啊
1: 吃
0: 啊吃个饭，啊，那个不吃饭啊，
1: 哦，
0: 那去旅个游啊，
1: 啊
0: 哎不旅游，
1: 啊，什么玩意儿有这玩意
0: 儿，
1: 好的我顺门的推门出来就拉着你旅游去，
0: 啊，那行那个下次再有这种事喊我，
1: 还愿意帮人看狗啊，
0: 你别说
1: 啊。
0: 也是，人这正好，人姑娘在谈恋爱期间
1: 啊，
0: 这旅游的事儿还挺多。
1: 哦，你看，
0: 没过一个礼拜又来了。
1: 你看，
0: 刘哥还得麻烦你个事
1: 啊。
0: 小戴，没得问题
1: 啊。
0: 不是，还没说呢，你快养两条狗
1: 啊。
0: 我跟男朋友出去，还是上次那个
1: 啊。
0: 这怎么说话？
1: 别打听这，打听这干什么？
0: 这怎么说话？这才一个礼拜嘛。
1: 哦，
0: 就说有老实一个也
1: 是不是陪到我？
0: 哎，跟你有什么关系？
1: 就是出去玩，这是
0: 出去玩，我跟男朋友去。哎
1: 啊。
0: 老是跟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啊？
1: 你这话说的，
0: 行，去吧，
1: 啊，
0: 狗交给我了，
1: 又交给你了，
0: 交给我了。你看，刘磊把狗刚牵回家
1: 啊，
0: 哎，还没，人家那估计是姑娘那边行程有变
1: 啊，
0: 还没等走呢
1: 啊，
0: 上刘磊家打算把这狗要回来，估计机票延期了
1: 哦，
0: 一推门发现，
1: 怎么了？
0: 很费解，不知道刘磊在干嘛，
1: 是看见什么了？
0: 刘磊趴他们家沙发上，真皮沙发
1: 啊，
0: 正咬沙发呢。
1: 哎，
0: 他们家狗在旁边看着，
1: 正撕沙发呢，
0: 啊咔啊咔，一边撕一边跟那个狗还讲呢。哎，
1: 是算你的啊，
0: 这个你看我这个牙跟你的还差不多。
1: 我来看看，我扒开看看，
0: 掰开啊，差不多吧。
1: 哎呀，你这个牙有点贱。
0: 哎，那我这样，我
1: 咬烂一点看不出来。呀，你回来了。哎，那我给你讲一个事哦。
0: 当然了，小狗不懂事啊。哎，
1: 但是这个确实是真皮的，你也看到了，是真皮的，是吧？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什么时候看到的？
0: 就是从你咬第一口开始，我就进来了。
1: 你看好啊！
0: 啊啊啊！看好了，
1: 手我咬啊！
0: 对，我还录像了呢，我有视频。
1: 你没
0: 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我觉得留个证据比较好。
1: 你能给我看一下呢？
0: 啊，不给看，不给看，我已经存到云盘里了，我跟你说。
1: 本来想换套沙发，
0: 哎，
1: 本来想咬坏真皮的，收个真皮的赔偿费用，
0: 哎，
1: 自个儿再买个布艺的，
0: 然后呢，
1: 哎，这差价呢就留下来了，
0: 哎，跟人出去一块旅游去，
1: 哎，
0: 又一块旅游去，
1: 拿着人家这钱，
0: 又一块旅游去，哎，小脚小脚又开始了，
1: 小脚小脚自个儿看不下去了，
0: 哎，自个儿喊自个儿，小脚小脚我在，
1: 哎呀， 自个儿唤醒，太智能了，带摄像头判断自己家主人男主。

0: 犯没犯事儿。
1: 哎，这个绝对够绞刑了，这个
0: 够绞刑了，这个。啊，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啊！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好吧？
0: 这个广告时间，各位可以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嗯，
0: 抖音的名字开心铺子啊。
1: 对，
0: 各位这会儿可以进来，点点赞，把我们的关注也点进来。咱们稍后再见，
1: 一会儿见。

0: 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夏日当空，
5: 热情似火，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5: 祝您即刻换新。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0: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5: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0: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5: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0: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5: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6: 江东电器618重磅大促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住。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我的个菜，哪里带有我的呀？
10: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
12: 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长队过江时间会比较久，可以优先选择其他过江通道往江北。内环北线和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通行拥挤，模范马路隧道往古平港立交车辆也是有明显积压，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吉庆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方向，还有应天高架的东西双向车辆都是一个比较缓慢的状态。绕城公路往三桥安德门大街出口位置车辆持续积压，延伸接近玉兰路隧道，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全线排队，请耐心通行。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年

0: 年开始至今，已经有多款燃油车降价促销。据了解，宝马中国今年已调整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其中24款降幅超10%，5款降幅超20%，最高降幅达30.1万元。奔驰对 C 级、GLC 等主力车型官方降幅最高达6.9万元。燃油车集体降价的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哟，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在这个18:36的时候，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啊，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四个字啊，各位可以搜一下我们，然后呢，找着我们头像点一下进来看直播。
1: 对，
0: 这会儿我们的点赞已经到了79,000+8万，就是
1: 8万，
0: 也就是说有可能会唱到第二首歌，
1: 没有可能，到99,000我就下直播，烦死了，不能
0: 得快点啊！我跟你说啊，
1: 你不能这样啊！
0: 这个，反正我们在节目里边还是这老规矩啊，点到10万赞第二首歌就愿意点，也没必要点到10万赞，其实真没必要啊！
1: 对
0: 吧？
1: 就别撺掇他们点歌点赞了。
0: 来说一下我们江苏广播今天带的。这个兰蔻的防晒霜啊，
1: 精纯防晒霜
0: 啊，兰蔻这个防晒霜日常价格要1400一瓶，50毫升的啊，
1: 299一瓶，399两瓶，江苏广播价格啊，
0: 哎，这是江苏广播的给你的一物一码正品保真的，
1: 对
0: 啊，这个跨境直采，马一脸可以溯源的啊，放心，都是兰蔻的正品，
1: 对，
0: 而且不是临期产品，
1: 哎
0: 啊，各位可以直接通过江苏交通网的官微回复防晒两个字，
1: 哎，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回复防晒啊
0: 就可以了啊，来，再说一下我们的盱眙龙虾节
1: 第26届啊，这是6月12号到14号3天。
0: 对，这3天时间你可以任选一天。
1: 嗯，
0: 其实度个周末过来的话，也不是光一天玩。
1: 对
0: 啊，它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1: 哎，
0: 这3天时间呢，你可以比方说有一天是进场，
1: 哎，
0: 然后先享受这个龙虾节的嘉年华，
1: 然后第二天。

0: 旅旅游，在周边转一转，
1: 在附近。盱眙其实周边好玩的地方还挺多的。
0: 对，
1: 其我一直觉得盱眙是一个被低估了的一个城市，
0: 宝藏城市。
1: 哎，它既有那种很有意思的景点，同时还会有这个烟火气息，
0: 而且它历史非常悠久。
1: 哎，其实盱眙这个俩字儿啊，就这个城市，就是这县城的名字。
0: 嗯嗯，
1: 3000年的这个历史了
0: 啊，
1: 就是在很多咱们熟知的古都的面前，他都算是老大哥。
0: 你看
1: 啊，所以就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真是可以去玩玩，去逛逛去。
0: 对，
1: 而且现在盱眙对于龙虾节的整体包装，周边的保障，
0: 哎，都配套
1: 啊，都配套，然后包括龙虾本身的质量的把关，
0: 对，
1: 这点真的可以放心，因为盱眙就打这个牌子，
0: 对，
1: 他不可能让你说到了龙虾节上回来之后，哎呀那么回事，不会，
0: 对
1: 啊，这么多年了，他们这龙虾节是这样啊，每天晚上。是在盱眙体育场里边有一场盛大的演出和巡游，
0: 哎，它有看台区和那个前台的在餐桌区，
1: 餐桌区是 AB 两个区，
0: 对
1: 啊，分近点远点的，所以说288和228两种票，
0: 看台区168，
1: 168，但是都有两斤净重两斤的龙虾，
0: 嗯
1: 啊，看台区你就是一盒子，你放腿上是一样的啊，餐桌上你就放桌上，而且它有吃虾套装，有饮料，
0: 对，
1: 然后有小礼物，有龙虾的这个包，
0: 哎。
1: 它是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价格是一票全含的，
0: 这里边就这些东西都有
1: 啊，
0: 只不过位置不同就而已。
1: 对
0: 啊，
1: 所以呢，各位可以直接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
0: “龙虾”“
1: 龙虾”两个字，
0: 对
1: 就可以了啊。
0: 嗯，哎呀，不要再点，还差8000赞
1: 啊！现在是93000了
0: 啊，
1: 我以为是83000。你们这谁干的？这都是。
0: 哎，浮夸会唱吗？
1: 再选首歌。
0: 会唱，浮夸。陈奕迅，
1: 陈奕迅招你了？
2: 没招我。
0: 今儿你今儿就可着一个人霍霍也行，不没完了吗？
1: 别急，别急，别急啊！我们到时候我知道了，肯定要到了这回。
0: 浮夸、
1: 啊，
2: 可以
0: 准备一下啊。
1: 嗯，粤语啊，
0: 95000了。
1: 浮夸是粤语啊。
0: 好，把广告说完啊。
1: 如果已经年满18岁的啊，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
0: 哎，这个线上线下都可以用这个服务号，比如说线上参与他们的那个虚拟投注的游戏，
1: 哎，这个虚拟投注游戏猜中了的话还可以，
0: 哎，有奖品，
1: 这个、哎，就是实物奖品，
0: 对
1: 啊，另外再说一下，我们这个中石化啊，中石化爱跑98，爱跑98其实这个。中石化的油品呢，爱跑98，首先是它更高清一些，而且它又好烧耐用，
0: 对，
1: 续航比普通的油更远一点，
0: 而且还清洁环保，
1: 哎，清洁环保，你就用个几箱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发动机积碳就会明显的减轻，所以呢，我倒建议各位平常加95的，咱加92的我就无所谓了啊，
0: 对，
1: 加95的各位，
0: 你换换口，
1: 你可以试试让你的车用用98啊，你可以感受一下，
0: 对，
1: 而且呢，这个。爱跑98现在有自己的，为什么叫爱跑98？现在致力于，赞助全国各大马拉松赛事，上面你都可以看到中石化爱跑98的展台。
0: 对，
1: 那么目前咱们下半年起码定好了有南京这一场，啊，同时在刚刚过去那个周末，爱跑98自己的跑步俱乐部也在江心洲岛上完成了一场300人的一个跑步的活动，
0: 哎，
1: 啊，这个其实也可以。这个加入一下我们这个爱跑98的跑步俱乐部，反正爱跑的朋友啊，
0: 好
1: 啊，都可以咨询中石化的各大营业网点。
0: 哎，另外呢，刘经理的旅游项目啊，甘南纯玩8天双卧啊。
1: 对，我刚从甘肃回来
0: 哦，
1: 甘肃这两天的天气呢，真挺舒服的，早晚凉。它这个凉到就是特别，空气一出来都很清新的那种感觉，
0: 哎哎哎哎，
1: 就是吸进去凉的。
0: 对。
1: 现在这个季节在咱们江南可以就真找不着这样的天气了，
0: 它是那种干爽
1: 干爽，对，
0: 对
1: 啊，稍微下点小雨的时候，就在那雨是冰点儿，就很舒服。
0: 对，
1: 如果各位去甘南这一趟玩的美食，一定要吃够它，
0: 哎，
1: 手抓羊肉你在那儿怎么吃，我觉得都不为过，啊，因为手抓羊肉在那一片就是发源地，那同时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江水面呐、啊，天水麻辣烫啊，
0: 对，
1: 这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
0: 哎，
1: 而且
0: 4天330啊，8天啊，这个性价比非常好、啊，
1: 性价比特别好，
0: 对
1: 啊，各位呢也可以拨打一个电话
0: 400-007-1011啊，
1: 400-007-1011，
0: 好，
1: 6月12号、6月19号、6月26号都有我们的主持人带团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就行了、啊，
0: 三个日期，哎，来喽，陈奕迅的浮夸即将上演。正在酝酿浮夸，哎
1: 啊啊啊！ 来吧。

0: 这个
1: 真唱啊，
2: 真唱
1: 啊，废话。
2: 给你
0: 哎，这首歌你听的多吗？我想问一下。
2: 我经常在那个唱过，我经常唱。
0: 刚听了不少遍是吧？
2: 我经常演绎这首歌曲，比 K 歌之王唱的好。
0: 哦。好，准备好了，来。
2: 他转身了。
0: 算你们捞着了。
1: 胡台肯定很喜欢。
0: 小胡已经把尿不湿垫上。
1: 胡台很喜欢陈奕迅，真的。
2: 哦，好。
1: 他待会儿被你车胎扎了。
0: 来。
2: 浮夸。
1: 浮夸。
0: 唐，
1: 李，陈奕迅。

0: 任何地方也想可惜门台坐最上的山半世风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队你丢我四发夸吧夸张这应我很怕四码头四四头地方的得到达到九姨妈，
1: 达到九姨妈。嗯，
2: 九姨妈说打我干嘛呀？九姨妈，
0: 达到九姨妈。
1: 这又来一遍。
0: 可以。
2: 达到九姨妈，达到九姨妈。
1: 这九姨妈呀，真是都到九姨妈了哈。
0: 开始怕被忘记，这放大来演吧，很不安怎去要拿？世上爱赞颂沉默吗？不够爆炸，怎么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鱼老家，那你？哎呦，有点被干扰了，不好意思。
2: 你们评论区，你们评论区老实点，你不要瞎打字，你们快。

0: 在。
1: 是狗爆炸是什么意思？
2: 是把狗包扎，那个狗给炸坏了，
1: 哦、
2: 把狗包扎。
0: 那个是不够爆炸。
2: 哦，不够爆炸。
1: 哦，那没关系啊。那达到九姨妈是什么意思？
0: 得到注意吗？
1: 嗯，好，那继续。
2: 你别翻译了。
0: 别看懂。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我从你做那一做情爱中工作中受到的服侍太多自尊已保守的多总是能知道我未曾获得过并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犯下这些

0: 四码头四四头的话得到注意吗？
1: 就开始打到注意吗？自个儿反应过来，
2: 到这儿就过不去了，这坎过不去了。
1: 那你该打还是要打他？你这话，
2: 九一码头不？我跟你九姨夫离婚还不行吗？
0: 其实怕被忘记，再放大来应吧，很不安怎可要啊？世上还赞颂沉默吗？把狗爆炸，
2: 把狗爆炸去，
1: 把狗爆炸，嗯，
2: 把狗爆炸。
0: 怎么有法腿让我跨走大鱼路啊？

0: 你想起什么了？狗屎屎的，狗屎屎，你看能硬话呢？狗屎屎的，老一梦，一眼泪零发，把呀身在上里根啊！我狗屎屎未存在吗？家中住吗？请进呀，行是换我这，应在存在吗？那么长啊，这个行了吧？
1: 还有三句，
0: 还有三句，我天，
1: 拦不住，赶紧站起来。好的，好的。
0: 临行我必在即看听话，我非你不差，也可尽情的喝吧。白白茫茫，有人在为你身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啊哦，结束的也这么突然。
3: 哎呦我天，这真难熬啊！我
0: 太长了这歌，
3: 我又听不懂。想知道唱到哪儿了吧？听词儿也不知道，听曲儿也不知道。
4: 就是不知道他唱到哪一步了。
5: 哎，任自个儿说这个比那个唱的话太浮夸了，你这个。这个唱的好，进步多了，我的妈呀！
6: 该有人说这个陈奕迅要起诉他的话。
7: 想到在法庭上放播放证据，默默的撤诉了。
8: 不想再听一遍。
3: 好吧，总算是熬完就熬完吧。我
5: 听首歌吧，我听心脏都掉出来了。那你有个狗浮夸呀，
3: 太难了。
9: 是我，徒儿有一事请教，
10: 何事不明？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也不能寐呀。<笑>
11: 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哎，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10: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11: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 他也不会喊疼。
5: 招啊！天空是如此高！
12: 哎，师傅，师傅，哎，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13: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这个
1: 下班下班下班，
0: 18:55在第二首歌曲过后之后，我们两个人已经成功的被
2: 筋疲力竭，
0: 哎，就突然就所有的内力都在抵抗刚才的他的那个叫什么，有一个是用音律来伤人的黄钟公，
1: 哎，对，有
0: 对吧，就是西湖梅庄四友之一，
1: 西湖醋鱼
0: 老大
1: 啊，西湖醋鱼，哎我天哪，不行，
0: 弹个琴就想马上给杀了，
1: 赶紧下班，赶紧下班，我的妈，
0: 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啊，那就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1: 再见
0: 了，明天别点那么些了啊，也都难受好吧，再见再见，各位，拜拜。

0: 大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截止目前，省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很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亦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大到暴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9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全省偏东风转西北风，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未来世界，
3: 未来世界
0: 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4: 算法
5: 会控制你
4: 还是解放你？
6: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4: 新技术带来的
5: 是元宇宙的美梦
4: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0: 我们凝视
3: 并追求
0: 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4: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5: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4: 互敬重圆？
6: 拒绝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7: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5: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4: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5: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6: 交广晚班车，
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9: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科技部分，我们来关注到昨晚11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天宫，与在轨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合。商业部分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另外，今天微解读的部分，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国产汽水品牌们。那除了我们都很熟悉的哈，这个来自国外的品牌可乐、雪碧之外，还有哪些国产的汽水在你的记忆当中印象深刻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科技方面。在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我国已经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今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天宫，与在轨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合，这也标志着中国航天员完成了第8次太空会师。详细情况呢，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通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屏幕可以看到，两个航天器正缓缓靠拢并完成对接。刚刚我们听到了锁紧完成的口令，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完成的精准流畅。
3: 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4: 任务完得非常好，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宇航员在内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我们这次仍然采用3.5小时的快速交会对接，因为去年发生了在轨的玻璃受损以后，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试验，包括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但是我们对空间碎片的影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基于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这次进场以后，把我们的舷窗进行了一个升级。
3: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5: 共同接风，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呢突破200万吨。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呢于致密岩石的缝隙当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的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我国的科研团队呢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了3亿吨级的油田。近期呢，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了全国应用。而根据介绍，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在实战试用期间，已经在多起突发事件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在应急通信领域，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动空天地协同发展，提升网络抗灾能力。
6: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主要指数呢，今天是集体走强，科创5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截止收盘，沪指涨 0.96%， 收报 4152.57 点。深圳成指呢涨 1.66%， 收报 15856.61 点。创业板指涨 2.10%， 收报 4021.16 点。科创50指数涨 5.88%， 收报 1896.04 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2272亿，较上一交易日呢放量超过了3000亿。行业板块是涨跌互现，半导体、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煤炭、元件、航空机场板块涨幅居前，电池、石油石化、油气、光伏设备、能源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接近2200只，将近130只股票涨停，半导体板块爆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在

0: 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了稳步增长。前四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近日是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呢，在过去十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来了解到汽车产业相关的消息。
1: 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 17.1%。 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 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院长展新：
2: 我们目前已累计申请专利超过5万件，其中发明专利占比持续提升。在海外市场，重点围绕欧洲、东南亚等出口市场推进专利和商标布局，建立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
1: 专家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软件、算法、芯片等领域的专利快速增长，相关诉讼五年来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领域的知识产权正深度融入全球汽车产业新的竞争。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军雷：
3: 面对海外纠纷频发的外部环境，我国汽车行业必须加快重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强化全球专利布局、风险预警机制，以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以知识产权硬实力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化出海。
0: 再来关注到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日前呢，从江苏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经营稳步回暖，动能持续增强，共实现营业收入4029亿元，同比增长4.9%。值得关注的是，文化新业态成长势头强劲，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的小类实现营收1130亿元，同比增幅达到10.6%，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重要引擎。此外呢，装备制造业支撑有力，超半数行业实现了增长。根据江苏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一至四月同比增长6.9%。详细，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发回的报道。
4: 四月份，全省列入统计的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2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面55%。前十大重点行业中，电子、专用设备、电力热力、医药行业实现2位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4.5%、10.7%、16.6%、10.5%，合计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9个百分点。在江阴临港科创园的优奈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操作工位前，技术工程师正在3维仿真界面中实时调整焊接机器人的运行轨迹。屏幕上动态演算的 3D 模型精确模拟着焊接过程的每个细节。江苏优奈斯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周颖：
5: 我们的新型机器人焊接技术最大亮点是从传统固定模式升级成智能自适应焊接，依靠3维视觉实时跟踪，自动修正焊缝偏差，精度高，误差小，机器人可连续量产，节省人工，提升良率和生产效率，同时能适配铝合金、高强钢等各类难焊材料，焊接稳定性实现了突破。
4: 目前

0: 格将会持续的大幅上涨。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如今这些国产汽水们为什么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线。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哈，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在一些小卖部甚至是商超的饮料的平台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那就是曾经呢被这个红蓝两色啊，这个红色可口可乐嘛，蓝色呢可能就是啊，其实是绿色，我们的雪碧霸占的这个冰柜的 C 位哈，现在挤进了一群老熟人们啊。当然呢，它是对于部分朋友来讲是熟悉的面孔重新回归，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哎，这是意外惊喜的发现。像橘红色的北冰洋、大瓶装的大窑，还有带着中药味儿的天府可乐啊，这些国产汽水们似乎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从货架的角落杀回到了舞台中央。很多的烧烤店啊，这个夜宵店，
1: 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正式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网络零售药品当中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及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旨在保障公众的用药安全。
2: 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3: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4: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5: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

0: 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0: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2: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还明确，不得通过直播带货、买赠促销去诱导买处方药。
1: 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国家药监局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3: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1: 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用 RX、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4: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2: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呢迎来了选购高峰。为了切实保护未成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家长科学、理性、安全消费，中消协、中国市场监管学会联合全国消费者协会联盟发布六一消费提示，我们也来共同学习和了解一下。
5: 消费提示说，要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喜爱，但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南京市消协宣传部负责人介绍，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八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王富荣，
6: 我们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

0: 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着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1: 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将烟叼在嘴里。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识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削弱其对烟草危害的天然防线。消费提示特别提醒，选购儿童智能设备时要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儿童智能手表等设备已成为许多家庭的标配，但部分产品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王富荣。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指出，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破解。
1: 提醒家长应根据孩子实际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消费提示还提醒，要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儿童游乐场所、课外培训等领域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区，部分地区已出现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消费者预付卡金额无法使用的情况。建议消费者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时，坚持小额短期原则，缴费后务必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权。
2: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3: 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4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重点的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近期呢，我国多地是接连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其中在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了山洪和地质灾害。那么截止到昨天下午2:30呢，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的开展。根据预测呢，24号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中东部，还有河南大部、安徽、湖南北部、江苏西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落区重叠，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呢是在昨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水利部呢昨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呢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那么面对这场罕见的5月强降雨，不少公众纷纷发问，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又这么猛呢？
4: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至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
5: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5月份，在我国的位置 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4: 还有公众疑惑，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3: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呢，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水利部的消息也显示呢，昨天到今天全国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3.11 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两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已出峰回落。今天的中央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江淮、江汉、江南等地降雨进入到最强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西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明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减弱，但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3: 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江苏的气象啊！江苏的气象部门呢发布了暴雨警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出现暴雨，沿淮及以南部分地区将指这一次首发团的报名。首发团呢是在6月12号由吕杰带队启程的，赶紧去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到行程的详细安排了。电话呢也是400-007-1011，400-007-1011。7:56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将会在明晚同一时间再会喽。

0: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

0: 听鼎力支持。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一首来自于杨丞琳的《雨爱》哈，送给刚刚在路上受到了雨水爱一般的浇淋的滋润的杨老师啊，是来到了20:08，这里依然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周一愉快，我是张端。
2: 各位周一愉快，在下现在特别滋润啊，然后今天补水完全成功的杨洋杨仔啊。
1: 哎，怎么地上全水啊？
2: 因为我是个诗人。今天跟各位汇报一下，本来骑着就是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你还说了什么一句来着？
2: 嗯，就觉得凉风习习，
1: 天气很好。
2: 哎，你白天很热嘛，
1: 嗯，
2: 好不容易晚上温度稍微降了点，哎，挺爽的。从我们家那个小路出来，上了大路之后，那个雨水啊，
1: 嗯，
2: 就突然间感觉像
1: 跟家里的那个淋浴一样，
2: 不是，还不是淋浴那种
1: 啊，
2: 就像。
1: 水上乐园，
2: 喝多了人突然喷出来，哎，
1: 什么玩意儿？
2: 就是整个啊，哗就掉下来了，你知道吧？砸到你身上，
1: 哦，
2: 不是淋到你身上。
1: 哦，
2: 然后还好有这个在车里边放雨衣的准备，因为临近要上节目的时间了嘛。
1: 嗯，
2: 就顶着雨就是
1: 抓紧时间吧，
2: 心爱的小摩托到这儿来的，嗯，挺好，没什么。路上我就在想，就其实淋雨啊，然后用这种两
1: 个一直走啊，对，
2: 交通工具啊，
1: 嗯。
2: 感觉哎，其实还挺难的，又要注意安全，
1: 啊，是，
2: 然后又要这个准点到岗，嗯，可是
1: 所以要买车吗？我今天没有车的广告，哎，上瓜子吗？还是
2: 你这样本身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双重暴击，
1: 哎，瓜子二手车还蛮便宜的哦。
2: 我想表达的是，就是这些风雨算得了什么？你上这人世间的风雨，哎，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1: 哎呦。人世间的风雨，杨老师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要跟我们倾吐一下吗？
2: 太多了，这样我们交换一下概念
1: 啊。
2: 首先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大橙子啊，
1: 欢迎大橙子。
3: 大家好，我是橙子。
2: 来，我们每人说一个，就自己曾经印象深刻淋雨的经历。今天不算我深刻的。
3: 好，我，哎，
2: 大橙子，
3: 我先吗？好。我印象里淋雨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小学幼儿园，我爸妈有一次忘记来接我了，然后我就在幼儿园门口门卫大爷那边，那个时候小啊，但是爸妈妈每天都会给我几块零花钱，因为我知道他们总是不会正点来接我，他就给我几块零花钱让我去小卖部，因为旁边有很多的零食铺子可以去买点吃的等他们。然后那天呢，我刚冲到小卖部门口一出来，啊，下大雨了，我又没办法，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到幼儿园的保卫处那边等我爸妈，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很笨，就想
1: 杨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可能大概是会讲到我们突然就走神的？
3: 我马上就讲完了，马上就讲完了。
2: 大橙子，这你记到哪儿就保卫处这个地方？但我告诉你啊，
3: 嗯，
2: 就是你说这个故事啊，
3: 嗯，
2: 就有点像我们有的时候过年吃饺子，嗯，就是他们家张端老师他们家那皮儿啊是在市场买的，
3: 嗯，
2: 我们家可能北方人是手擀的，
3: 嗯，
2: 而你这个皮儿是把一袋面倒着手。做了一个非常厚的皮儿，咬了半天吃不着馅儿，是吧？吃不着馅儿，天天你这怎么大过年蒸馒头啊？这是啊，来吧，继续保卫处啊。
3: 然后我就想，我一定要回到保卫处，我就拿着我的零食，我还不敢让我的零食淋，我就抱着我的零食。
2: 啊，保卫处叔叔跟你抢吃的。
1: 其实这个故事完全从开始就是有天下雨，爸妈忘了接我，拿着零食去保卫处保护着他。行了，前面三句就可以解决了。
2: 那天有淋到雨吗？
3: 有啊，有啊。但是淋了雨其实印象不是很深，就记得到保卫处之后把雨擦干了之后也没有擦得太干，就继续吃东西，然后就等我爸妈回来。
2: 哎，你挺独立的，幼儿园的时候，
3: 嗯，
2: 你就能说
1: 哭了吗？
3: 没有没有，
1: 没哭啊，
3: 没哭。我觉得淋雨
1: 还是哭了，自己记不得了。
3: 没有没有，绝对没哭，我不是那种淋雨就会哭的人
1: 啊，嗯，
2: 他只会买不到野人先生的冰淇淋会哭。就很奇怪，哎，那么可怜的一个小朋友，幼儿园还没有独立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然后淋了雨还在吃零食，哎，满脸堆笑。
1: 嗯，
2: 但是一个已经成长为南京师范大学大学生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没买到野人先生，在这个我们办公楼门口掉眼泪。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跟男朋友吵架？没有，杨老师，我今天没有买到野人先生。
1: 而且跟你讲，他在我们那个点没有买的野人先生特别亏，因为那会儿是买一送一，晚上是买一送一，真的。
2: 大张老师又说了一个条件，3、2、1，哭。哎，张老师，

0: 我印象比较深的，这可能有点装啊，就是有点 strong， 但是呢是
1: 装是常态
0: 啊，常态。因为这事儿
1: 不装还奇怪，
0: 因为这个事儿我写进我的这个什么报各个奖项的事迹材料里面讲了很多次，讲了无数遍。
1: 哦，那大橙子，我们要聆听一下呀。
0: 2019年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趟，这有一个里程啊，非常的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那年夏天大概是9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台风叫利奇马。然后那个台风呢特别特别的大，说是那几年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台风，就是上一个大的是2015年的叫什么，叫莲花吧还是叫什么，有一个那个台风。然后那个台风就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到我本来是上周末节目的，然后周六我上午上完三个小时，下午上完了三个小时，我5点钟已经回到家了。这个时候领导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晚上要开始准备做台风的特别节目，因为说晚上差不多大概8点钟就要登陆到江苏这边。
1: 领导为什么让我张端坐呢？因为你台风很稳。
0: 你知道为什么吗？最核心的原因
1: 我帮你装足了。
0: 是因为当时我离台最近，我那个住在哪边呢？我住在3条巷。
1: 哦，
0: 那个地方离台里其实大概就1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直线距离嘛，1公里多一点点最多。所以那个时候台里就问我说能不能去，我说那当然义不容辞，肯定得去啊。但是台里说你已经做了6个小时节目，你行吗？我说我可以，然后我就一定要去。然后在那个路上，其实我还特别做足了一些提前量，我说就是我不能那个什么太重装上阵嘛，我轻装上阵又要抓紧时间赶快。然后呢本来想骑车的，然后那天就好巧不巧，为什么就是路上就是旁边底下的共享单车一辆都没有，我说怎么办，没办法，就赶紧只能那个就是走着就过去了。然后走过去呢一切都非常的顺利，然后晚上做节目的时候哎，做特别好的，非常开心很舒心。然后到了晚上差不多下节目的时候，下节目那天时间是不定的，本来说10点，然后说10点就可能又要继续再下，完了我们没办法，那我只能继续跟大家聊啊。最后差不多10:40到11点吧，11点之后回家，一路上都开开心心的。好，这个时候雨下下来了，前面都在苏州，在常州那边，到11点的时候，哇，那真的是倾盆大雨，你不敢想象那个雨到底有多大。11点的时候下的时候，然后最好笑的是下着下的时候，因为那个3条巷那边有一些水，
1: 这个地方你不应该唱歌吗？
0: 啊，
1: 什么倾盆大雨。
0: 就让这大雨落下，就让你看到这我脸上的挣扎。
1: 今天的叙述刚才故事性太强了，乐性少了一点，我提醒你好吧。好，继续。
0: 最好笑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个雨太大，然后走着走着我最后其实是丢了一些东西的，就是我的拖鞋，最后在那个雨里面，就是因为它那个水汤的嘛，汤了就让我
1: 光脚回去的。
0: 我最后光着走大概200多米的路，然后因为是什么，我就是我想赶紧跑回去嘛，穿的是，但是我穿的是拖鞋，它得有点滑，只要一踩到前面去了，然后把那拖鞋给它踩断了之后，然后它顺在那个水道里面流，它就给流走了。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很危险。我到家的时候发现我脚底破了。就是它那个路面柏油路底下是有很多那种小石子，
2: 小石子儿。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赶紧又那个出去打了一个破伤风针，因为你那个雨天你被扎了那一下的话是非常危险的，打破伤风针。所以说那次我真的是让我印象很深的一场大雨。
1: 你要知道啊，你当时打那个针呢，你是比较保守的，这是正常啊。
0: 啊，
1: 但是你要看，你有很多超级英雄就是因为外部受伤了之后变异，蜘蛛侠被咬了一口。
0: 那这个下雪的污水能让我变异成什么呢？
1: 脏污侠。只要就张端，以后叫脏污侠。
0: 张端，
1: 你的超能力就是控制所有下水道的水。
0: 那我现在就要把下水道的水全部浇到杨老师头上。
1: 以后就是下水道一块，他就是张端老师全部控制，让所有的污水飞起来。
0: 哎呦，还有一年，我跟你讲，我有个下雨裤让我特别的崩溃。
1: 脏污侠发动被动技能。
0: 杨老师知道这个事儿。有一天早上我差点来晚，然后跟你一大声抱怨家里漏水。我跟你说过吧这个事儿。
1: 脏污侠的被动技能。
2: 为啥呢？
0: 可崩溃了，因为装修房子的时候没注意，那是个老破小。
2: 哦。
0: 就原来房子是个老破小，然后呢装的是装特别漂亮。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呢，本来已经准备出门的，然后你知道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那个时候。我刚要走下，因为我家就是它一个院子嘛，里面有一个加盖的，原来有个加盖的那个部分，然后下一个台阶，下去之后我整个人心都凉了。
1: 当时他用微信发了个视频给我，虽然没有 BGM， 但是我就看那个视频，就脑子里就想起个 BGM，
0: 就让这打，
1: 不是，是一个伴奏
0: 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水帘洞、啊，
0: 水帘洞一样，就你老家嘛，真的是。
2: 我跟你讲，真的，
0: 猴子的家，
2: 一脚踩下去，有一个水声，你知道那个真的你要崩溃了，因为那会儿雨还在下，你真的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0: 然后打那个他们家是洗手间什么地方，往里边飙雨，你听这个词飙。
2: 它是这样，它是在哪个位置呢？它是就是我们家那个墙角那个部分嘛，它当时就是装修时候没有装太完整，你看到那会儿水还在往下流，而且你知道我们家那个墙角那个位置底下是一个榻榻米，所以那个板子全部都泡烂了，全泡坏了。
1: 嗯，
2: 但还好没有，当时我特别害怕，你知道第一件事我就是赶紧上去先把电闸给关了。
1: 嗯嗯，
2: 因为你万一要泡到那个就是电闸那边，那就太危险了。
1: 对，
2: 所以我先是把电闸赶紧给把它给关掉。
1: 嗯，
2: 完了之后我想说怎么办呢，我就赶紧先喊装修公司来，你赶快负责啊，把这事儿先给搞定啊，怎么办呢？
0: 张老师有的时候就是智商啊会脱线，但是在保命这一块，他永远是第一线会上线。
2: 真的，就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天真让我很崩溃，就成年人崩溃就在一瞬间。我就在想，我来南京工作干嘛？我这会儿在盐城的话，家里那么大地方，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0: 然后烟反正也是我们一家三口，一家人要齐齐整整。
2: 烟有我爸妈帮我拖底呢，怎么办呢？我自己上班去。

0: 我差点要把这双公司名字讲出来。
1: 大品牌啊、哦。
0: 是不是不是不是说你们别猜，是因为我家装修不可能找小品牌。嗯
1: 嗯，因为他要闯大祸，所以不能找小品牌。好了好了，就
0: 人的成长嘛，其实可能只来自于很小的一件事情。杨老师肯定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故事。
1: 今天我先说其中两件，不至于那么多。那个。刚才聊到就是每一次啊，就是所谓淋雨啊，包括来让你感觉措手不及的事情，真的是能让你在人生当中啊，就是有感悟的同时，然后去迅速成长。所以为什么老祖先留那四个字的成语未雨绸缪，他为什么不说未雪绸缪，嗯，为什么不说未火绸缪，他是有他的哲理和逻辑性在的。嗯，因为雨它往往让人猝不及防，而且它会打断你很多美好的计划。嗯，南京举办青奥会是哪一年？你有印象吗？
0: 2014年，
1: 2014，那就是2014。具体几号闭幕式我忘了。当时我买的是我人生的第一辆摩托车，嗯，新摩托车。然后那天也是一个，
0: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1: 哎，就是春末夏初的时候，刚好是玩摩托的时候。
0: 嗯、因为那会儿天不是那么热了。
1: 嗯、某品牌啊，不就不讲了。反正那个摩托，
0: 嗯、摩托某品牌，对。呀妈！听着马力不太大，感觉
1: 减配减配、
0: 啊、减配减配减配，
1: 然后就很开心。那朋友约着就是到这个河西某地儿吃饭，嗯，然后连就是那个包间里面会有大屏可以看青奥闭幕式，一切都很好。然后吃完饭了之后出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是吧、嗯、喝了酒的找代驾，像我这种滴酒未沾的，我就骑着小摩托回来、嗯、好，很好玩。出来之后，哗，这个雨就下起来了。怎么办？刚买的摩托车，停也没地儿停，放没地儿放，而且摩托车可没有代驾，对吧？嗯、哦，那个时候还没有货拉拉，你打个货拉拉把我拉过去，这怎么弄？当时就手机导航已经有了，闭着眼睛往家骑吧。那时候我还不住在城西边，嗯，我那时候在城中部住，嗯，就骑。骑这就越下越大，然后都已经起雾气了。嗯嗯，然后再一抬头，突然发现，哎，我怎么突然到魔界的那个世界里？我就感觉像霍比特人的阵营，两座高塔，然后双塔插云，然后云雾缭绕。后来一看，哦，这是不是河西的
0: 金银世界
1: 双子塔
0: 啊、哦？双子塔啊、哦？你怎么骑那儿去了？
1: 我骑反了。就是你当时雨太大，你已经完全看不清导航了。嗯，我说这怎么办？而且河西的每条路都很像。嗯，
2: 对。
1: 我觉得我完了，我这边我蒙圈了啊！这怎么弄？
0: 怎么弄呢？
1: 我打车吧，我想放弃了，因为我怕待会儿就雨太大，如果把车熄火了或者摔跤了，就得不偿失了。
2: 对，
1: 然后那车怎么办呢？河西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固定停车场啊，索性有好多那种路边那种草丛，
0: 什么玩意儿？
1: 草丛？
0: 草丛？
1: 对，就是那种
0: 草丛，你也不放过？
1: 树丛啊，树丛，
0: 灌木丛啊？
1: 什么就不放过？我停马路边上，我就怕车子有什么问题的结局。当天虽然就是那一天在台风的间隙当中，那天是啊，算是不能说
0: 是晴空万里，就那一会儿，就那两个小时，
1: 那一天当中都是所谓风平浪静啊啊！但是我那个朋友最后跟他的爱人还是
0: 非常的认真，他说，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就这段很难念嘛。他念完这段之后，就突然开始加上青歌环线的往返，给蛮多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需求，我们选择开始难了，西宁进出青海。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山哦不对，塔尔寺啊，我学了你啊，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台、八天七夜、雪山高坊、全程四钻、酒店住宿、特色街道美食，快乐，有一种就是如释重负啊！这段终于读完了，赶紧读下一个，
1: 就是像一段 vlog 短视频，其中
0: 中间无聊的部分感觉
1: 加速。可以在张老这边加分的部分，他一定要干板夺字板念出来。
0: 对对对，
1: 他怕你说他平翘舌呀，前后鼻音呐、
0: 啊。就人生当中也如此啊，详略得当啊，该加速加速啊。
1: 当然了啊，这个很多事情要加。

0: 加速，很多是让它缓慢。你比如说，人都
1: 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
3: 生态链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嗯，答案是
3: 说没什么太大影响，
4: 那就灭绝吧。同意它灭绝，对，嗯，
3: 因为有地方吃，就是有些动物吃蚊子，它完全可以吃别的。
4: 是啊，现在呢，就是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之后呢，就是以前很遥远的路程，嗯，现在就觉得说非常的方便。比如说昨天晚上这个时候，我正在盐城，
3: 嗯，
4: 然后呢，就是跟几个朋友一起聚会，
3: 哦，
4: 我们谈点事情，
3: 哦
4: 哦，然后呢今天晚上，今天一大早我就从盐城又回到了南京。
3: 对
4: 对，然后就觉得啊，就是吃完午饭之后从盐城又回到了南京，然后就觉得说，哦，就觉得说到了南京之后还有很多的会议啊活动啊，嗯，然后晚上回来上班。 反正我感觉就是节奏加快之后呢，我们江苏省内的通联就变得非常的方便，因为现在你看就高铁也就1个多小时2个小时左右。
3: 我们周六不是去镇江做活动吗？
4: 对，
3: 我跟杨老师，然后我是开车，因为我车正好保养在句容那边，
4: 嗯，
3: 然后呢我就从镇江相当于是自己开回来，
4: 嗯，
3: 我开回来花了1个半小时，
4: 哦，
3: 然后我问了杨老师，你坐高铁，
4: 嗯，20分钟，对啊，就这么快，
3: 然后下车下班就是下高铁站打车半个小时，
4: 嗯，很方便啊。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人家昨天我们在饭桌上也在分析说，为什么只有苏超才可以就是各方面都顺风顺水，除了每个城市的经济基础之外呢，
3: 嗯，
4: 江苏省内通联的方便也给大家也给苏超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3: 嗯，
4: 对啊，也给大家带来无限的可能嘛。
3: 以我的认知，任何两个城市之间最长的这个通勤的班次的时间哈，应该是不会超过3个小时。
4: 不会的，对的，是的，
3: 基本都是2个多就到了。嗯，
4: 说起上周末的苏超，我相信大家也都记忆犹新哈，
3: 嗯，
4: 也都非常的激动。
3: 是的。
4: 那么这个榜一大哥盐城队呢，在客场1-0战胜了淮安队。那虽然这球呢也是乌龙球哈，但是呢，我感谢淮安队

0: 的这个球员们的辛苦努力付出，然后呢，就是其实淮安队很有希望争夺榜一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好像听说周六的那场比赛，谁赢了谁就是榜一。
1: 差不多。
0: 对，然后但是淮安队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尤其是那场比赛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的时候，我感觉我
1: 真的是我心跳都已经快蹦出来了。
0: 对，真的，我心跳都蹦出来了。
1: 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在开车，然后呢，就是我的那个喇叭里面，相当于就是放的是比赛那个盛况嘛，然后就是听到说要点球，然后啊，就前面滴了一声，然后前面那个司机就是突然急刹嘛，你知道吗？就他以为出了什么事情了。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开，我因为他也听不见嘛。我说，然后点球说完了之后又是没有判，
0: 对，
1: 又加上哎呀，怎么回事？
0: 两个点球都没有判，
1: 对。
0: 但是呢，我在想说，就是昨天的，如果这两个点球，就是真的牵动了两地球迷们的心，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一群盐城老乡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最后的几分钟我都快窒息了，我都很担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大家对于这几轮战罢呢，盐城队能够长时间的高居榜首，既觉得非常的新奇，非常的激动开心兴奋，同时呢又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点心里没底。我们就彼此互相安慰说，接下来的队伍当然也比较难踢就是了。
1: 你知道盐城队今年阵容上面最大的一些调整是什么吗？
0: 听说是中场变强了。
1: 是的，一个刘家伟，一个温竹星，这两个人就是把盐城队中场从原来啊，我可以几乎可以这么说，因为只有胡书明一个人嘛，你一个人上就只有30分，那三个人就

0: 好，半点广告之后马上再来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男生宿舍，我们待会儿。
1: 电器618重磅大促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入，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9: 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
10: 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11: 是的啊，接下来我们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样的

0: 歌曲，好久没有放苏超选手的歌了。英超，
1: 杰子老师，我要走了，真的。
0: 苏超选手也能有歌啊，有很多人唱歌都不错的。
1: 我想放一首你很喜欢的歌。
0: 什么歌？
1: 庙堂之外
0: 啊，对，这首歌确实很好

0: 在今天晚上刚刚结束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一轮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是非常遗憾的输给了一位资格赛选手。刚刚呢，杰斯老师还在这跟我讨论这个问题，说哎呀，他后面排名掉到100多位了，都没有大比赛可以打了，这应该怎么办呢？
1: 对，是的啊，对于郑钦文的状态呢，说老实话，我其实我有的是看评论区戾气太足，我也是很不舒服，因为毕竟呢，他拿过奥运会的金牌，他曾经为我们国家就是拼尽全力拼出了一块奥运会金牌。
0: 我相信2024年他刚刚夺冠的时刻的人，如果突然穿越到今天，那恐怕他不会想象
1: 对
0: 有这样的情况。
1: 所以我在想说，首先呢，本来我觉得这个郑钦文在那年奥运会上的金牌呢，就不是说他的实力已经强大到可以足够完全拿捏奥运会金牌，我觉得都是他自己拼出来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他状态有反复也很正常，另外呢刚好就是有受伤啊，有一些调整啊，我觉得也很正常。但是呢，我看到他比如说法网首轮也没有过的时候，内心还是其实是有点难过的。
0: 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也不能叫诧异吧，我只是觉得说，在我冷静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非常客观的正常，但不是主观的正常。比如说我觉得他本来水平不行，不是，他水平是有的，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江苏省
1: 书里边记载的啊，说干宝的父亲生前啊很宠爱一个侍女，干宝的父亲死了之后呢，干宝的妈妈就把这个侍女活埋了，说是陪葬给干宝的爸爸。这属于细思极恐啊，这倒，因为对于我们当下来讲，我们对于生死，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要去哪儿，有科学的解释。但是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生存的世界，他们认为是一个人鬼神共居的世界。在我们当代人看起来，那些不可思议的灵异事件，在他们当时看来就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只是把那些事情记录下来而已。他不觉得我是在创作，他是在真实的记录，就好像司马迁用史记去记录人的事情一样。干宝觉得我只是在记录我当时所生活的一个世界，这是神魔小说的第一个要表达的东西，就是他在记录古人的世界观。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0: 颜亮的书房。
1: 第二个，作者通过神魔小说寄托情感，排解情绪，这最典型的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了。《聊斋志异》不光就是灵异小说了，被评价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他为什么能写这么好呢？这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系。蒲松龄是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但是在他爸爸那辈儿，家里边已经家道中落了。19岁开始参加科举，一开始很顺，考了秀才，但是考举人的时候就一直考不上，一直考不上。那怎么办呢？你总不能一直在考，你得吃饭呢。他只好远赴他乡，到富庶的地方去给人家当家庭教师，一个人独在异乡为异客，教教书挣点钱。这个家庭老师的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常年在外地教书，也挣不了什么大钱，逢年过节才能跟家人团聚。加上这个家庭教师的生活吧，又很苦闷，很孤独，很枯燥，一边教书一边考科举，然后继续考不上，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蒲松龄有人说啊，可能产生了这个幻觉，就通过狐鬼花妖的奇幻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情感。晚上自己一个人在灯下苦读苦闷的时候，这时候来一个美貌的女子红袖添香陪他读书，包括他对当时很多的这个，但是有没有过桃园三结义呢？没有这个记载，但小说里有。再比如说讲关羽这个人物，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华容道捉放曹，这几个事儿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还有像诸葛亮，诸葛亮这个人是真的，也是确实是三国鼎立的一个重要人物，关键先生。但是像《三国演义》里小说里讲的草船借箭呐、借东风啊、空城计啊，好多有夸大的虚构的成分在里边，以至于鲁迅评价说，《三国演义》里边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了，就已经不像人了，已经是个妖了。这点上啊，我们编嘴编听工作室最近刚上线的一个专辑《不正经三国传》，虽然名字叫不正经，其实我们的这个创作老师杜老师，包括主讲人陈明老师，对于《三国志》跟《三国演义》里边很多冷知识做了大量的考证考据的工作，并且是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出来的。比如说左慈这个人物，很多人以为他是假的，没有这个人，实际上这个人反倒是真实存在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边走边听工作室，去听一听《不正经三国传》相声演绎版的，爆笑当中又有严谨的历史知识的考证。好了，那么历史小说对于创作者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说了，这个神魔小说的创作动机是多元的，有记录那个时代的世界观的，有表达自己的愤懑情绪的，还有教化世人的。那历史小说图什么呢？很简单，历史小说的主题就是保善贬恶，追求正义，它是和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和精神文化密切相关的。还是举《三国演义》的例子，这个小说一个最典型的倾向就是拥刘反曹，这个倾向就是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因为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那么这段历史以谁为正统，就关系到最基本的一个政治立场。当时的政治正确啊，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是政治正确？假如说你以魏国为正统的话，你等于承认了魏篡夺汉权的合法性，你就意味着哦，如果说满足了一定条件啊，这个如果说汉朝确实统治不力，

皇帝确实无能的话，那臣子就可以去反他吗？如果你承认了魏的合法性，那不就承认这条了吗？那怎么能这样呢？反过来，如果你以蜀汉为正统，那就表示魏一直是一个不合法的政权，而君臣关系是绝对不容破坏的。刘皇叔，人家怎么说也是个皇叔嘛，这是政治正确啊，这是说到政治伦理观。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些

宿命论，不可改变的命运，最后你抗争也好，逃避也好，都还是没躲得了。王国维说呢，凡此书中之，这点上跟古希腊的悲剧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悲剧带给人的那种对人生的思考，对人。

0: 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4: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5: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5: 为生活加油。
6: 读一本想看却还没翻开的书，跟着教程认真做一顿饭，这些小事看似平凡，却能帮助你专注当下，稳住心绪。当你全身心投入眼前的事，过度操心的焦虑就很难再夺走你的注意力。新的一天，试着多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沉下来的事，你投入的样子本身就很有意义。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一大早看到无边无际第一个发来信息跟我打招呼，来自树阳的朋友。此时此刻大家所听到的节目呢，就是一束阳光，阿树每个早晨6点到6点半坐在这里，和各位一起分享人生智慧，分享好听歌曲。大家也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互动很简单，发信息过来打招呼，就是说个早上好，然后呢播报一下坐标，让我知道早晨6点钟我们交广第一档直播节目到底有哪些人啊这么早在听节目，然后呢都是来自哪座城市的。发送信息的方式很简单啊，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呢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请大家来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进来也同样可以给我留言。梦里花落知多少，

0: 好，这是同山的朋友啊，然后菲菲，这是来自一星的朋友，他们俩都点歌了啊。菲菲说想听我们的明天，然后呢梦里花落知多少想听的是木鱼和鲸鱼，这些歌曲都是老歌呀，一会儿看看资料库里面有哪首啊，有的话我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播出。同时提醒各位啊，早上的时候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啊，这个除了参与直播互动之外，随时随地都可以跟阿叔在线下要沟通，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彼此咱们把微信加上，对吧？主持人的微信他也不是什么秘密啊，加了微信之后我们可以随时沟通嘛。我的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早晨在听我节目的好多好朋友都加过我的微信了，经常我们在朋友圈啊给我点赞啊，就是因为我会把一些内容就转发到朋友圈。我的微信是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这是微信号。昨天我又发了一个我的这个视频号的链接到朋友圈，因为我昨天又更新了一条短视频，这个是真的，我觉得一个是我体验非常快乐，非常难忘，非常舒服，觉得还要再去一次的一个体验，二个呢也是我真心的用心的打造的一个短视频，我觉得这个短视频应该有更多人去看到，更多人去点赞，所以今天早晨呢还是希望大家来帮我点点赞，看看我这个短视频。宁波哎，你们不知道，我去宁波有一个，宁波有个县叫宁海县吧？我好像去的那几个地方，都去的都是宁海县，一个是古村，一个是古镇，还有一个是出海，就是在这个县里面的这三个体验，总共加一起估计就24小时，包括睡觉在内，可是却让我一个周末过得非常的丰富。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周末也可以按照我这个行程去打卡。体验真的很棒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可以回复大家，好不好？您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然后找到我的这个 JSBC 阿树这个视频账号，然后看到最新那条视频宁波来观看，来点赞。稍后我将会念出早晨这么早哪些朋友愿意啊，就是打开微信视频号给我点赞。你知道吗？点赞不光是看精彩短视频，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让我们醒来。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先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江苏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9到30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20度左右，苏南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2到23度。本周中后期全省最高气温平均要达到30度上下，28号最高的无锡将会达到33度左右。 这种天气啊，梅雨季节的感觉，湿哒哒的，黏糊糊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NVS， 这是常熟送高中生的一位家长正在听节目，在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副标题已经正式升级为金榜题名。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树阳光记 金榜题名节目正在播出，因为很快我们的高考的孩子就要走进考场，祝他们金榜题名。学学奶奶早上好，学学奶奶经常给我的短视频点赞，今天早上有没有点赞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宁波那条视频，来给我周末的体验点个赞吧，用心看一下啊。 美丽心情说：“阿树早上好，我是四红的，外面下着小雨，想听一首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搜搜搜搜啊！等一下，我找一找，找一找。8156，这是新朋友啦，南通通州打卡。芳芳，这是老朋友，常熟在下雨。今天早上南京其实也是小雨点点啊，我这个雨刮器也是得开起来，在这样一个阴雨江南梅湿的一个季节。 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的，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同时提醒各位啊，加了阿树的个人微信之后，不光是可以看我朋友圈，还有。

0: 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那个福利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个通道你可以随时打开，因为你加了我的个人微信，你可以要，你说哎，你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入口是什么，我就发给你，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跟我们江苏广电的员工一样随时进我们的内购平台去享受这份福利。你看我用的最久的用的最长的就是天天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那个宁夏中宁这个企业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好多人买了，它的原料表就是黑枸杞原浆，没有其他的，然后一盒是七袋，一盒是一周的量，每天喝一袋，那种很淡淡清甜的口味特别好喝，然后十盒就是将近三个月的量才189，五盒一个多月的量是99，也就是说朋友们啊，咱们就是说三个月每天都能补这个都能喝黑枸杞原浆才花100多块钱，不管是男人女人真的很划算，也真的很合适，这个价格你到哪儿去买得到啊。而这个黑枸杞原浆对身体的好处又不需要我多说，肝啊肾啊花青素之王，对人的精气神啊各方面的都很好，所以我希望我们早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补充黑枸杞原浆。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杨绛说过一句话，我们曾经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其实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什么让你平静你就靠近什么，什么让你焦虑你就远离什么，这看似简单的选择却是中年以后最深刻的智慧。一个新的世界，有人说在兴趣当中滋养心神。清代有个文人叫张潮，有一次他带着弟子去山中游玩，看到山里的景物都是两两相伴，他就说，花不可无蝴蝶，岩不可无清泉，石不可无苔藓，水不可无浮藻，乔木不可无藤萝。那你知道人不可无什么吗？弟子听后一脸茫然，张潮笑着告诉他，人不可无癖。人有一癖，癖好的癖啊，方能寄深情，人有一癖方能得平静。在这个匆忙的世界里，开辟出一个精神世界，寄情于物，生活才不至于太过荒芜。尤其是到了中年之后，回头看青春已远，往前看暮色将临，我们背负着家庭事业健康的担子，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这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些器物，一些兴趣作为安放精神的锚点。我们还可以从阅读中获得安宁，不必是功利的工具书，而是那些无用的诗歌、小说、散文、随笔，在别人的故事里漫步，最终遇见的却是自己的灵魂。或者是养一盆绿植，你看着它从枯枝抽新芽，在浇水修剪的琐碎里感受生命的从容生长。一物一清净，一心一安然。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兴趣爱好，即使是半个小时的平静，也足以让我们另外23个半的小时都有。

年轻的时候，我们渴望把所有人都请进生命里，以为多一个人就会多一份精彩，奔赴各种饭局，加入不同圈子，小心翼翼地维护每一段关系，生怕错过任何可能。直到走过半生才发现，真正需要的不过是二三知己相伴，家人安康相守。所谓成熟，不是包容所有人，而是懂得筛选。毕竟成年人的时间和情感都是限量品，再也经不起肆意挥霍。那些每次交谈之后都让你感到疲惫的人，那些永远在抱怨却从不改变的人，那些需要你不断讨好才能够维持的关系，都是生命中的能量吸血鬼。真正能够走进心里的，一定是那些让你感到平静的人。让圈子

精简一点，让关系纯粹一点，主动选择让你平静舒服的人，生活也会变得温柔而美好。余生很贵，我们寻求的不是泛泛之交，而是有温度的连接。那些让我们安心的人往往有这样的特质，他们不评判你的选择，不嫉妒你的成就，也不怜悯你的失落。在他们面前，你可以卸下所有伪装，不必强大，不必完美，只需真实。这样的人可能是枕边伴侣，每天晚上一起散步，不说职场的勾心斗角，只聊孩子的趣事，晚饭的咸淡，平淡的陪伴里藏着最踏实的温暖。人生是关系的交响，远离那些总是带给你负面情绪的人，靠近那些让你如沐春风的灵魂，能够让自己平静的人共处，哪怕什么都不说，心里也是舒服的。我特别认同一句话，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在吉维尼小镇建造了自己的花园，这个花园成了他后半生最重要的创作源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兴奋地描述，我正在这里创造我的天堂。那个时候的莫奈已经年近五十，经历过丧妻之痛和事业低谷，终于在吉维尼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季羡林在《清塘河韵》中记述，他在北大老人园屋前亲手种下红湖莲子，每年夏天看荷叶田田，莲花绽放，成了他学术研究外最大的慰藉。他在文中写道，每次坐在塘边看到水中的倒影，心里什么杂念都没有了。选择走进怎样的环境，就是在选择怎样的心境。就像一杯浑浊的水，静置久了，杂质会慢慢沉淀，水会变得清澈。人的心灵也是如此，在宁静的环境里，那些纷扰和焦虑会慢慢褪去，留下的是平和和通透。每一次到让自己喜欢的环境中去，都是一次精神的重启。走出去，走到一个能够让你呼吸变深、心跳变缓的地方去，这一片宁静足以让我们对抗世界的喧嚣。到了中年这个如秋的年纪，终于懂得唯平静最难，也唯平静最珍贵。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宁静，活出从容的自己。

节满满啊，做得很开心。然后每个人只要20000出头啊，真的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很简单，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节目以外，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继续关注我的最新动态，在大蓝鲸 APP 搜索阿树，还可以听到稍后7点到9点阿树直播送上的997精灵之声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节目。大家可以有空的话通过 APP 的方式转站到那里。如果你是南京都市圈的朋友，可以通过调频收音机锁定997。稍后7点钟啊，6点半开始，我们的交广早班车王丹就会给大家带来资讯盛宴。今天的节目一束阳光就在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7点钟我们再见了。

0: 我的世界。
1: 夏富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3: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欢迎。

0: 凌晨准时刻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来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机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来宝能够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现在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来解疑答惑。
1: 我妈妈最近查出膝盖处长了骨刺，有时疼痛难忍，走不了路，年龄大了就该这样吗？我姨妈一直在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年龄比我妈大，但精神体力却比我妈好很多，我也想让妈妈服用。
0: 关于骨刺的、啊、
2: 骨刺，嗯，骨刺呢在医学上呢是称之为骨质增生、骨赘等等，主要呢是出现在负重多的关节，比如说像髋关节、膝关节还有脊椎关节的边缘部分。它的出现呢是因为长期的这个磨损，关节软骨蜕变，骨质裸露，软骨周围组织增生等等这样一些因素啊所形成的。中老年人长骨刺啊，从某种角度看呢是一种生命的规律，而不是一种病理现象。
0: 嗯，
2: 据统计，50岁以上的人当中至少有一个关节可能已经长了骨刺了，那么到70岁以上的人啊几乎都存在这个骨刺了。骨刺的最佳治疗方案啊，主要呢是取决于这个骨刺的生长的程度、骨刺的存在的部位，以及由这个骨刺引发的一些症状的轻和重。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去发现了这个骨刺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还是呢要及时的去到医院，能够明确它的一些病因所在和它的这个轻重程度，来再考虑这个具体的一些治疗方案。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和大家

0: 天气类物质啊，是巴西绿蜂胶含量高的一大特征嘛，所以它呢就这个特征呢是有别于和其他地区的蜂胶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就是因为树种不同。蜂胶当中啊有很多的一些生理活性成分，那么这些生理活性成分呢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树种、环境和蜂种。树种的不同、环境的不同和蜂种的不同啊，形成的这种蜂胶呢，它的里面的有效成分呢也是有不同的。我们说的这个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啊，它呢是绿褐色，而且呢在治疗方案当中啊会有活血化瘀啊这一条。那么专家的实验证明啊，巴西九神菊绿蜂胶当中的黄酮萜烯类成分啊，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改善微循环，使得这个微循环的障碍啊能够得到恢复，激活细胞的有丝分裂，加速细胞的再生，使得受伤的肌肉啊、骨骼的坏死组织呢能够尽快的脱落，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加快这些伤口的愈合了。所以说鉴于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改善局部的一些症状啊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1: 是的，市场上其实有很多的蜂胶产品，大家说我就比哪个黄酮含量高我就选哪个蜂胶，这个黄酮含量高说明它是好蜂胶。
0: 这个一定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并不是说这个黄酮含量越高就越好。每个品牌生产厂家所用的原料不同，它的工艺不同，那么它的标准不同，检测方法也不同。那说到这个黄酮，前段时间呢还有这样的报道，就是被查到的，就是这里面人为的添加了一些芦丁。这个芦丁呢是人工合成的，价格很便宜，你要想到这里面的黄酮含量高的话你可以添加。
1: 是的，
0: 那这个呢就跟自然的这个物质当中存在的这个生理活性的这种黄酮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得到的结果啊那肯定也是不同的，所以它就没有一个可比性了。蜂胶它之所以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就在于它复杂的这个组织结构和对我们人体的协同与综合调理作用。黄酮含量呢它仅是这个蜂胶产品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成分指标，除了黄酮以外，蜂胶还含有萜烯和多种的酶类物质，还有很多的有机酸、微量元素等等各种功效成分，达到了上千种。有些不同成分的某些作用啊它是相似的，但蜂胶中黄酮含量高并不意味其他功效成分啊也同比例的会提高，所以蜂胶的这个保健作用啊是多种功效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完全以总黄酮含量多少来评价这个蜂胶的功效的高和低。
1: 大家记住了吗？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止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金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至朔放枢纽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余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目前沈莹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 现在出发。

0: 晓。
1: 新赛季苏超的到来，甘凯决定再拼一次。他参加了男童队社会球员选拔，与200人比拼，终于重返赛场。
2: 当时选拔有大概200个人吧，竞争确实蛮激烈的。我认为我最大优势应该是跟球队的默契吧，因为我从小在科大训练，然后跟黄蒋大亚、季桑南、李行仁他们一起，很多球员一起从小踢球，我更容易融入到这个球队里面。
1: 对自己的球队定位，甘凯的认知很清晰。相对于全职球员，他的足球训练系统性远远不及，且膝盖有过伤病史，锁定主力难度很大，更适合作为防守端的轮换球员。而在男童队的比赛中，教练组也会在球队需要身体对抗或稳固防守时派他上场。比赛中的甘凯在防守端表现稳健，敢拼敢抢，多次在对抗中化解对方进攻，为球队的防守端提供了重要保障。当曾经的球场追风少年再次回到珊瑚海啸的赛场，这是苏超这个大舞台与甘凯之间的彼此成就。
2: 很感谢苏超又给了我一次站在这个球场的机会，能为家乡而战，能为男童而战。

0: 道这个南通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人是越来越多，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因为呢交广早班车的为听众服务的直播间早有安排，时不时的就会为我们听众安排特别高质量的以及我们能够做到的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今天关于夏天的被子、夏天的床单、夏天的枕套，我们给大家组织到了南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厂家，二号链接直冲泡芙纱，有一个夏天的被子加一个床单加两个枕套，这四件套它的标签价1499，在线下店，那么直播间到手价今天我们给我们的听众的价格99块钱一套。目前呢像黄色的这个烦恼鸭呀，还有就是紫色的彩蝶啊，已经快要销售完毕，但是今天好在有20个颜色你可以选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赶快抢自己薪水的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进行深度的旅游，不少外国游客也被苏超吸引来到了江苏，沉浸式的感受苏超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魅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淮安台记者的报道。
2: 场上，记者遇到了和朋友一起来淮旅游、观看苏超比赛的法国游客阿曼拉。他表示，现在中国的免签政策给他们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带来了极大便利，也让他们有机会走进中小城市，深入品尝地方美食，体验中国文化。外国游客阿曼拉：
3: 中国很厉害，我们有免签，所以我现在来中国来淮安吃一下美食的好吃的苏超比赛，非常非常特别，我很开心，人很多，吃那个龙虾非常非常好吃，我真的我很喜欢。
2: 和阿曼拉一起首次到访江苏的尤塞夫也被淮安的特色美食与体育文化深深打动。外国游客尤塞夫：
4: 自中国去年为我们推出免签政策以来，许多亲友都开始来华旅行，与大城市的风光相比，我其实更喜欢像淮安这样温暖的城市，在这里我能悠闲地感受当地文化、美食与市井烟火气，特别是苏超超级联赛的赛事热闹非凡，各地特色美食也令人惊艳，这些都属于中国独有的体验。
2: 除了游览观光，苏超赛事也成了吸引外籍游客到访打卡的新亮点。在淮安奥体中心体育馆，前来观赛的荷兰球迷利奥连连称赞，外国球迷利奥：
4: 太棒了，每个人都尽情投入。没错，比赛本身没那么重要，大家聚在一起才是关键，人们都很开心，球员享受，观众也享受。这里的人夏天踢足球，欧洲人冬天踢，这里的足球是面向大众的，很不一样，大家真的是为了快乐而来，聚在一起。
1: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0: 好，提

0: 提醒一下各位，想要沉浸式的玩转甘南，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游八日游呢，是大家首选的。它的吃西北的特色以及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卖点，是大家都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而且它的全包价只要4330元。好，江苏广播交通广播网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咨询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
0: 成长。好了，给刚刚醒来的果丹皮们提个醒哈，今天在7点之前，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已经是卖爆了。什么东西卖爆了？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要的夏天的4件套。我们今天不仅是给你们组织到了南通今年夏天的至新的4件套，而且这个4件套厉害了，夏天的被子加枕套加床单，标签价1499，直播间到手价99块。2号链接，赶快来冲。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 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省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警车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昨天南京公交双雨报站正式上线，首批在20路、34路、G33路三条客流密集线路试点。报站应采用普通话加南京话组合方式，普通话报站后再用地道的南京话接续播报，为乘客带来亲切而独特的出行体验。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0: everything。7:02，又是非常湿的一天，大家今天还是要注意防潮。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00，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清晨的6:30到8:00，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都会为我们的听众进行特别贴心的以及高性价比的生活服务。那么今天在7点之前，我们的听众都已经起来了，因为王丹一嗓子一吆喝，你们要的夏天的四件套来了，是南通大厂的大品牌的好的四件套。那么它好在哪里呢？小时候用的那种泡泡纱大家知道吧，现在升级为抛肤纱，也就是比泡泡纱更抛更软更柔。这种抛肤纱的一个是夏天的被子，软软的糯糯的绵绵的，另外加两个枕套再加一个床单，它的标签价1499，我们目前限时价每样只有30单。目前呢，小熊的还有就是一个紫色的蝴蝶的已经是快要断码，只剩下1-2单。直播间到手价多少？99，赶快来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冲2号链接，别犹豫。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今天还是会湿湿潮潮的，今天还要下雨哈。南京、苏北、苏南、苏中全部报的是小雨，没有昨天晚上的时候那么暴的雨了。最高温度在29度左右，最低温度在23度左右。防湿防潮，出门带雨具。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0: 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正式实行，而这个的背景呢，是全国的第一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法规。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周洋的报道。
1: 长江南京段是长江桥梁隧道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建成跨江桥梁和隧道18座，再建4座，将建4座。南京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支队长李茂飞介绍，该水域船舶通航流量大，2025年通过南京长江水域船舶达256万艘次，进出南京港船舶33万艘次。已建成的12座桥梁中有10座设有设水桥墩，高铁桥。

0: 三桥、五桥桥群之间最小间隔仅约 1.4 米，通航风险较高。
1: 最重要的风险点是二桥到高铁桥之间，因为我们二桥以下的这个桥梁的竣工高度都在50米，但是到了二桥之后，它的竣工高度就突然间下降到了24米左右。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船舶，因为我们船舶的现在大型化的一个趋势非常明显，我们现行的通航的代表船型已经达到了2万吨级，但是我们南京长江大桥包括二桥三桥，我们的实际防撞能力可能只能在5000吨级左右，中间的这个差值还是蛮大的。船舶碰撞桥梁之后产生的这种风险，或者是碰撞之后产生的这种后果，应该说还是很严重的。
0: 针对船舶航行安全，规定提出了多项重要的行为规范，例如船舶通过限制性桥梁水域时，需落实船长监航、舵机间值守、备锚料头等安全措施，装载爆炸品的船舶、试航船舶、吊托船队等不得在夜间通过桥梁水域。为指导航运企业、船舶和船员落实规定要求，南京海事局同步制定了长江南京段桥群特别重要水域安全航行指引，明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具体落实路径以及船舶在桥群水域航行的操作规范。李茂飞介绍，此次并没有在现有的规定上做额外的限制，更多的是延续之前的做法，而在行业规则方面做了一些局部的微调，并进行系统集成。
1: 高铁桥是两个桥孔，一个上行通航桥孔，一个下行通航桥孔。在之前的规定中呢，我们这边是禁止这边并列行驶的，禁止追越。那么这次我们在这个航行指引里面就明确了，在高铁桥水域的这个并列行驶的这个航行操作呢，是我们是予以认可的。就是目前我们禁止并列行驶的水域只有南京长江大桥水域，就是在航行规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局部的一些微调，更多的还是提升我们的一个通航效率，降低我们通航的一些安全风险。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正式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网络售药当中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等等问题，对于售药商家以及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这个为什么呢？在保障我们公众的用药安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天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5: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6: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7: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患者的用药安全。凭处方销售药是国际上一个通用的管理规定，指南更加强调了线上和线下处方药销售的一致性。
5: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4: 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 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

0: 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受邀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1: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0: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另外的两位小魔仙和刘光仁也是不停的艾特他们的好朋友，因为今天南通的一个大厂在
4: 务必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纠纷时依法维权。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继续来一个这个买东西的提醒。如今呢，部分商家的评论区被 AI 生成的精美假图占领，看似真实的买家秀背后，可能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买家。所以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网友一朵小花说，他在网上看中一件衣服，想看看这件衣服的实拍效果，但打开后发现评论区买家秀里的衣服 AI 味好浓，人物的动作发式出奇的一致，而且背景光影很不协调。网友黑头发飘起来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评论区买家秀的还有什么可参考的价值呢？网友奔跑的小窝说， T 恤买家秀两个女的长得一模一样，不是 AI 还能是啥，没有真实的图片都是假图。据了解，这些 AI 图通过搭配自然的光影和背景，达到以假乱真的商品呈现效果，无疑给消费者辨别照片信息的真伪增加了难度。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3: 许多消费者依据评论区的图片做出购买决策，然而收货后发现实物与 AI 生成的买家秀之间存在显著差距。原本是旨在帮助消费者了解商品真实情况的评论区买家秀功能，被部分商家滥用为不正当宣传营销的手段。
2: 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针对 AI 服务提供者提出相关要求。对于使用 AI 生成虚假评价的商家行为，目前尚缺乏针对性的专门规定。对上述行为的监管实践中，多参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加以规制。江苏省消保委认为， AI 技术在网络交易过程中，既可以帮助商家更好地展示产品，也可以帮助消费者更高效地筛选信息，但当它被用于制造虚假的用户评价时，就触及了交易市场的诚实信用原则。 AI 生成的买家秀造成的图片与实物不符，很可能会误导消费者。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涛：
4: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当评论区充斥着 AI 生成的虚假图片，消费者获取的信息啊，就不再是真实情况，而是商家精心编排的营销剧本，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2: 技术可以生成完美的图片，但永远无法替代真实的消费体验。为此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需要商家、平台、监管部门、消费者协同发力，商家应自觉抵制利用 AI 自导自演生成买家秀的行为，聚焦产品质量。

0: 与服务品质的提升，以真实优质的商品赢得消费者的真诚点赞与自发晒图。平台一方面应加强技术跟进，利用监测手段识别并重点标注 AI 生成图片，另一方面应强化平台监管，通过限制推流、关闭违规店铺等方式倒逼商家规范经营行为。江苏省消保委投诉科负责人傅征：
1: 我们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相关消费舆情的监测及投诉举报的处置，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引导科技向善。消费者则应增强对图片真伪的辨别意识，一旦发现利用 AI 伪造买家秀的行为，及时投诉举报。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时间是清晨的7:21，现在在路上，大家在保证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早有安排的二号链接，因为今天的二号链接就是我们的听众心心念念的让我们今年上南通家纺的致新的产品。而今天南通家纺的这个致新产品不仅新，而且它的性价比相当高。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是抛肤纱的一个被子，抛肤纱软软的、绵绵的、轻轻的，一个夏天空调房的被子，加两个枕套，再加一个床单，它是四件套，标签价1499，直播间到手价99，只要99，不过百，而且它的情绪价值拉得非常的满，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疯抢这个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直冲二号链接。现在很多人都是给家里的一个床、两个床、三个床、两套两套的买，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卖给你两套，而是它值得。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二号链接。
3: 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4: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走出产区，进入家庭、物流、制造等实际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在提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的需求。来了解一下。
5: 在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斜波减速器企业，负责人陈伟南告诉记者，以往企业生产的斜波减速器主要配套工业机器人，今年以来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大增，工厂一边开足马力赶订单，一边扩产能。
6: 这是斜坡减速器，这是一个模组，整个组装起来使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肘关节上面。2025年之前就很少的订单，从2026年开始，斜坡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我们公司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就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所以今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扩产一倍。
5: 在广东深圳一家 3D 视觉传感器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据了解，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往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内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迎来发展机遇。
7: 3D 视觉传感器用在人形机器人里面作为它的眼睛，来去实现高精度的动态的持续数据的捕捉。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因为订单的增长非常迅猛。那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交付能力，来做到比去年要交付速度更快。
5: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 1.8 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 6.25 万台。
8: 目前整机的零部件的类型有300个左右，几乎都能在珠三角去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去年销量就是100多台，今年800到1000台，随着量的提升，我们的成本也会有30%左右的下探。
3: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五月对于很多家庭是非常重要的节点，给孩子报名上学，搞定各种准备工作，那是一件大事儿。那选择南京南部新城明苑校区的家长们特别有福，因为南部新城是新增了3条定制公交直达明苑学校，形成了校门连着家门的贴心服务，重点解决了南京南部新城的居民通勤以及孩子们上下学的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那王丹呢也会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南京南部新城的精彩和新鲜。小广官微，今天是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套740，现价每套339，沐浴露。

0: 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现在有300多人在抢二号链接。这个二号链接呢，是今年我们的听众心心念念要我们组织的南通的这个大厂所生产的至新的工艺和品质的抛肤纱夏天的被子，加一对枕套，加一个床单，它的规格也是非常大，2米乘2米3，标签价1499，直播间限时专属9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千万不要错过啦。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
2: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运行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3: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京东贸京东电器618大促开抢，国补京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低至999，苹果华为手机直降1000元，买家电家居就逛线下京东，全场保价贵就赔。
10: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1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1: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11: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双向车辆从信息工程大学附近开始缓行，南向北的车位已经间断来到顶山立交附近。此刻长江大桥、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的过江时间在25分钟左右。扬子江大道从河西大街路口往江山大街隧道通行， 非常拥挤，时间超过了20分钟。快速内环现在通行最拥挤的路段是新庄立交，缓行距离最长的是应天大街高架，另外像赛虹桥立交、双桥的立交，这些河流点的沿线多个方向也都

0: 有车辆长距离排队情况，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南京交警呢正在严查无证、无牌、非法改装。无证驾驶、非法改装或者无牌车辆上路行驶，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在驾驶过程中追逐竞赛、轰鸣炸街，甚至通过社交平台传播，造成不良影响或构成寻衅滋事，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2: everything。时间是清晨的7:32，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00，我们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和满满能量。而我们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我们的听众直接服务的一个高性价比的生活直播间。今天我们的生活直播间，简单泡敷下背，泡敷纱的下背四件套，这个下背四件套，一个泡敷纱的夏天的被子，它大的2米乘2.3米，然后加一床床单，再加两个枕套，它的标签价1499。我们今天给我们听众的直播间到手现价99四件套，而且这个泡芙纱是今年至新的工艺和至新的款式。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8个颜色供你选择，不过现在也只有16个颜色了，赶快来抢。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2: 好，今天的温度方面是23度到29度之间，依然是很湿。为什么？因为昨天下了大雨之后，今天各个城市还会下一些小雨，温度23到29，今天还是一个高湿很潮很潮的天气，大家要注意防湿防潮防霉变，并且出门的时候带上雨具，小心慢行。那么近期呢，我国大范围的降水天气是开启了，降雨带横跨西北地区、东南部到江南北部区域。相较于常年同期的气候状况，今年的雨水现身的时间的确是很早，让我们感觉到现在好像都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那么降雨的强度好像也是有所提升吗？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4: 连日来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过程局地雨势凶猛，雨量突破同期极值，江苏部分地区也迎来较强的降雨过程。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严文莲介绍，
5: 降最大的这个单站的话是有170.4毫米，在泰州兴化的一个小站，主要是一些雷电还有短强为主，就苏南局部吧出现了一些这个20到30毫米每小时这种降水。那整体看的话就是比较分散啊，考虑就是现在上游的回波比较强，逐渐东移，25号傍晚到夜里这段时间会逐渐影响我们省。
4: 为何今年暴雨来得早强度大？气象专家解读，罕见的大气环流形态是催生本轮强降雨的关键因素。不止江苏境内雨势汹汹，国内多地区域都刷新当地最早暴雨气象记录。严文莲，
5: 它主要是副高也是比较偏北啊，然后整个这个水系条件比较好，北边也有不断的有这种冷空气下来，所以在底层的话有一些这个低涡切片形成，造成这样比较强的降水。这段时间的话，因为整个是一种比较高能高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加上一些系统的影响的话，这个强降水还是比较明显。
4: 随着上游强降雨云系的东移，我省还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这一轮过程主要集中在25号凌晨到26号。严文莲说，
5: 那其中在这个江淮以及沿江这一带会有一些这种暴雨天气，可能局部还有一些超过100毫米这种大暴雨天气。26号可能在白天吧，东南部还有一些中到大雨这样子啊，累积下来的话就是整个24小时可能江淮到沿江这一带有这种暴雨，局部大暴雨。

0: 27号还会有一些这种弱的这种降水，那么28号到31号基本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
1: 降水过程之外，这一周我省气温整体表现平稳，虽然没有明显大幅降温，但是后续仍有冷空气持续补充影响，气温回升乏力，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稳定在28至30摄氏度。
2: 早班车资讯报道，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3: 那么这个星期六，也就是5月30号，苏超南京队将客场挑战无锡队，比赛是在无锡江阴体育中心重磅上演。而为了让咱南京球迷安全便捷地奔赴客场助威，南京开通了南京到无锡江阴的往返观赛直通车，并且同步升级了专属停车的福利，全力护航球迷的出行。那这个详细的情况，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张谦为我们解读一下。张谦，早上好。
4: 哎，丹姐你好。那么本次的这个苏超直通车呢，是实行一票直达，票价呢是108块钱一个人，是从南京的汽车客运南站直接抵达江阴的体育中心。在5月30号的首班车是14:31，也就是下午2:30左右准时发车，单程呢是2个小时左右，所以比较高效也是省时的。车站呢会根据购票的和出行的诉求来灵活的增加班次，最大限度的方便球迷。在当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呢，这班直通车预计呢是在晚上22点从江阴的体育中心统一发车返回南京汽车客运站，真正的实现观赛加往返的一站式闭环服务，让球迷不需为夜间的返程而发愁。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直通车还新增了球迷的专属的免费停车权益，只要是自驾前往南京汽车客运站来换乘球迷就直通车的球迷，那么购票时只需要提前报备车牌号，车站会统一登记，并且为球迷划归你的停车区域，免费的实时停放。也就是说，你坐了这个车去江阴之后，晚上回来，这个车停在汽车站都是免费的。那么如果购票后更换车辆，或者是你的车牌有变，也不必重新购票，只需要在发车前到站内的服务点现场修改你的车辆登记信息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这次的直通车购票通道会在今天全面开启，因为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周末的苏超的比赛的门票的已经全部出来了。那么已经购买我们球赛门票的球迷，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便捷的购买这个苏超直通车的车票。比如说在线上通过巴士管家或者南京定制的客运平台，线下呢也可以在南京的汽车客运站的售票大厅进行购买。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苏超的直通车是严格实行实名制乘车的，球迷也必须要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提前30分钟抵达这个车站候车凭票，有序的上车出行了。但是有的情况
3: 好的，谢谢我们记者张谦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消息，这么燃的消息哈。那我们也祝南京球迷观赛愉快，祝苏超的每一场都精彩。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我们继续来人形机器人，因为最近大家都特别喜欢这个机器人。那么作为具生智能代表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是逐步的走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这日常生活的背后呢，离不开海量的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数据采集师是一种新型的热门职业，来认识一下。
5: 叠衣服，打鸡蛋，开瓶盖，走进上海的这家数据采集工厂，目之所及全是忙碌的机器人。不过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场景，而是为机器人一比一复刻的实景教学空间。在他们身边有穿戴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动作会实时同步给机器人，从而手把手指导机器人完成各项任务。23岁的朱绵瑞就是其中一员。
6: 通俗一点讲，就是他是一个机器人老师。我们每一天都有教学的一些课程，比如咱们的日常家居的场景，收拾电视柜啊，拧灯泡，规范好它的力度跟操作方式。
7: 那目的其实是让他走到
6: 现实生活中。
5: 开盖， 咬燕麦，倒水搅拌，这是朱绵瑞今天的教学任务，泡燕麦粥。每操控机器人完成这样一套动作，就能采集到机器人关节角度值、运行轨迹等数据。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实际上需要高度专注与精准控制。
6: 机器人是刚性的，我们人是偏柔性的一点的。操作的话，同样也要感受它的力度，太小了，力度太小的话，它容易掉下来；力度太大的话，因为你要夹东西，你又夹不上，所以我们要控制它的那个力度，还有它的那个距离。
5: 不仅如此，给机器人当老师还需要遵循严格的教学标准，比如机器人动作过程中不能突变卡顿，每项任务都有预设的标准时长，超时即意味着数据失效。仅就泡燕麦粥而言，朱绵瑞和机器人每天要重复300次左右，最终采集1000条以上有效数据，才算完成一项教学任务。
6: 我工作这2年来，我发现我们机器人变化速度真是逐年增加。就比如之前我们只是简单的倒个水，现在我们要把盖子打开，然后把水杯拿起来，然后进行搅拌。每天我们和机器人一样，都会迎接一些新的挑战。
5: 变化的背后，正是像朱绵瑞这样的数据采集师们在发挥作用。他们采集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通过数据流通平台进行汇集与共享，最终将流向机器人的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应用端，成为训练机器人自主作业的教材。
7: 当下就是具身智能这个领域对数据是非常稀缺的。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工厂应该是全国首个数采工厂，然后到今年已经全国有20多个跟我们合作的相关的数采厂了。同时呢，我们对这个数采员这个岗业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那从2024年至今，我们是整个用人需求量是翻了4倍。
3: 那么数据显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会达到4000亿，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来听一下。
5: 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这2年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给了他很大触动，叶凯果断决定转向人形机器人赛道。从业伊始，他在自动驾驶领域中积累的环境感知、控制算法等经验与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路径高度相通，上手很快，这给了他很大信心。但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8: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5: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这也是具身智能的核心研发岗。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8: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是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5: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9: 开设的课程从具身智能硬件相关的一些控制理论、机器人学，以及到具身智能软件相关的深度学习、大模型，因为具身智能它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结合的这么一个复杂系统，那我们希望它从最开始的结构设计到机器人组装，到后面的它的大脑系统的设计，到模型的训练，能够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完成这么一个具身智能系统。
5: 数据显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并有望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4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了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移动机器人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一起来了解。
10: 在广东佛山的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台移动机器人正在组装调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建立至今已开发超过500款机器人，公司的出口业务正快速增长。
11: 之前我们海外

0: 订单只赚我们的百分之几，现在已经可以赚到百分之三十，每年我们的增长差不多都可以达到百分之二三十。东南亚呀、美国啊，很多地方我们都有产品在交货。
1: 从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广东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移动机器人产品已进入东南亚纺织、轻工业等领域，并逐步向更精密的复合机器人方向升级。
2: 今年四月份的话呢，我们刚刚出口了100多台到东南亚，就是这款白鲨，它主要用于一个轻工业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仓储的运输。我们今年同比去年出口额增长了50%以上。
1: 移动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品类之一。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机器人出口订单占比从2022年的25.87%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7.12%，2025年已突破40%。中国移动机器人的竞争力源于国内领先的电商和物流场景孵化出的能力，目前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
3: 我们目前海外的销售占比已经超过一半，营收占比乐观的话今年也会超过50%。我们在西班牙、在荷兰也都有一些项目的方案已经落地了，在美国、在加拿大，然后在中东，其实基本上也有确定性的项目马上要去落地。
4: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5: @ 所有人。
6: 一年又一年，中国石化始终相伴，会员权益大放送，欢迎更多的你成为中石化的权益会员，享受车主福利大放送。现在注册的话，加油加气充电购物首次消费满额最高得5000积分。那说起这个积分，你可以拿来兑换加油券、充电券、购物券，还能兑洗车追剧 VIP， 连水饮纸巾都可以轻松兑换。千万不要犹豫，赶快微信直接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注册中国石化的权益会员，解锁专属于你的车主超多福利。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交广官微今天带来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套740，现价每套33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沐浴露下单。
4: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6: 最近呢，沪加苏城际铁路是进入到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详细的情况我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文文好。
7: 文文早。
6: 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条城际铁路现在的建设情况，交给你文文。
7: 好的，沪苏加城际铁路是推进沪苏浙两省一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将连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两个区一个县，东起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南至浙江嘉兴市区，西至江苏苏州吴江区，包括上海市境内的上海示范区县、江苏省境内的水乡旅游县、浙江省境内的嘉善至西塘县和嘉兴至丰南县，那么全长一共是170公里，设计时速为160公里。那么目前呢，沪苏加城际铁路苏州南站的地下预埋通道工程已经全面开工，基坑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在上海段正在建设的水乡客厅站是一座全地下的车站，全长超过了1000米。这座车站有两条河流，有两条这个河道流经。那么施工方呢，也是采取了分区建设的方式。那么现在呢，车站一半区域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另外一半区域也已经刚刚开始了基坑的开挖工作。那么在浙江嘉善的工程现场，第一台盾构机在2个多月前已经开始工作，已经掘进了280米。左线的盾构机也已经在上周顺利始发，那么也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到了双线盾构施工的阶段。沪苏加城际铁路 江苏段新建正线大约是

0: 是27.3公里，设汾湖站、苏州南站、发车站三座车站，那么建成之后呢，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兴。沪苏嘉城际铁路沿线既经过朱家角、水乡客厅、西塘等风景秀美的地方，同时呢又有吴江的这个苏州南站科创新城、青浦西城科创中心等等这样的创新高地。那么作为长三角首条跨两省一市的城际铁路，那么建成之后，这条线路将实现三地无缝贯通，从苏州南站到上海青浦西城科创中心通行的时间最短的话是将缩短到12分钟，并且是跨省直达。那么不仅如此呢，上海主城区也将实现跟江苏吴江以及这个浙江嘉善的45分钟之内的快速通达。这条城际铁路在建设过程当中，沪苏浙三地统一标准、统一制式，建成之后还将统一运营、统一管理，将通过打破行政壁垒，实现更深层次的软联通。那么这背后呢，是长三角的标准互认、服务共享，拥有互联互通基因、跨线运营能力的沪苏嘉城际铁路，将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方便。丹姐。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那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条城际铁路早日建成，让沪苏浙两省一市之间的通勤也更加的便捷。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五月份马上收尾了，世界杯马上开锣了，夏季热剧新番上线了，全家人的暑期档现在就提前准备起来了。那孩子暑假学习没人管，老爸想看球赛又怕抢电视，别急，电信天翼智屏一台就可以搞定全家人的夏日期待。宅家躺沙发，天翼智屏就是咱们的智能生活管家， AI 智控全屋家电，动动嘴就能开关空调、调节灯光，客厅、卧室、阳台随意切换，追剧看球一键投屏，海量影视资源随时随地的刷刷刷，辅导孩子暑假作业那也没问题，一对一有 AI 办学呀，同步正版的全媒教材，智能讲解，不费爹也不费妈。要是计划出行旅行，天翼智屏更是我们看家的好帮手，远程实时查看家中画面， AI 云端回放随时回看，一键呼叫对讲，24小时守护家庭安全，让咱在外玩的放心，玩的痛快。快乐暑期档有天翼智屏相伴，全家都省心，孩子学习学得劲，老爸看得爽，老妈持家更轻松。好了，那这个呢是即刻前往电信营业厅把天翼智屏带回家，美好暑期档，电信包你爽。
2: 启动分享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再熬一天，今天是这周下雨的最后一天了啊！今天各个城市还有小雨，温度是23到29度之间，依然是高湿寒潮的一天。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点，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以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调频101.1的滴滴爸爸早上好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交广早班车，和你明早6:30见。

0: 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遥。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滴滴巴巴早上好，由江苏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S48 会议高速往宜兴方向，在西乌枢纽附近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车辆有着缓行的情况。那其他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部分路段呢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5: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